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6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因此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3盒。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跟大伙又相聚了。你看最近呢，一直跟大伙交流，我问了咱们很多心脏病的病友，我说你看你治病，你治了这么多年啊，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其实

最想最想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心脏能不疼不闷？我几乎问了所有的心脏病患者，我说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有的说肯定是想让这个心脏啊不疼不憋得慌。你知道咱们有多少心脏病患者成天心脏疼吗？有多少心脏病患者成天犯心绞痛的吗？哎呦，太多了，甚至成天就靠那个救心丸来维持的，那成天靠硝酸甘油来维持，成天得靠硝酸抑制片维持的，心脏成天总是疼，总是憋，总是闷，总是上不来气儿，甚至说一天比一天加重，一天比一天往心肌梗死上去发展，突发心梗，甚至说往心衰上去发展。你看我在医院我见到的太多了，最后无数的人死在了心脏病上面。另外你像咱们啊，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这个心脏病是受天气影响的，有的人这心脏啊它受温度影响，有的人这心脏啊它是受季节影响，就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很多。说明天要下雨了，今天晚上这个心脏就开始不舒服了，就开始觉得怎么的了，憋闷甚至疼痛了啊，有的就开始啊心慌气短了，对不对？憋闷上不来气儿了。说今天阴天，早上起来啊这个心脏就开始不舒服，开始心慌心悸，尤其是一到冬天啊，一到了天冷的时候，这个心脏就开始反复的发作心脏病，甚至说病情反复加重，就得盯着吃药，甚至说加量吃药啊，甚至有的还得怎么的，哎，联合用药。尤其是一到季节的交替，这个心脏就开始犯病，甚至就得上医院。就咱们有多少心脏病患者就这一个心愿呢，说这个心脏病啊别反反复复。你知道每年大约有75万人直接突发心梗死亡，这75万人是直接死亡的，就没等送到医院呢这人就没了，就救活的几率可以说微乎其微，甚至连1%都没有。你算算每天大约得死多少人？1500多人。你算一算，相当于每个小时接近死亡63个人，每分钟就有一个人直接心梗猝死，根本都不给你抢救的机会。我说这75万不包括说在医院死亡的，不包括说经过抢救死亡的。所以你作为心脏病患者，你作为冠心病患者，你担心不？你害怕不？你有顾虑没？你说我没事儿啊，我有那个硝酸甘油呢，啊，我有速效救心丸呢。那成天吃硝酸甘油，你受得了吗？成天吃速效救心丸，你受得了吗？你胃受得了吗？你那肝脏受得了吗？包括那肾都受得了吗？你像我曾经啊，治疗过一个女同志，说这女同志呢不到70岁，啊，有一天来我这看病，说怎么回事呢？就最近一段时间呢，心慌的脸，胸闷的脸，啊，平时感到呼吸急促，气短，啊，心脏是针刺样疼痛，脸上还有那个下肢、腿上都有浮肿，啊，我就询问他这病史，啊，后来了解到这女同志同时还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平时一直服用这二甲双胍。还有其他的一些降压药物啊，你像这个卡多普利啊，给这病人查了一下心脏，病人心脏是室上束，早搏房颤，又进一步检查，病人的左心室肥大，伴有心衰，二尖瓣是中度的反流啊，心脏的射血分数才47，这就是典型的心衰呀。根据他的这个病情，直接就给收治入院了。
那么在住院期间

点，住院部的医生啊，就给他用那个地镐锌，配合利尿药，还有华法林等等，啊，但病人第三天出现了干咳、呼吸困难的表现。后来这个地镐锌减量了，华法林停用了，又改用抗凝药，包括一些他汀类的药物，但过了五天，浮肿始终是消不下去，同时病人肺部又出现积水，病人呼吸急促，病人及其家属也比较着急，这就后来呢就把我给找过去了。我看了一下病人的情况，我说注射药用的什么呢？说用的那个利多卡因和碳酸氢钠啊。我说把口服的西药啊都停一停啊，注射药正常用，同时口服药给他换成舒和香啊，给他换成这个药你看一看，因为病人心衰的特别严重啊，属于非常时期，所以舒和香当时呢一天用了两次，一次一针管就那么服用。当时啊跟这个病人家属也交代了很多事情，也交代得很清楚，因为舒和香医院是1000多块钱一盒，属于完全自费药，这家属也表示啊，什么贵不贵的，只要能治好比啥都强。那就这样给病人用上了一段时间，在使用过程当中啊，在用了不到三天的时候，首先是病人的心率就稳当多了，相比入院之前那个心电图啊，显示心率是明显平稳下来了，病人的心率这一平稳，他这个胸闷气短的表现就有所改善。这人改善呢，他就是改善了，他身体得劲儿，他不难受了，他舒服，所以他不装假。所以你看他的那个表情啊，啊，你看他平时动作行为啊，你都能看得出来。病人自己也说，说这心脏松快不少，舒和香这药大概是起作用了，那就继续用吧。用了能有7天左右，病人下肢浮肿，包括说这个脚面的肿就消下去了。就继续坚持用，一直用的都挺好。等病人临出院之前，给病人做了一次心电图啊，包括一次心脏彩超，一切正常。那、啊、心电图啊，包括心脏彩超啊，一切正常。只是说心脏的射血还是偏低啊，低于60的及格线。毕竟是病了这么多年，一个岁数在这儿呢啊，所以我就让病人呢回家继续服用舒和香。这个时候正常量就可以了，就是一天两次或者一次用药啊。我让病人2个月之后来复诊，等再来的时候，病人的这个心脏情况啊就感觉不好了。复诊嘛，就给他做了一些相关检查啊，查了一个心脏彩超，心脏的射血就已经达到65了，那心脏这个心率他不就上来了吗？病人心脏这不就有劲儿了吗？病人自己也说，就现在啥都能干点了，挺好的，感觉心脏也不憋闷了，也不喘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后续呢，我让他又继续巩固了1年，舒和香一天一次，一次半管就可以了，逐渐的心脏病就好起来了。所以我前天的时候我跟大家也说了，我说从免费试用到今天，我们做了个统计，就大约有上万人服用完舒和香这药，其中有95%以上的人，无论是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还是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包括那个风湿骨病患者，在服用完舒和香这药之后，见效改善最快的其实是睡眠，那第二个是心脏病。上万名患者的心脏总有效率能达到90%以上，这是个真实的数据。第三个呢，就是脑血管病人见效很快，很多脑血栓患者吃完这药之后，以前呢是半拉身子不太好使，胳膊腿没有劲儿，活动起来呢也是非常吃力不灵活，说话呢也不像正常人一样。很多人反映吃上这药之后，就这脑袋感到轻松了，头感到清醒了，就从这段时间来看，
胳膊也能简单活动。

腿上呢也能吃出劲儿了，啊，也能动了，说话比以前吐字也清楚了。这是上千例脑血栓患者这段时间的一个真实反应情况。那第四个呢，就是高血压，见效率60%以上。我是个说话负责任的人，就到今天我也没说舒和香这药能治疗高血压，到今天我也没说啊舒和香是治疗高血压的药，我从来都说舒和香是治疗心脏病治疗脑病的药。但是确实是有60%以上的高血压患者反馈说吃上舒和香这药之后血压降下来了，啊，你想都想不到。另外还有20%的糖尿病患者在用舒和香这药的过程当中血糖也跟着下来了，口干的感觉减少了，感觉嘴里湿乎了，乏力的感觉减少了，啊，我再重申一遍，舒和香啊不是治疗糖尿病的药，这药也不是专门降糖的药。但我们有20%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吃完这药之后确实啊真真切切的血糖下来了。我从来也没说舒和香降血糖，但确实通过病人反馈有这样的效果，所以舒和香这药确实好。很多人说这药我得用多长时间呢？那得看你的病情，得看你得病的时间。你说我病10年了，我想一个礼拜就好，那不可能。你记住，这病是5年一个坎儿，5年以下的，说我这病啊，你得3年了，得4年了。你比如说我冠心病4年了，舒和香你用上2到3个月就能有明显的效果，病情就会有明显的好转。但你说我这病啊，都5年以上了啊，甚至7年、8年的。那需要3个月到半年甚至1年的时间。可能有的患者说了，那这也太慢了啊，人家谁谁谁都保我啊，谁谁谁说1、2个月就好。那你信他的你别信我。我这人呢爱实话实说，我今天不是给你什么承诺的，我只是想告诉你，如果你心脏脑袋病轻的2个月到3个月让你见效，你病重的就是3个月到半年甚至是1年的时间，咱就实话实说。你像昨天咱们沈阳有一患者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我是一位冠心病患者啊，我还有心绞痛，我听你讲课有半年多了，就特别喜欢听啊。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啥情况呢？我心肌缺血严重，总像是喘气费劲似的，总像是有口气喘不上来似的，总得这么大口的去喘气儿。完我肾也不好，他说我现在最大的苦恼就是不知道怎么治好了，心脏也不好，肾也不好，眼睛视力也不行，不知道先治哪个好了。我就跟他说，我说首先呢，我想先告诉你一件事儿，就糖尿病患者没有一个是死于糖尿病的，说糖尿病我最后完了之后我就死于糖尿病上，没有一个。你只要控制好血糖，你不带糖尿病死的。糖尿病人死都怎么死的？我告诉你一个真实数据，80%是死于糖尿病心脏病上面的，20%是死于糖尿病肾病上的，就是80%啊都是死在心脏包括脑病啊，就是80%在心脑血管病上面，所以这个心脑这是根基。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以一个在内科工作10年的老大夫的经验告诉你，凡是那些从糖尿病开始治的现在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有的已经糖尿病肾病走了，有的已经是糖尿病心梗猝死走的，有的是心衰走的，还有的是糖尿病引起的脑梗脑溢血走的。但是从心脏开始治的我接触的就没有一个走的，他也走不了啊，对吧？只要你心脏不倒，只要你心脏能正常的在跳，只要你心脏健健康康的，这糖尿病人就能活到80-90甚至说过100岁。因为这人只要心脑没病啊，这人呢啥事都没有。
你心脑没事，其他那都是小事了。所以糖尿病患者心脏是个大事啊，脑血管病是个大事，你把这两件事你得看护好，你就会没事。你像舒和香这药，针对于心脏，它能稳心，能通心，能救心；针对于脑病，能够通脑，能够护脑，能够安脑。所以只要吃上这药，你心脑就不容易出事，不出事你糖尿病你怕什么？我说你记住了，心脑到啥时候都是大事，治病可心脑先治。包括有很多高血压患者吃上舒和香这药，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血压能降下来。我们有 60% 以上的高血压患者吃舒和香治心脑疾病，他自己都没想到吃着吃着血压下来了。那么你像高血压患者说治病，我们为什么要可心脏先治啊？为什么不可脑袋先来呢？因为高血压引发脑血栓也好，高血压引发这个脑出血也好，这都是结果。那么什么造成的高血压呢？你得整明白，说这高血压它是怎么来的？是你心脏往外输送血液的时候，血管所产生的这个压力。所以我们管这个叫什么？叫收缩压。为啥叫收缩压？心脏一收缩，心脏不一跳一跳的吗？心脏这么一收缩，这个血液它就往外输送，所以高压就这么来的。那么当你心脏没有劲儿的时候，这个血你就往外送，送的没有劲儿，就像撒尿似的。那小孩一吃吃多老远，老人呢一尿尿这个脚面子上都是，没有劲儿。人心脏也是一样，所以当你心脏没有劲儿的时候，这个血你就送的不远。这怎么办呢？你就像拿杆子打枣似的，一杆子没打下来，那我多打几杆子呗。心脏也是一样，我不是没有劲儿吗？那好，那我就多蹦跶几下。所以你看高血压病人心慌不？心悸不？心动过速不？心跳紊乱不？心跳异常不？早搏房颤不？我这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了？所以啊，高血压病人检查心脏有一个算一个，都有心衰，只是有些人他这个心衰呀轻一些，有些人这个心衰重一些。为啥你血压高啊？你心脏没有劲儿，乱蹦的，结果给这个血管管腔压力整得越来越高了。这个心脏一出啊，它就影响全身，所以你肾脏动脉压力也高，脑血管压力也高。为啥高血压病人容易出现肾病尿毒症啊？心脏带的吗？为啥高血压病人容易说脑血栓啊，容易脑出血呀？心脏带的呀。所以你就记住，你心脏好不带出现脑出血的，这是高压。那心脏往外输送血液没有劲儿造成的这个高压高，那低压呢？低压说的是回血啊，血液从心脏出去它不得回来吗？有去有回，这才叫血液循环呢，对不对？回来的时候正好遇见心血管淤堵，心血管管腔狭窄啊，回来也不顺利费劲，时间一长心肌缺血，给心脏瓣膜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肺动脉瓣也造成影响了。说白了也就是说，血压根本看的不是血压的问题，其实看的是什么？看的就是你心脏供血的一个情况啊。高压高，你心脏往外射血是有问题的，说明你有心衰表现；低压高，说明你血液回流不好，说明你有冠心病，最起码心脑血管不像人家那么通畅。所以血压看的根本不是血压，看的是你心脏进血和回血，这回明白没？所以很多人治疗这个高血压不太明白，又调肝脏又调肾脏的，它两回事啊，这根儿啊在心脏这块呢。所以中医讲了，心主血脉，我们怎么调理啊？就是说全身的血液都归心脏管，这大伙你认同不？
啊，因为。

0: 心主血脉吗？你是血液流动的慢不慢呢？流动的快不快呀？你包括说粘稠不粘稠啊？血脂高不高啊？血糖高不高啊？血液能不能流到我们那个脑瓜顶啊？包括我们这脚趾头尖上，对不对？这谁说的算呢？都是你这心脏说的算，是不是？所以心主血脉，包括全身的血管，这都归我们心脏管。也就是说，高血压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心脏的问题。高血压病人为啥吃上舒活香，一点一点的脸面浮肿消下去了，对不对？下肢的浮肿消下去了，为啥一点点的血压也降下来了？因为它这个浮肿就是心脏带的。舒活香这个药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先给你稳心。那有心神不宁的啊，有那心烦意乱的。心烦不安的、心悸失眠的，先给你稳定心脏，包括那心律不齐的、心悸气短的、心动过速的、房颤早搏的，都是先给你把这个心脏稳定住，然后呢，再给你通心救心，三方面入手，一起来治疗，先稳心，然后通心，救心、强心，加强心脏动力，最终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脏。所以，你有心脏病也好，你有脑血管病也好，舒活香这药可以说是最适合你的了啊！这一药三心呐，吃上对咱们特别好，所以赶上这次活动，你把握住。
1: 心脏疼，疼起来要命，疼得走不了路，动不了，躺不下，脑血栓，脑出血，说倒下，连句告别都来不及。有人说肿瘤可怕，可急性心梗、急性脑溢血几分钟就能要命，怎么办？大林老师这样说：
0: 治心脑必须抓住三件大事。第一，让你不疼，心脏反复疼，早晚要出事儿；第二，让你血管通，咱们别堵、别梗、别出血；第三，让你心跳有力。心脏就是发动机，发动机不行，你记住，车跑不远。
1: 苏合香，一药三心，稳心、通心、救心，同时通脑、救脑、安脑。苏合香，舌下给药，直达心脑，给一下止疼痛，给两下通心脑，给三下强心脑。一药六效，心脑同治，不治百病，专治心脑。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同时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买一送一，活动价基础上再半价。提示大家，由于苏合香是纯印尼进口，顶级的原料，顶级的纯度，因此本次优惠力度属于千载难逢。每人限购三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看，昨天呢，我跟一位老姐姐还打电话沟通呢。她说她那个妹夫啊，上周去世了，属羊的，之前呢有糖尿病。有点脑血栓，出事那天呢，半夜心梗，就是心肌梗死了，凌晨就走了。所以说，说到心脏，大家一定要知道，就现在这个时候，心脏病、脑病是最危险的时候。你看我在给大伙看病的这过程当中，我发现咱们很多听众啊，都有这个心脏病，都有这个早搏的现象。就这个心脏早搏，你别不当回事儿。不但要治，而且还怎么的？一定要提早进行治疗。有人说什么是早搏啊？早搏就是心律失常的一种，说白了就是心脏它不按套路出牌，提前跳了。说的再直接点就是怎么的了？它插队了，能明白吧？正常来讲的话，它是有规律的跳动，但是呢，它提前跳了一下，它跳早了， 那么正常呢，没轮到你跳呢，那你就跳，你这不就乱套了吗？对不对？哎，所以这就是糟粕。所以他这一乱套，你能不心慌吗？因为说那怎么诊断是心脏早搏啊？如果你有心慌、有气短、有失眠、有胸闷这些情况，你自己摸你自己那个脉搏啊，你能感觉出来心律不齐。但是这个摸脉搏啊，你不是说我到这摸一下就行的，最起码咱说也得是一分钟左右。你别把手一搭上，有跳啊，脉是跳了几下，它不是那么摸的。怎么的也得是30秒到一分钟的时间。你包括有的那个老大夫号脉，以前我遇到过有那不懂的说，你看那老大夫给人号脉怎么还睡着了呢？不是睡着了，他就是耗的时间长。耗的时间长是干什么呢？他要去感受这个脉搏啊，他要分析他的脉搏啊。有人说我做个心电图能看出来不？不一定，除非你做那个动态心电图。因为有可能你在做心电图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心脏是一点问题没有的，能明白吧？正好这段时间它是没有早搏、没有偷停、没有心律不齐的。所以呢，咱们经常要是感觉心慌胸闷呢，完了之后呢做心电图又没事的，你干什么呢？你做个动态心电图。什么叫动态心电图？就老百姓讲话了，说医院给我身上贴满了这个胶片，完了就让我背一个小匣子，对，就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动态心电图啊，它是记录你这一定时间内你心脏的变化情况的啊，它跟心电图是一样的，只不过它记录的时间比较长，知道了吧？一般有的是24个小时，有的是48个小时。那么这24个小时、48个小时，它整个把你心跳的情况全都记录下来了，心跳多少下啊，那么出现多少次的这个心律失常啊，出现多少次的早搏啊，那么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它都给你记录下来了。所以这个肯定100%能查得出来。那么这个早搏它其实分为什么呢？分为房早和室早。如果你心电图诊断是房早，那这个基本会在1到2年左右转变为房颤。所以你就记住啊，房早啊，是房颤的前奏。而室早呢，那就不一样了。室早啊，是严重的心脏病的前奏。那有人可能会问了，我这心有的时候咯噔一下子，这什么病啊？这就是室早。室早肯定会有心慌，所以你就记住啊，当你有这个心脏早搏的时候，吃抗心律失常的西药一定要注意啊，因为这些药都有很大的副作用。你比如说贝塔勒克，它影响男同志性功能，你再比如说氨碘酮容易导致肺纤维化，这些药物的副作用都是公开的公认的。包括很多心律失常、心律不齐、房颤早搏的病友，听哪个大夫说的，说你不行的话你去做一个射频消融手术吧。说什么叫射频消融手术啊？射频呢就是电枪啊，这个手术呢就是通过这个电枪啊，高温去烧你那个心脏，把你出现早搏的那个心脏啊，把那个信号给它烧死。但是你别忘了，它一烧死你那个心脏，它那是心肌啊，是肌肉啊，你用火那么一点一烧，它不容易结疤吗？这一结疤可能就影响你这个心电传导，甚至可能还会产生什么新的早搏。所以你看为什么有些做射频消融术的做完之后好一段时间，哎，没多长时间可能又有早搏出现了，就是因为什么呢？有的地方已经结疤了。所以可能咱们钱不少花，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理想的治疗效果，最后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常说的摁下葫芦起了瓢。所以心脏早搏咱们要正确治疗。那么心里啊总是咯噔咯噔的，总是心慌胸闷啊，气短失眠的，咱们还不能不治啊！你不治它就往房颤上去发展。那怎么治呢？其实早搏这个病啊，在心脏当中呢还是很常见的，所有的心脏病患者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中医管这种问题叫啥呢？叫脉结带。脉结带它属于心悸的一种，心慌啊，心里边不踏实啊，对吧？乱跳啊，心律不齐啊， 其实这毛病你还马虎不得，大意不得，但治疗起来呢，它也没有那么复杂。苏合香。

的药就能治。为啥能治呢？药盒写着呢，说药盒怎么写的？治疗中风、胸痹、心痛、心动不安。其实这个胸痹就是我们所有心脏病的一个统称，那冠心病、心绞痛、房颤早搏、心跳过快、心跳过慢、心跳异常，这都叫胸痹啊。所以舒和香这药，药盒上写着呢，治疗胸痹。舒和香这药首先它不是保健品，这是真正治疗心脑的药。那么这个药谁适合用啊？刚才我说了，你有心脏病的，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是心律不齐还是房颤早搏还是心脏偷停、心肌缺血、心绞痛，你还是二尖瓣、三尖瓣的狭窄、反流、关闭不严，还是心房啊、心室啊、心衰的问题，那还是经常有心悸、心慌、心闷的问题，你都可以服用舒和香这药。包括有脑血管病的，你比如说脑血栓病人啊，脑出血是不是？脑血栓啊，包括脑萎缩病人以及帕金森的病人，脑部有损伤的，包括颈动脉有斑块的，严重的脑供血不足的，这种舒和香你可以用。那么这药啊能给你带来什么呢？就拿心脏病来说吧，最起码能防止你的心脏病的病情加重，最起码能防止你这个心梗猝死，最起码能让咱们有一个好的心脏，能像正常人一样过日子啊，一家人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它不好吗？对不？说最起码能防止心脏病情加重。咱就拿这个冠心病来举例，如果你有冠心病，你发现这个病在你身上啊，它是一年比一年重，还是一年比一年轻啊？我相信啊，你自己是最有体会的。讲话了，那它肯定是一年比一年重啊，它要一年比一年轻，那可好了。你如果说去年你可能还感觉心绞痛没那么厉害，还感觉没那么频繁，那今年你明显可能感到心绞痛是越来越明显了，经常犯病。你可能去年还感觉这个心脏啊干点啥还能干动呢，今年就感觉啊拿点东西啊都有点费劲了，有点吃力了，腿脚也沉了。你可能去年感觉啊睡觉还行呢，躺那就能睡着，睡得还挺好，今年可能就明显感觉怎么突然这个睡觉也不行了呢，睡不着了，觉少了，对吧？再不就是起来早了，要不就是压根睡不着觉了，怎么的？这就是你冠心病又加重了。你包括心衰也是，去年感觉还没那么严重呢，最起码能躺下，今年就明显感觉怎么的，躺不下去了，喘气儿啊得大喘气儿，人呢是一点精神头都没有了。所以心脏病是一年比一年加重的这么个过程。你看我治疗过的这个一个心脏病患者啊，是男同志，还不到60岁呢，心衰，常年反复的胸闷呐、气急呀、呼吸特别的急促，一口接一口的，同时还伴有双侧的下肢水肿，两条腿都有浮肿。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胸闷的特别厉害，脸也是跟着浮肿的厉害，所以家人呢就带着来看病了。我就问这患者，我说你活动之后胸闷的厉害，还是说不活动也一直胸闷呢？病人就说以前是活动就胸闷，现在呢是不动换也胸闷，呼吸啊得一口接着一口的，尤其是晚上躺不下去，一阵阵的呼吸困难。我说那你排尿怎么样啊？因为心脏病人呐，你必须得问问排尿情况。病人说排尿不好啊，尿少啊。我说那喝水喝的少呗。他说也不是，那喝水行，哎，就是排尿少，那就是血液循环差了，对不对？要不怎么还浮肿呢？心衰带的这个肾脏也不好了，就是水液代谢不出去了。那我说你都做过什么检查没？病人就把在别的医院检查的那些个报告单拿给我看了，这个冠脉造影啊还没啥问题，我又看看心脏彩超，左心室扩大，伴整体心脏收缩活动减弱，心肌核数显像左心室肥大，心壁均匀变薄。

我新市测血分数是37。一般你看他要是不在心内科呀，他有些这个数据他不懂，这个射血分数啊就很低了。这就是说明什么呢？心肌明显供血不足，心脏已经开始出现衰竭了。心电图我又拿起来看了看，诊断是心房颤动，也就咱们常说的房颤。我就问这病人和家属，我说那你们现在都吃着什么药呢？说现在一直服用着这个地镐锌，还有贝纳普利啊，卡维地洛啊，另外还有华法林。我说那你肯定最近痰特别多呀，咳嗽啊。患者说对对啊，你看我没说你都知道。我说那肯定了，你吃着地镐锌和华法林呢，这俩药一起用，他肯定就是痰多咳嗽，这是必然的啊。我说你这血脂也高，有高血压和糖尿病没？说那没有啊。我说我给你好好听一听啊，我就给他听听心脏啊，听听肺子，测测他这个呼吸频率。他这个心率太低了，一分钟估计也就60下左右。完事我又让学生给他量血压，高压80，低压50。完我又仔细的观察一下病人，眼睛那个巩膜轻度的微黄，说明啥？血脂高，颈动脉稍微有点粗胀，跟他心衰带的肺气肿有关。我又给他听听肺子，两个肺子呼吸音特别粗，双下肺又嘶啰音，心间波动弥散，心界明显往左下扩张，心律不齐，在心尖处可听到吹风一样的杂音，双下肢明显有水肿。当患者一系列的检查完之后，我说我还得给你拍个胸片，做一个心动图，别的不用检查了，完我再看看，最后我给你确诊。最后回来我一看，确实挺严重的，心已经增大了，就说明怎么的，心衰加重了，然后两个肺子还有淤血，超声心动图显示左心房左心室都明显扩大，二尖瓣还有中度反流，右心室扩大，中度肺动脉高压。它这就属于什么呢？扩张型的心肌病，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心衰，而且它这个整个心脏是扩大的，它属于三度心衰，确实很危险。同时病人还伴有房颤，频发性室早，心脏功能不全。你像这样的心脏病患者，你必须就得收入院系统治疗了，不是说我开点药回家吃去吧，不行。因为病人之前一直用地镐锌、华法林，所以这些药呢还不能够突然一下给他停掉，就在这些药的基础上，口服利尿药改为什么呢？注射利尿药了。这样病人每日的尿量基本上就能维持到2000到3000毫升左右。那这样一来的话，那个水液代谢它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哎，肿不就消下去了吗？但是他这个肾脏问题啊，是由他心脏连带的。不是说他现在尿液多了是不是肾脏好了，不是啊，是通过我们利尿剂给他利出去的，所以肾脏的功能还是不行。但是这个肾脏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心脏不好，这个根儿啊还是在心脏上。所以同时配合舒和香一次2针，结果这病人不到3天这症状就明显缓解了，到晚上就能够平躺下睡觉了，呼吸也渐好了。要不之前呼吸上不来气儿，躺不下去，这呼吸渐好，也不急促了，双下肢的水肿也明显消退了，两个肺这个嘶啰音也较之前明显渐好。5天左右的时候啊，这个患者的症状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心脏明显有劲儿了。半年以后我们一直进行随访，病人基本上生活都正常了，说做饭呢、买菜呀，就基本上生活自理没问题了啊，自己照顾自己一点事没有，心脏的疼痛憋闷呢基本都没有了，睡眠吃饭一切都很好，都很正常，心脏非常好。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好？正常来讲舒和香这药啊在医院1000多，针对咱们这一块呢，咱们不说了吗，走了一个特殊的通道，给大伙儿呢按特病走的，有优惠啊，直接给大家是500块钱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正常这一盒药吃1个月，但每个人的情况它不一样，

0: 心脏的病情它也不一样，你重点的呢你就多吃点，你病轻的呢你就少吃点。所以给大伙儿，他这个药价呢咱们是按照这个特病走的啊，直接就是500块钱一盒，同时咱们做到了买三盒送三盒，就相当于一送一，就500除以2呗，对不对？是不是省钱了？哎，相当于一盒要200来块钱，合适，那是相当合适。咱说你上有些大的地方你去挂个号啊，就我们北京这边你挂个专家号不得500-800的，对吧？所以这一盒药200来块钱还不合适吗？非常合适了，因为给我们的也是很少，所以说呢咱们给每个人也就限购了，一个人最多只能订三盒，完事呢咱们再多送你三盒，哎，这样呢也保证你这个药量啊能够充足一些。你说我想多订点，这机会挺难得的，这药还特别好使，不行，订不了那么多，一个人就是三盒。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就这么一次，没有下一次，因为立秋了，医院的病人患者也多，医院也缺这药啊，因为本身这药啊它不是咱们国内产的，它是进口的原材料，所以机会就这一次，这药在医院是1000多的，给大家呢是按特病走的，500块钱一盒，而且呢买三盒送三盒是相当合适了。朱和香但凡有吃过这药的其实都知道，你在外边买的怎么都得上千块钱，对不对？都是上千块钱，但咱们是赶上了这次机会才合着200多块钱一大盒，讲话了200多块钱你算算非常合适。所以有心脏病的，有脑病的，有心绞痛脑血栓的，有糖尿病高血压已经引起心脑不适的，赶上这机会了你就赶紧的用一用啊！药不光好还便宜，它之所以便宜是因为给咱们走了一个什么呢？特病，知道吧？不是说这药本身价格便宜，不是，本身价格一盒在医院是1000多块钱的，因为咱们走了个特病，所以说有了个优惠，但是这个优惠时间不是天天有，也不是每次都有这机会的，对不对？所以我说了，大家赶上了那就是赶上了，所以抓紧时间报名，机会你把握住，就这一次。为啥限购啊？就是因为药少，所以咱们每个人只能够限制你购买三盒，没那么多药。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还没报名的你抓紧报名，因为最后一天再不报名真就没机会了。
1: 感谢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和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和香，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医院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3盒，因为苏和香纯印度尼西亚进口，顶级的原料和顶级的提纯工艺，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苏和香，医药三心，稳心、通心、救心，同时通脑、救脑、安脑。苏和香，舌下给药，直达心脑，给一下止疼痛，给两下通心脑，给三下强心脑。一药六效，心脑同治，不治百病。专治心脑，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和香，活动仅需500元，同时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买一送一，活动价基础上再半价。提示大家，由于苏和香是纯印尼进口，顶级的原料，顶级的纯度，因此本次优惠力度属于千载难逢，每人限购3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

0: 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是大林老师吗？
2: 嗯，是我呀。
1: 哎呀，你好，你好。
2: 你好。
1: 这有点着急。
2: 别着急，别着急。
1: 你先给我订个那个九盒那个舒和响。
2: 但是呢，咱们每个人呢，只能是订一份，也就是三盒。
1: 我准备给我儿子带一份。
2: 啊、
1: 嗯。我儿子45了，三年前吧，我儿子就突发这个心梗。
2: 三年前，42岁就突发心梗了。
1: 对，找大夫就是犯病的时候，就旁边有人、挺及时的，送医院去了。
2: 嗯，
1: 那抢救过来了。现在反正外表看他跟好人一样，但是你可知道，他总得吃药啊。
2: 你做完支架了，这个玻璃维呀、啊，瑞舒伐他汀就是降脂的、抗凝啊，你这就离不了了。
1: 啊，对，
2: 啊、
1: 他得一直吃啊，你说。
2: 嗯。
1: 听你说这个舒和香啊，就对心脑好，所以我就想给他这个买点，价格还不算贵。你要是一个月要是1800块钱吧，我有点承受不起。你看现在吧，这一算呢，就相当于买一赠一了，要算200多块钱。
2: 对呀、
1: 啊，觉得这个价还行，所以呢，决定就是买九盒，我送一份，我老伴来一份，完了还给我这个儿子再来三盒。就这样，
2: 我明白了，你这是三个人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三份是吧？
1: 对对，
2: 行，那咱说这个事儿咱能办了，可以。另外一个，你说了是你和老伴儿都用，也有心脑病啊？
1: 我是那个肺心病，
2: 嗯，
1: 就是早些年嘛，就气管不太好，年轻的时候啊，就那时候条件反正也不好，
2: 嗯，
1: 啊，冬天吧，咱就说也没啥菜，
2: 对，
1: 我就吃咸菜。应该说这一吃就是90年，可能是盐吃多了，完了这个心脑血管的气管可能多少都受影响了。
2: 嗯，
1: 那会儿也不懂啊，反正就觉得能吃饱就行呗。那现在知道了吧？那完了晚了，那病都来了。我40多岁吧，我就咳嗽，一到下半夜就严重，就是慢慢的就对我这个喘气主要是费劲，就整到急了，那就得使劲喘。完了，这10年前吧，就说我是那个肺心病，说我那个肺动脉高电压呀，说我
2: 肺动脉高压
1: 啊，对，这个右心室这个功能还说我那个减低了。完了那会儿吧，就是说话就是跟拉风匣似的，哎，有气无力的那种，就说话多了我就得喘，就上不来气儿啊，浑身没劲儿那时候，身子发软，完了我这个小腿吧还有点那个浮肿。这个每年嘛，一到冷的时候啊，哎，我就得去医院做那个雾化。这水炎嘛，就不能治我的那个肺心病，但给我那个化化痰，哎，我觉得这也行啊。反正就这些年嘛，反正我就这样对付，要不然也没啥好办法啊。
2: 的确，这个肺病本身呢也不太好治，就是气管啊，人呢他这个肺呀、气管是唯一一跟外界相通的这么个脏器。所以说它特别受外界这个空气质量环境的影响啊，你是冷空气呀、油烟的呀啊，都容易受到这个影响。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说你做雾化，做雾化的确缓解特别快，有的当时就能缓解啊，因为里边它就是一些什么呢，像这个扩支气管的药，包括一些消炎药，所以说呢效果肯定缓解的非常快，但是去不到根儿上啊。
1: 对，当时就舒服，就觉得舒服。
2: 对，就是当时是感觉舒服。
1: 对，
2: 但是它去不到根儿上，所以像你这个情况，时间长了，它可不就引起我们心脏病吗？就咱说你那个肺动脉高压啊，因为肺和心脏它俩是有循环的，肺动脉的血啊，肺静脉的血到最后都是跟我们这个心脏啊来回走动的，知道吧？它就是两条道，肺它是通过肺动脉和肺静脉跟咱们心脏相连接着的，它就是两条道。那你说你肺出问题了，你心脏能不出问题吗？对吧？所以说你这个心脏的功能就出现问题了，右心室的功能减低了，完了之后慢慢有的可能这个心腔也开始扩大了等等。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咱说用这个舒和香可以，但是话说回来，舒和香它可不治肺病，就是咱有一说一，它改变不了

0: 喘到底儿了那种感觉、
1: 啊，是往下下的匀称了啊。
0: 对对。
1: 啊。
0: 哎，胸骨就这块吧，哎呀也舒服了。就这两小盒就用完哈，我就发现我这咳嗽减轻了。
1: 啊。
0: 起码就是下半夜不能咳醒了。
1: 啊。
0: 我能多睡会儿啊。哎，我这嗓子也比以前舒服了，尤其我这个心脏这块，我就感觉从里往外的那种透亮，难得遇到这个舒克香这么好的药，所以这回我要肯定坚持用。我还有老伴儿吧，他是咋的？他是暗中脉反流。
1: 哎呦，那这就是心脏病了。
0: 心肌肥厚，他还得过这个心肌炎。
1: 心肌炎。
0: 你说像他这种情况，
1: 嗯，
0: 也是一天打一针吗？
1: 他血压高不高？
0: 他血压是有时候高有时候不高，就是他这个血压高也高、嗯、但是好像不稳那种。
1: 不稳定。平时吃降压药不？
0: 也吃。
1: 也吃啊，那就是有高血压。
0: 嗯、对。
1: 说为啥考虑到有没有高血压，因为看到他有心肌肥厚有二尖瓣反流，我们考虑的是顽固性高血压引起的。
0: 哦。
1: 但是呢高血压也是由心脏病引起的，因为心主血脉、
0: 哦、
1: 血压是啥？血压其实就是咱们说你那个血液进入到血管之后、
0: 哦、
1: 它俩之间发生的关系，就像一根水管，你水管空的，它里边的压力是不是就零？
0: 嗯，
1: 哎，你往这水管里打水，这个水是不是它会对这个水管有压力？这个时候它就有水压了。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说自来水，住楼的都知道，那自来水它怎么就能流到我们家里来？说那么老高个楼，那水怎么上去的？因为它底下有泵。有压力，通过那个压力顶上去的。那我们这个心脏也是，心脏泵血它产生的压力，完了顶着这个血液走。但是呢、
0: 啊、
1: 你要如果有动脉硬化了，管腔变窄了，管壁变厚了，包括前面有堵的地方狭窄了，这个时候血压都会有影响的、
0: 嗯、
1: 所以说平时饮食上尽量少吃盐，油脂的东西都少吃。另外一个呢，就是该用药用药，该治疗治疗。有好多时候就是我们在病轻的时候一定要治，你就切记，你病轻了你花点钱这叫小钱，你病重了你再花钱，有的时候得花大钱，但是还未必能治好。
0: 所以说我说我要抓住这次机会呢，订这个酒盒就是。
1: 行，订酒盒、完了之后，像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呢，你一天呢你就给他按照两次用，每次是半管就行，就是一天也是一针，但是给他分开，早晚分开用。
0: 啊啊。
1: 哎，先用着，包括你的也是这样。完了之后，在用的过程当中有啥变化需要调整，随时跟我们联系。
0: 啊，行。
1: 一会儿跟学员说一声，给你报名啊。
0: 啊，对，别给我拉上来。
1: 好，好，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1: 嗯，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合香医院1500元一盒，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医院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3盒。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
3: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4: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5: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4: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3: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2: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3: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2: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4: 欲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18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8日20时到19日20时，多云见阴，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24到29度。19日20时到20日20时，多云，偏南风5到6级，气温24到2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见阴，偏西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4到29度；小长山，气温24到29度；广路，气温23到30度。獐子、海阳，多云见阴，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3到30度；海阳，气温23到30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19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19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2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20，全天执行29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0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20，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00。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欢迎大家的收听。在四川北部崇山峻岭的怀抱之中啊，嘉陵江宛如一条生命之河啊，慷慨地滋养着依水而居的两岸之人。那这片土地呢，孕育了丰富多彩的食材，也催生出千变万化的美味佳肴。嘉陵江的人在这片与水共生的沃土上创造了很多令人垂涎的美食。接下来说的就是泡椒鹅杂啊，这是一道来自四川的经典名菜。鹅杂其实就是鹅杂碎嘛，啊，其中包括了像鹅心呐、鹅胗等等。这道菜吃起来酸辣可口，营养丰富，而且泡椒它本身吃起来就特别有味儿。那除了辣以外呢，还有泡椒独特的酸味，这个也很受欢迎。而且看起来不太起眼的杂碎啊，就跟这样的泡椒搭配在一起，特别的下饭。鹅杂富含蛋白质和多种微量元素，而面条提供了丰富的碳水。你说这道面在美味的同时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来自盘龙下窑坝村的赖淑芬精心腌制的板鹅，有着咸香而解腻的独特风味。卤鹅、油炸板鹅、鹅油拌饭，哎，这个味道是温馨而又强烈。
1: 今年的雨季来临，嘉陵江边的下窑坝村，赖淑芬和丈夫每隔两小时便会巡查一遍鹅舍。夏季的高温与雨水滋养着嘉陵江畔风貌肥美的水草，让这里成为禽类的生长家园。今年雨水较多，嘉陵江水位上涨，预防洪水成为村里的头等大事。不久前，丈夫胡宗友志愿加入巡江检险工作，这让他在这个雨季尤为忙碌。
2: 洪水季节就经常都要预防发大水，要把那个危险的事情提前要去预防。
1: 新鲜的鹅内脏切片，加入黄酒、姜片简单腌制，去除不友好的气味。小火让鹅油的油脂慢慢吸出，加入鹅杂反复翻炒，少许泡椒为整道菜增添了酸辣的风味。出锅后淋在面条上，一碗开胃爽口的泡椒鹅杂面足以为丈夫提供抵御风雨的能量。
2: 这段时间巡江，这段时间暴雨又多，到处下雨，出去到处都水涨，还要注意安全哈。
1: 今天是难得的好天气，赖淑芬正在为板鹅制作进行前期准备。此时汛期已接近尾声，他要为村中参加防汛工作的志愿者们亲手烹饪一桌犒赏宴，最拿手的板鹅必不可少。定型工序决定了板鹅的终极形态，反复按压，轻重有序。在赖淑芬熟练的手法下，板鹅逐渐成型。本地生长的青花椒馥郁芳香，与盐、香料粉混合后在锅中炒热，用炒好的热盐反复揉搓鹅皮，青花椒和食盐不断渗入鸡里，使其充分入味。看似粗犷的手法，却需要细腻的心思与极大的耐心。腌制完成，用竹签撑开鹅身定型，最后板鹅迎来了漫长的晾晒周期。繁琐的工序决定了最终的口感。
2: 这个步骤相当多，一个步骤减了它就会影响味道，所以说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紧要，不得半点马虎。
1: 接下来是四个小时的熏制。多年来，赖淑芬坚持用果木熏烤，果木独有的清香味道成就板鹅咸香而解腻的独特风味。 鹅肉在热力的作用下不断吸出油脂，在表皮形成油亮金黄的色泽。盐混合香料与鹅肉充分融合。

0: 这是板鹅的底味。卤鹅是板鹅的经典做法，花椒、陈皮、草果等香料是卤水中最张扬的香气来源。小火炖煮的过程中，香味分子被唤醒，层次丰富的味道彼此激荡，相互平衡。金黄的板鹅蒙上了一层迷人的焦糖色，一锅卤味凝聚着复合香辛料的智慧与心得。脂肪含量较低的鹅肉韧劲十足，经过卤制后充分吸收汤汁，口感不干不柴，味道醇厚鲜香，风味十足，为奔波了一个雨季的人们带来了温暖的慰藉。板鹅的做法千变，让当地人百吃不厌的当属油炸板鹅。鹅油是赖淑芬烹饪的秘密武器，含有较高的不饱和脂肪酸与较低的胆固醇，满足人们健康需求的同时，又具有动物油脂特有的香醇。一盘简单纯粹的油炸板鹅，将家乡风味演绎得温馨而浓烈。鹅油拌饭是今天的主食，热腾腾的米饭淋上一勺鹅油和少许酱油，加入鹅胸脯肉、香葱等配料，米饭口感软糯，粒粒分明，被鹅油纯粹的鲜香紧紧包裹。平淡的主食在油脂与盐分的点化之下，幻化出乡民们记忆中无法被取代的家乡味道。
1: 这个碗口油，昨天天下雨，你们辛苦了啊！来来来，大家吃，大家吃啊！
0: 尽管时常行走于江湖夜雨之中，世代生活在嘉陵江畔的人们总会聚合族群，燃起灶火，学着用美食温暖彼此，共度时间，守护这片世代生存的土地。人类与江河湖海的关系远不止改造与守护那么简单。嘉陵江畔人们养鱼捕虾，种植蔬果，将这片山水中生长的物产化作美食，创造出一抹跃动在舌尖的浓烈乡愁。

0: 在吃辣椒这件事情上，咱们中国人真心是不认输的啊！不管在哪个城市哪种流派里面，辣已经毫无悬念地成为大家喜欢的味道。咱们中国人餐桌好像越来越离不开辣的味道了，而且咱们中国也是一个辣椒大国，辣椒的种植面积世界第一。那根据统计啊，咱们中国辣椒的种植面积仅次于大白菜，而且辣椒的产量世界第一，辣椒消费量世界第一。那么以辣为名的菜呢，这个代表的川菜就是首当其冲了啊。我听说跟正宗的川菜它其实跟香辣没什么关系啊，这是听说，但是在所有外界对于川菜的认知当中啊，这个好像辣椒才是川菜的正宗了。二荆条辣椒是一种四川特产的辣椒品种，因为它那个椒的角十分细长，而且这个辣椒的尖呢有类似于这个钩形的小弯钩啊，区别其他的品种。这种辣椒油亮鲜红，香辣可口，在四川非常受欢迎。它不仅可以作为鲜食你吃没问题，还可以炒菜，甚至可以做成辣椒粉等等，是很好的调味品。二荆条的辣椒的种植和供应季节较长，适应性强，产量高，这种辣椒在川菜里面常被使用，那出锅前撒一下，断生也可以出锅，吃起来是特别的下饭。
1: 八月，嘉陵江东岸的河谷地带，二荆条辣椒开始成熟，杨昌秀和家人抓紧时间采摘。在嘉陵江水的滋养下，这片深厚松软的土壤透气性极佳，且含有丰富的有机物，让这里成为辣椒的生长天堂。采摘完毕，没有丝毫停歇，杨昌秀奔往村口的电商便民服务点。
2: 哎，等会儿。
1: 新鲜的辣椒能获得更好的价格，售卖辣椒的收成将是杨昌秀一家购买下一季农作物秧苗的资金来源。400多年前，辣椒从南美洲辗转进入中国，偶遇了川北盆地的湿热气候后，便在嘉陵江畔扎下了根，香辣开胃又驱湿驱寒的鲜明特点，让辣椒成为川北百姓餐桌上的常客，并在女人们的手中蜕变成辣而不燥的家常味道。何兰平将刚从电商小店买回来的辣椒进行前期处理，剁碎的辣椒散发出浓烈奔放的味道，弥漫整个小院。半个月后，作为川北皮影戏传承人的何华平即将踏上外出巡演的征途。巡演的路途是祖辈传承的古老戏剧在现代的延续，但对家人而言，这也预示着离别。豆瓣酱帮助不善言辞的姐姐指引着弟弟归家的路途。

0: 生姜、蚕豆瓣等调料与辣椒一同调制，不停翻动，让所有食材都吸饱辣椒的辛香。
1: 我妈妈，我们小的时候哈，就是她做豆瓣酱的时候，就我们要去跟她学。豆瓣酱呢，就是我们这里每家每户都必须有的，这个东西是不可少的。
0: 密封环境中发酵15天，食盐与辣椒自身的水分相遇后，产生高渗透作用。脱出的汁水在抑菌群作用下形成复合氨基酸，酸的出现阻断辣椒素与受体的结合，成就了豆瓣酱纯正温和的独特风味。筹备一桌丰盛的菜肴，为戏班践行，承载着这对姐弟之间的默契。鲜椒炒肉、回锅肉，简单而纯粹的食材，仅需一点豆瓣酱的点缀，在保留原本鲜香的基础上，增添一抹酱香醇和的微辣，创造出复合口感的同时，也成就这片土地热情似火的味觉基地。
1: 何老师，这今天做的新辣椒做的豆瓣酱，你出去演出带出去吃嘛？多给我哥打点电话哈，妹妹，问候一下，我今天就到了。
2: 应该就放心啊，但是每天我演出完了，我第一时间打电话。
0: 100千米外的广场上，人头攒动，何华平所在的皮影戏班在这里开启了演出的第一站。艺人们带着家乡的味道与传统艺术一起辗转迁徙，并赋予他们旺盛的生命力。启程、扎根、辗转往复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远道而来的辣椒在嘉陵江畔完成惊艳蜕变后，带着家人的牵挂，继续伴随游子辗转的脚步走过他乡。鲜而微辣，余韵悠长，这不仅是嘉陵儿女与这条江河斩不断的羁绊，也浓缩着世代生息于此的人们绵长的故土情怀。美食随人们的脚步流转，也随着时令的更替变迁。地处亚热带地区的嘉陵江流域，山丘起伏，不易散热。每年长达5个月的闷热夏季，让嘉陵江畔的人们学会用一道道消夏美食，将夏天过得有滋有味，一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2: 哎，欢迎
1: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2: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1: 不是正常现象啊。也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啦，好像缺点钙了，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2: 缺维生素啊，
1: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2: 那你说说我，
1: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2: 真没听过，
1: 是没听过，
2: 没有。
1: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2: 这是缺蛋白质啊，
1: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20%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一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

0: 我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
1: B
0: 维生
1: 族
0: 素 C，
1: C，
0: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
1: A，
0: 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
1: 啊，
0: 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1: 这真好
0: 真的
1: 啊。
0: 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
1: 但是
0: 对？
1: 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0: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1: 这挺沉的
0: 对
1: 呢，
0: 呀，2斤装的，您想一想啊，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也
1: 再送
0: 就
1: 一桶
0: 是199元，3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1: 哎，这个可以哈，
0: 是不是？你觉得还可以，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这还没完呢，
1: 还没完，
0: 还没完，因
1: 还
0: 为
1: 有啊，
0: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1: 这
0: 是
1: 也
0: 不
1: 太
0: 是？
1: 有诚意了吧？
0: 就这么大的诚意了，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
1: 还有
0: 对？
1: 你的成分呢？
0: 那必须的呀！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送给大家一桶，
1: 再加送一
0: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4桶8斤，
1: 八
0: 只
1: 斤。
0: 需要199元，希望您给我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你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1: 是是
0: 对不
1: 是，
0: 对？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无糖的一个配方
1: 啊，无糖的。
0: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1: 不是一桶，
0: 也不是2桶，我们是4桶，
1: 4桶8斤，
0: 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合上这1斤才多少钱？
1: 太合适了。
0: 合上这1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那你想这1杯，你每天早上早1杯晚1杯，相当于说连1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 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199元啊，买一桶赠三桶，四桶八斤让您带回家。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文体中国，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面条起源于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那周朝呢叫做里面，秦汉叫做汤饼，隋唐叫做长命面，宋元叫做水滑面，现在统称为挂面或者方便面啊。那现在面呢真的是加工制作各有千秋，品种多样。嘉陵江的手工挂面是一道传统美食，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口感而闻名。主要原料呢是优质的小麦粉，配以适量的食盐、碱和水。其实嘉陵江流域的小麦呢，因为水质优良，生长出的小麦粉呢是非常细腻啊，这是制作手工挂面的上乘之选。将小麦粉、食盐、碱和水按比例混合，经过反复的揉捏啊，这面团它就软硬适中了。将面团分割成小块，揉捏成那种细条，放在这个特制的竹签上面，你多次的醒面，这个面它就更加的柔韧了。你手工把这面条从竹签上缓缓的拉制，这是什么呢？这就形成细长的挂面了。您再把这拉直的挂面的话，这个裁切和包装就能保持它非常好的新鲜度和便于储存。
1: 位于嘉陵江上游的天井沟村，李树金正在自家院子里晾晒五月刚刚采收的小麦，准备制作相邻订购的手工挂面。本地生长的小麦乳胶丰富，质地坚硬，是制作手工挂面的最佳原料。
2: 手工面呢，我做了还是有10几20年了，也是我们老一辈，就是我父亲呢，就说以前传下来。
1: 充分干燥的小麦被磨成了精细的面粉，在师傅张明茂的帮助下，李树金开始制作新一批的手工挂面。水和盐按精确的比例溶解后加入面粉，经过反复揉压，面团变得弹力十足。为了加快进度，师徒两人分工合作搓条盘面。这条仅由两个人组成的制面流水线高效而标准，这正来自二人多年来的默契配合。盘好的面条完成发酵，便到了真正施展拳脚的时候。绕面，手工挂面制作中的关键步骤，由师傅亲自完成。将面条均匀交叉地缠绕在竹签上，绕条时必须用力均匀，自然有序，一气绕成，这是决定面条能否一抻成型的关键。接下来到了检验绕面成果的一步，将其中一根竹签固定，均匀地拉扯另一端，面的柔韧与手的力度配合得恰到好处，充分延展后，长达2米的银丝倾泻而下。拉好的面条准备开始接受阳光的塑造，随着水分在空气中蒸发，洁白柔软的面条质地变得硬而脆，更加易于贮存。经过近36个小时的繁复工序后，相邻订购的这批

0: 一手工挂面如期完成。
1: 现在这种手工面呢，就是说做的人也很少了，因为这个工序太多也麻烦，实在很辛苦。因为这个要做手工面要晚上和面，一晚上基本上没有多少时间睡觉，这个要十几道工序才能把面做得出来。
0: 到了晚餐时间，李树金决定为师傅制作一碗自己最拿手的凉面。将蒜末、辣椒粉等调料混合后淋上热油，丰富的油脂裹着调料的辛香，在热力的激发下，味道复杂而厚重。唐代时，凉面作为一种消夏解暑的冷食面条已经开始盛行，被称为冷淘。唐六典中记载，唐公每年夏天举行朝会时，都会给够级别的官员提供冷淘来吃。如今凉面穿越了千年时光，依然在装点着中国人的夏天。将挂面煮至断生后过凉水，这一步让面的口感更为筋道弹牙。淋入酱汁后，麻辣的辛香混合汁类物与爽滑弹牙的面条相遇，加入黄瓜丝，凉面的营养与口感得以丰富，只需一口就能唤醒夏季疲乏的味蕾。昏暗的灯光下，根根素净的手工挂面，静默地讲述着师徒二人坚守传承技艺的初心。一碗筋道爽滑的凉面，让小院里的夏日时光变得从容而宁静。
2: 金风玉露，秋燥来袭，有着润肺止咳功效的梨呀，特别适合在秋天食用。被称为百果之宗的梨，因为它鲜嫩多汁，酸甜适口，也还有一个称号叫做天然矿泉水啊。同时梨呢含有膳食纤维素呢，是胃肠的清道工，所以《本草纲目》里面就说了，味这个梨味甘，微酸，寒，无毒，可生津润燥，清热化痰，最宜秋天食用。
0: 嘉陵江畔的国清村，邓林斌正在第四次修建自家的房屋，不远处的金黄色果实为老邓带来建房的资金来源，也为他现在的生活带来了生机和希望。阴晴不定的天气里，今年夏天的最后一批翠冠梨迎来了丰收，乡邻们一同采摘，争分夺秒，只为在大雨来临之前最大限度减少梨子的腐烂和折损。电商收购站的采收员徐三江正在对今年的翠冠梨进行摄影记录。嘉陵江把大量微量元素浸润于沿岸土地，孕育出爽脆多汁、甘甜鲜嫩的蜜梨。过去由于无法打开销路，藏在深山的优质果实一度无人问津。随着金黄的果实在徐三江镜头中的定格，这些实景拍摄的照片将被上传到邮政农村电商发展的网页上。嘉陵江边的人们依托邮政物流体系，将根植乡野的甜蜜物产售往全国各地，彻底告别困扰数十年的滞销问题。如今翠冠梨已是本地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极受欢迎的消夏圣品。满载而归后，邓林斌特意挑选了数十颗果实饱满的蜜梨，他要亲手为帮忙的乡邻准备一锅冰糖雪梨。生长于纯净山水之间的翠冠梨，果肉更加莹白多汁，皮薄核小，清洗后只需滚刀切成大块即可，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梨肉内汁水的充盈。梨块与冰糖、银耳、枸杞放入锅中一同炖煮，小火慢炖下，食材释放出甜蜜清香的味道。高温下，银耳逐渐析出胶质，糖水变得绵密软滑，

0: 出温柔的半透明色，晶莹剔透。
1: 今天太热了，就把你们辛苦了，我们也弄了，丰收了。
0: 冰糖雪梨具有清热解暑、润肺生津的功效。炎热的夏季，喝上一口，汁水在口腔里炸裂开来。甜而不腻的冰糖雪梨，让小院里的夏天多了一丝清凉与甜蜜。夏季，随着嘉陵江水慢慢流逝远去，勤劳智慧的江畔人相依相伴，用嘉陵江滋养出的物产炮制美味，将家乡的四季打造得充盈而美好。
2: 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今天说的是美食哈，嘉陵江美食。嘉陵江流域呢是林密谷深，河网纵横，复杂的地形条件给这片土地带来很丰富多元的美食。接下来呢就说一个人工湖啊，这个人工湖呢也在嘉陵江的主要支流西河这个地方啊，它被拦腰截断以后就有一个人工湖了，叫做升中湖，升起的升啊，大钟寺的钟。在这个人工湖里面，它可以欣赏到美景啊，垂钓散步非常的好，感受天高云淡，也有很多美食。湛蓝的湖水如宝石镶嵌在500多平方公里的景区大地上，岛屿呢星罗棋布，群山的层林尽染，湖光山色。这里有海螺广场，一路上呢各类跟钓鱼有关的雕像呢是非常的多。再往前就到了这个美人鱼码头啊，望着对岸有着中国据说是西部最美渔村之称的临江坪村。你看这个川北民居也很漂亮，有农家院，哎，有水鸟争鸣，有渔歌互答，宛如世外桃源。您在这个码头上登上一艘仿古的游船，还有快艇，有水鸟等等，深蓝的天空之下啊，激起层层的小浪花，而船呢在不知不觉之间到达了凤凰岛水域。这里是距升中湖大坝约30公里的最大岛屿凤凰岛，这个岛也很漂亮啊。凤凰岛观景平台极目远眺，忽明忽暗，置身仙境，别有一番情趣。而且两岸群山怀抱，所以这个独特的地理优势让升中湖成为国家级的湿地公园。那有湿地公园，比如像白鹭、苍鹭、水鸭、杜鹃等数十种鸟都在此安家，一幅自然的宁静画卷。升中湖拥有13亿立方米的库容量，被称为中国人的水立方。加之每年秋天举行一个世界的钓鱼大会啊，也是大赛，被称为中国的带引号的钓鱼城。在这里呢，确确实实每年都吸引大批慕名而来的钓鱼人。万物皆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美食也是如此啊！搭配原生态的景色，还原食材的本来味道，在这儿您能体会到升中湖的有机鱼，也能让您一品大自然的美好味道。
0: 烈日当空，升中湖畔的齐田村，何明培正带领合作社的农户采收玉米。升中湖清冽的水质造就了玉米颗粒饱满、口感甜糯的特点。树影婆娑的小道上，村民们带着收获的喜悦而归。他们身处的这座村庄，地势崎岖陡峭，耕地匮乏，人们只能利用山间的小块平地种植玉米、核桃等作物。原始粗犷的种植方式与生长环境，却在无意间成就食材的自然与纯净。
1: 何老师啊，今天请你来，然后主要是我们合作社种的玉米，然后销售情况非常好，现在想请合作社的全体成员然后吃个饭。
0: 这一批作物的收成不错，作为合作社的负责人，何明培决定筹办一场村宴犒劳大家。
1: 卧龙闸和南国鱼，然后一想了哈，这两道硬菜一定要上，你们帮我规划规划。
3: 那好，我会去准备，一时间到了我们来就是了。
0: 和村宴主厨何文龙敲定村宴菜单后，何明培和村民开始进行食材的采购。不远处的湖面上，捕捞队正在收网起鱼，伴随着响

0: 渔网被拉出水面，跳跃的鱼群打破了水面原有的平静。生中湖平均水深约100米，使其常年保持着较低的水温，鱼在这里生长缓慢，因此富含氨基酸和蛋白质，造就了生中鱼的鲜嫩甜的优良品质。世代生活在嘉陵江边的何明培熟悉各种鱼的挑选标准，鲢鱼鲜嫩肥美，肉质腻，是制作冷锅鱼的最佳原料。村宴当天，乡民们协同宴席有条不紊地进行，养在水里的四条大花鲢已充分消耗脂肪，吐进泥沙，此时的鱼肉更加脆爽弹牙。剔除鱼骨，斜刀将鱼肉片成约1厘米的厚片，以保证鱼片肌肉纤维的完整，使其口感更加脆韧。腌制完成的鱼片等待入锅。要做出地道的冷锅鱼，调料的使用至关重要。多年的经验，厨师张伟摸索出一套独家秘籍：葱、姜、花椒爆香，加入特制的火锅底料，这一步为冷锅鱼奠定了鲜红的底色。加水烧开后，鱼骨、鱼头和酸菜小火炖煮，酸菜中丰富的乳酸既能去除鱼腥，又能激发鱼肉的鲜嫩。最后轮到主角登场，细薄的鱼片在锅中滑熟即可，鲜嫩弹牙。第一锅冷锅鱼被端上村宴的餐桌，因汤锅上桌后无需再加热，这道美食因此被称为冷锅鱼。这种方式保证鱼肉的口感可以停留在关火的时刻，银白的鱼肉饱蘸红油，香气扑鼻，入口肉质弹嫩，麻辣得当。酸辣而浓烈的冷锅鱼承载着乡民们关于嘉陵江最久远的味觉记忆，而村宴上的另一道压轴美食也同样承载着特殊的意义。卧龙闸，南部县特有的小吃，以肥而不腻，一片肉即可吃饱而闻名。因闸肉的造型像一条弯曲的龙，因此而得名卧龙闸。将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成巴掌宽、筷子长的肉片，粗犷的气质透露了当地人骨子里的豪爽与洒脱。姜、葱、蒜与肉片一起腌制半小时后，放入面粉、鸡蛋等调味料，搅拌均匀。卧龙闸去腥解腻的第一道工序完成，裹上玉米和稻米磨成的炸粉，肉片准备迎接蒸汽的洗礼。卧龙闸讲究三蒸三晾，蒸制过程中包裹肉片的炸粉会充分吸收肉片里的油脂，12分钟后掀开盖子释放水蒸气，重复3次以后，肉片中的油脂被热力和蒸汽尽数吸出，吸收了油脂的粉皮则呈现出橙黄的色泽。卧龙闸以主角的身份惊艳登场，酥烂剔透的口感，油而不腻的滋味，酣畅淋漓的咀嚼过后尽是口齿凝香。
1: 质量干得非常不错，然后这一些然后大家再接再厉呢，
0: 对于年轻的何明培来说，此刻最珍贵的并不一定是宴席上的珍馐，而是人心的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时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6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因此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3盒。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跟大伙又相聚了。你看最近呢，一直跟大伙交流，我问了咱们很多心脏病的病友，我说你看你治病，你治了这么多年啊，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其实最想最想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心脏能不疼不闷。我几乎问了所有的心脏病患者，我说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有的说肯定是想让这个心脏啊不疼不憋得慌。你知道咱们有多少心脏病患者成天心脏疼吗？

有多少心脏病患者成天犯心绞痛的吗？哎呦，太多了，甚至成天就靠那个救心丸来维持的，那成天靠硝酸甘油来维持，成天得靠硝酸抑制片维持的，心脏成天总是疼，总是憋，总是闷，总是上不来气儿，甚至说一天比一天加重，一天比一天往心肌梗死上去发展，突发心梗，甚至说往心衰上去发展。你看我在医院我见到的太多了，最后无数的人死在了心脏病上面。另外你像咱们啊，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这个心脏病是受天气影响的，有的人这心脏啊它受温度影响，有的人这心脏啊它是受季节影响，就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很多啊。说明天要下雨了，今天晚上这个心脏就开始不舒服了，就开始觉得怎么的了，憋闷甚至疼痛了啊，有的就开始啊心慌气短了，对不对？憋闷上不来气儿了。说今天阴天，早上起来啊这个心脏就开始不舒服，开始心慌心悸，尤其是一到冬天啊，一到了天冷的时候，这个心脏就开始反复的发作心脏病，甚至说病情反复加重，就得盯着吃药，甚至说加量吃药啊，甚至有的还得怎么的，哎，联合用药。尤其是一到季节的交替，这个心脏就开始犯病，甚至就得上医院。就咱们有多少心脏病患者就这一个心愿呢，说这个心脏病啊别反反复复。你知道每年大约有75万人直接突发心梗死亡，这75万人是直接死亡的，就没等送到医院呢这人就没了，就救活的几率可以说微乎其微，甚至连1%都没有。你算算每天大约得死多少人，1500多人，你算一算，相当于每个小时接近死亡63个人，每分钟就有一个人直接心梗猝死，根本都不给你抢救的机会。我说这75万不包括说在医院死亡的，不包括说经过抢救死亡的。所以你作为心脏病患者，你作为冠心病患者，你担心不？你害怕不？你有顾虑没？你说我没事儿啊，我有那个硝酸甘油呢，啊，我有速效救心丸呢。那成天吃硝酸甘油，你受得了吗？成天吃速效救心丸，你受得了吗？你胃受得了吗？你那肝脏受得了吗？包括那肾都受得了吗？你像我曾经啊，治疗过一个女同志，说这女同志呢不到70岁，啊，有一天来我这看病，说怎么回事呢？就最近一段时间呢，心慌的脸，胸闷的脸，啊，平时感到呼吸急促，气短，啊，心脏是针刺样疼痛，脸上还有那个下肢、腿上都有浮肿，啊，我就询问他这病史，啊，后来了解到这女同志同时还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平时一直服用这2甲双胍。还有其他的一些降压药物啊，你像这个卡多普利啊，给这病人查了一下心脏，病人心脏是室上束，早搏房颤，又进一步检查，病人的左心室肥大，伴有心衰，二尖瓣是中度的反流啊，心脏的射血分数才47，这就是典型的心衰呀。根据他的这个病情，直接就给收治入院了。那么在住院期间，住院部的医生啊就给他用那个地镐心，配合利尿药还有华法林等等啊，但病人第3天出现了干咳呼吸困难的表现，后来这个地镐心减量了，华法林停用了，又改用抗凝药包括一些他汀类的药物，但过了5天浮肿始终是消不下去。

同时病人肺部又出现积水，病人呼吸急促，病人及其家属也比较着急，这就后来呢就把我给找过去了。我看了一下病人的情况，我说注射药用的什么呢？说用的那个利多卡因和碳酸氢钠啊。我说把口服的西药啊都停一停啊，注射药正常用，同时口服药给他换成舒和香啊，给他换成这个药你看一看，因为病人心衰的特别严重啊，属于非常时期，所以舒和香当时呢一天用了两次，一次一针管就那么服用。当时啊跟这个病人家属也交代了很多事情，也交代得很清楚，因为舒和香医院是1000多块钱一盒，属于完全自费药。这家属也表示啊，什么贵不贵的，只要能治好比啥都强。那、啊、就这样给病人用上了一段时间。在使用过程当中啊，在用了不到3天的时候，首先是病人的心率就稳当多了。相比入院之前那个心电图啊，显示心率是明显平稳下来了。病人的心率这一平稳，他这个胸闷气短的表现就有所改善。这人改善呢，他就是改善了，他身体得劲儿，他不难受了，他舒服，所以他不装假。所以你看他的那个表情啊啊，你看他平时动作行为啊，你都能看得出来。病人自己也说，说这心脏松快不少，舒和香这药大概是起作用了，那就继续用吧。用了能有7天左右，病人下肢浮肿，包括说这个脚面的肿就消下去了，就继续坚持用，一直用的都挺好。等病人临出院之前，给病人做了一次心电图啊，包括一次心脏彩超，一切正常。那、啊、心电图啊，包括心脏彩超啊，一切正常，只是说心脏的射血还是偏低啊，低于60的及格线。毕竟是病了这么多年，一个岁数在这儿呢啊，所以我就让病人呢回家继续服用舒和香。这个时候正常量就可以了，就是一天两次或者一次用药啊。我让病人2个月之后来复诊，等再来的时候，病人的这个心脏情况啊就感觉不好了。复诊嘛，就给他做了一些相关检查啊，查了一个心脏彩超，心脏的射血就已经达到65了，那心脏这个心率它不就上来了吗？病人心脏这不就有劲儿了吗？病人自己也说，就现在啥都能干点了，挺好的，感觉心脏也不憋闷了，也不喘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后续呢，我让他又继续巩固了1年，舒和香一天一次，一次半管就可以了，逐渐的心脏病就好起来了。所以我前天的时候我跟大家也说了，我说从免费试用到今天，我们做了个统计，就大约有上万人服用完舒和香这药，其中有95%以上的人，无论是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还是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包括那个风湿骨病患者，在服用完舒和香这药之后，见效改善最快的其实是睡眠，那第二个是心脏病。上万名患者的心脏总有效率能达到90%以上，这是个真实的数据。第三个呢，就是脑血管病人见效很快，很多脑血栓患者吃完这药之后，以前呢是半拉身子不太好使，胳膊腿没有劲儿，活动起来呢也是非常吃力不灵活，说话呢也不像正常人一样，很多人反映吃上这药之后，就这脑袋感到轻松了，头感到清醒了，就从这段时间来看，胳膊也能简单活动活动了，腿上呢也能吃出劲儿了啊，也能动了，说话比以前吐字也清楚了。这是上千例脑血栓患者这段时间的一个真实反应情况。那第四个呢，就是高血压见效率60%以上。我是个说话负责任的人，就到今天我也没说舒和香这药能治疗高血压，
到今天我也没说啊，树荷香是治疗高血压的药，我从来都说树荷香是治疗心脏病、治疗脑病的药，但是确实是有60%以上的高血压患者反馈说吃上树荷香的药之后血压降下来了啊，你想都想不到。另外还有20%的糖尿病患者在用树荷香这药的过程当中血糖也跟着下来了，口干的感觉减少了，感觉嘴里湿乎了，乏力的感觉减少了啊！我再重申一遍，树荷香啊不是治疗糖尿病的药，这药也不是专门降糖的药，但我们有20%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吃完这药之后确实啊，真真切切的血糖下来了。我从来也没说树荷香降血糖，但确实通过病人反馈有这样的效果，所以树荷香这药确实好。很多人说这药我得用多长时间呢？那得看你的病情，得看你得病的时间。你说我病10年了，我想一个礼拜就好，那不可能。你记住，这病是5年一个坎儿，5年以下的，说我这病啊，你得3年了，得4年了。你比如说我冠心病4年了，舒和香你用上2到3个月就能有明显的效果，病情就会有明显的好转。但你说我这病啊，都5年以上了啊，甚至7年、8年的，那需要3个月到半年，甚至1年的时间。可能有的患者说了，那这也太慢了。啊，人那谁谁谁都保我啊，谁谁谁说1、2个月就好，那你信他的，你别信我。我这人呢爱实话实说，我今天不是给你什么承诺的，我只是想告诉你，如果你心脏脑袋病轻的2个月到3个月让你见效，你病重的就是3个月到半年甚至是1年的时间，咱就实话实说。你像昨天咱们沈阳有一患者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我是一位冠心病患者啊，我还有心绞痛，我听你讲课有半年多了，就特别喜欢听啊。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啥情况呢？我心肌缺血严重，总像是喘气费劲似的，总像是有口气喘不上来似的，总得这么大口的去喘气，完我肾也不好。他说我现在最大的苦恼就是不知道怎么治好了，心脏也不好，肾也不好，眼睛视力也不行，不知道先治哪个好了。我就跟他说，我说首先呢，我想先告诉你一件事，就糖尿病患者没有一个是死于糖尿病的，说糖尿病我最后完了之后我就死于糖尿病上，没有一个。你只要控制好血糖，你不带糖尿病死的。糖尿病人死都怎么死的？我告诉你一个真实数据，80%是死于糖尿病心脏病上面的，20%是死于糖尿病肾病上的，就是80%啊都是死在心脏包括脑病啊，就是80%在心脑血管病上面，所以这个心脑这是根基。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以一个在内科工作10年的老大夫的经验告诉你，凡是那些从糖尿病开始治的现在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有的已经糖尿病肾病走了，有的已经是糖尿病心梗猝死走的，有的是心衰走的，还有的是糖尿病引起的脑梗脑溢血走的，但是从心脏开始治的我接触的就没有一个走的，他也走不了啊，对吧？只要你心脏不倒，只要你心脏能正常的在跳，只要你心脏健健康康的，这糖尿病人就能活到80-90，甚至说过100岁。因为这人只要心脑没病啊，这人呢啥事都没有。你心脑没事，其他那都是小事了。所以糖尿病患者心脏是个大事啊，脑血管病是个大事，你把这2件事你得看护好，你就会没事。你像树荷香这药针对于心脏，它能稳心，能通心，能救心，针对于脑病能够通脑
能够护脑，能够安脑。所以只要吃上这药，你心脑就不容易出事，不出事你糖尿病你怕什么？我说你记住了，心脑到啥时候都是大事，治病可心脑先治。包括有很多高血压患者吃上舒活香这药，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血压能降下来。我们有 60% 以上的高血压患者吃舒活香治心脑疾病，他自己都没想到吃着吃着血压下来了。那么你像高血压患者说治病，我们为什么要可心脏先治啊？为什么不可脑袋先来呢？因为高血压引发脑血栓也好，高血压引发这个脑出血也好，这都是结果。那么什么造成的高血压呢？你得整明白，说这高血压它是怎么来的？是你心脏往外输送血液的时候，血管所产生的这个压力。所以我们管这个叫什么？叫收缩压。为啥叫收缩压？心脏一收缩，心脏不一跳一跳的吗？心脏这么一收缩，这个血液它就往外输送，所以高压就这么来的。那么当你心脏没有劲儿的时候，这个血你就往外送，送的没有劲儿，就像撒尿似的。那小孩一吃吃多老远，老人呢一尿尿这个脚面子上都是，没有劲儿。人心脏也是一样，所以当你心脏没有劲儿的时候，这个血你就送的不远。这怎么办呢？你就像拿杆子打枣似的，一杆子没打下来，那我多打几杆子呗。心脏也是一样，我不是没有劲儿吗？那好，那我就多蹦跶几下。所以你看高血压病人心慌不？心悸不？心动过速不？心跳紊乱不？心跳异常不？早搏房颤不？我这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了？所以啊，高血压病人检查心脏有一个算一个，都有心衰，只是有些人他这个心衰呀轻一些，有些人这个心衰重一些。为啥你血压高啊？你心脏没有劲儿，乱蹦的，结果给这个血管管腔压力整得越来越高了。这个心脏一出问题啊，它就影响全身，所以你肾脏动脉压力也高，脑血管压力也高。为啥高血压病人容易出现肾病尿毒症啊？心脏带的吗？为啥高血压病人容易说脑血栓啊，容易脑出血呀？心脏带的呀。所以你就记住，你心脏好不带出现脑出血的，这是高压。那心脏往外输送血液没有劲儿造成的这个高压高。那低压呢？低压说的是回血啊，血液从心脏出去它不得回来吗？有去有回，这才叫血液循环呢，对不对？回来的时候正好遇见心血管淤堵，心血管管腔狭窄啊，回来也不顺利费劲，时间一长心肌缺血，给心脏瓣膜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肺动脉瓣也造成影响了。说白了，也就是说血压根本看的不是血压的问题，其实看的是什么？看的就是你心脏供血的一个情况啊。高压高，你心脏往外射血是有问题的，说明你有心衰表现。低压高，说明你血液回流不好，说明你有冠心病，最起码心脑血管不像人家那么通畅。所以血压看的根本不是血压，看的是你心脏进血和回血，这回明白没？所以很多人治疗这个高血压不太明白，又调肝脏又调肾脏的，它两回事啊，这根儿啊在心脏这块呢。所以中医讲了，心主血脉，我们怎么调理啊？就是说全身的血液都归心脏管，这大伙你认同不啊？因为心主血脉嘛，你是血液流动的慢不慢呢？流动的快不快呀？你包括说粘稠不粘稠啊，血脂高不高啊，血糖高不高啊，血液能不能流到我们那个啊脑瓜顶啊，包括我们这脚趾头尖上，对不对？这谁说的算呢？都是你这心脏说的算，是不是？
所以心主血脉

0: 包括全身的血管，这都归我们心脏管。也就是说，高血压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心脏的问题。高血压病人为啥吃上舒和香，一点一点的脸面浮肿消下去了，对不对？下肢的浮肿消下去了，为啥一点点的血压也降下来了？因为它这个浮肿就是心脏带的。舒和香这个药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先给你稳心。那有心神不宁的啊，有那心烦意乱的、心烦不安的、心悸失眠的，先给你稳定心脏。包括那心律不齐的、心悸气短的、心动过速的、房颤早搏的，都是先给你把这个心脏稳定住，然后呢再给你通心救心，三方面入手一起来治疗，先稳心，然后通心啊，救心强心，加强心脏动力，最终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脏。所以你有心脏病也好，你有脑血管病也好，舒和香这药可以说是最适合你的了啊！这一药三心呢，吃上对咱们特别好，所以赶上这次活动你把握住。
1: 心脏疼，疼起来要命，疼得走不了路，动不了，躺不下，脑血栓，脑出血，说倒下连句告别都来不及。有人说肿瘤可怕，可急性心梗、急性脑溢血几分钟就能要命，怎么办？大林老师这样说，
0: 治心脑必须抓住三件大事。第一，让你不疼，心脏反复疼早晚要出事。第二，让你血管通，咱们别堵、别梗、别出血。第三，让你心跳有力，心脏就是发动机，发动机不行，你记住，车跑不远。
1: 苏和香一药三心，稳心、通心、救心，同时通脑、救脑、安脑。苏和香，舌下给药，直达心脑，给一下止疼痛，给两下通心脑，给三下强心脑。一药六效，心脑同治，不治百病，专治心脑。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和香，活动仅需500元，同时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买一送一，活动价基础上再半价。提示大家，由于苏和香是纯印尼进口，顶级的原料，顶级的纯度，因此本次优惠力度属于千载难逢，每人限购三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看，昨天呢，我跟一位老姐姐还打电话沟通呢。她说她那个妹夫啊，上周去世了，属羊的，之前呢有糖尿病，有点脑血栓，啊，出事那天呢，半夜心梗，就是心肌梗死了，凌晨就走了。所以说，说到心脏，大家一定要知道，就现在这个时候，心脏病、脑病是最危险的时候。你看我在给大伙看病的这过程当中，我发现咱们很多听众啊，都有这个心脏病，都有这个早搏的现象。就这个心脏早搏，你别不当回事儿，不但要治，而且还怎么的，一定要提早进行治疗。有人说什么是早搏啊？早搏就是心律失常的一种，说白了就是心脏它不按套路出牌，提前跳了。说的再直接点就是怎么的了，它插队了，能明白吧？正常来讲的话啊，它是有规律的跳动，但是呢它提前跳了一下，它跳早了。那么正常呢没轮到你跳呢，那你就跳，你这不就乱套了吗？对不对？哎，所以这就是早搏。所以他这一乱套，你能不心慌吗？因为说那怎么诊断是心脏早搏啊？如果你有心慌、有气短、有失眠、有胸闷这些情况，你自己摸你自己那个脉搏啊，你能感觉出来心律不齐。但是这个摸脉搏啊，你不是说我到这摸一下就行的，最起码

0: 咱说也得是一分钟左右，你别把手一搭上，有跳啊，麦是跳了几下，它不是那么摸的，怎么的也得是30秒到一分钟的时间。你包括有的那个老大夫号脉，以前我遇到过有那不懂的说，你看那老大夫给人号脉怎么还睡着了呢？不是睡着了，他就是耗的时间长，耗的时间长是干什么呢？他要去感受这个脉搏啊，他要分析他的脉搏啊。有人说我做个心电图能看出来不？不一定，除非你做那个动态心电图，因为有可能你在做心电图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心脏是一点问题没有的，能明白吧？正好这段时间它是没有早搏，没有偷停，没有心律不齐的。所以呢咱们经常要是感觉心慌胸闷呢、啊、完了之后呢做心电图又没事的，你干什么呢？你做个动态心电图。什么叫动态心电图？就老百姓讲话了，说医院给我身上贴满了这个胶片，完了就让我背一个小匣子，对，就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动态心电图啊，它是记录你这一定时间内你心脏的变化情况的啊，它跟心电图是一样的，只不过它记录的时间比较长，知道了吧？一般有的是24个小时，有的是48个小时。那么这24个小时48个小时，它整个把你心跳的情况全都记录下来了，心跳多少下啊，那么出现多少次的这个心律失常啊，出现多少次的早搏啊，那么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它都给你记录下来了。所以这个肯定100%能查得出来。那么这个早搏它其实分为什么呢？分为防早和事早。如果你心电图诊断是防早，那这个基本会在1到2年左右转变为防颤。所以你就记住啊，防早啊是防颤的前奏。而事早呢，那就不一样了。事早啊是严重的心脏病的前奏。那有人可能会问了，我这心有的时候咯噔一下子，这什么病啊？这就是事早。事早肯定会有心慌，所以你就记住啊，当你有这个心脏早搏的时候，吃抗心律失常的西药一定要注意啊，因为这些药都有很大的副作用。你比如说贝塔勒克，它影响男同志性功能，你再比如说氨碘酮容易导致肺纤维化，这些药物的副作用都是公开的公认的。包括很多心律失常心律不齐房颤早搏的病友，听哪个大夫说的，说你不行的话你去做一个射频消融手术吧。说什么叫射频消融手术啊？射频呢就是电枪啊，这个手术呢就是通过这个电枪啊高温去烧你那个心脏，把你出现早搏的那个心脏啊，把那个信号给它烧死。但是你别忘了，它一烧死你那个心脏，它那是心肌啊，是肌肉啊，你用火那么一点一烧，它不容易结疤吗？这一结疤可能就影响你这个心电传导，甚至可能还会产生什么新的早搏。所以你看为什么有些做射频消融术的做完之后好一段时间，哎，没多长时间可能又有早搏出现了，就是因为什么呢？有的地方已经结疤了。所以可能咱们钱不少花，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理想的治疗效果，最后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常说的摁下葫芦起了瓢。所以心脏早搏咱们要正确治疗。那么心里啊总是咯噔咯噔的，总是心慌胸闷啊，气短失眠的，咱们还不能不治啊。你不治它就往房颤上去发展，那怎么治呢？其实早搏这个病啊在心脏当中呢还是很常见的，所有的心脏病患者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中医管这种问题叫啥呢？叫脉结带。脉结带它属于心悸的一种，心慌啊，心里边不踏实啊，对吧，乱跳啊，心律不齐啊，其实这毛病你还马虎不得大意不得，但治疗起来呢它也没有那么复杂，舒和香这药就能治。为啥能治呢？药盒写着呢，说药盒怎么写的？治疗中风、胸痹、心痛、心动不安。其实这个胸痹就是我们所有心脏病的一个统称啊，冠心病、心绞痛、房颤早搏、心跳过快、心跳过慢、心跳异常，这都叫胸痹。 啊，所以苏合香这药药盒上写着呢，治疗胸痹。苏合香这药首先它不是保健品，这是真正治疗心脑的药。那么这个药谁适合用啊？刚才我说了，你有心脏病的，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是心律不齐还是房颤早搏还是心脏偷停心肌缺血心绞痛，你还是二尖瓣三尖瓣的狭窄反流关闭不严，还是心房啊心室啊心衰的问题，那还是经常有心悸心慌心闷的问题，你都可以服用舒合香这药。包括有脑血管病的，你比如说脑血栓病人啊，脑出血是不是脑血栓啊，包括脑萎缩病人以及帕金森的病人，脑部有损伤的，包括颈动脉有斑块的，严重的脑供血不足的，这种舒合香你可以用。那么这药啊能给你带来什么呢？就拿心脏病来说吧，最起码能防止你的心脏病的病情加重，最起码能防止你这个心梗猝死，最起码能让咱们有一个好的心脏，能像正常人一样过日子啊，一家人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它不好吗？对不？说最起码能防止心脏病情加重。咱就拿这个冠心病来举例，如果你有冠心病，你发现这个病在你身上啊，它是一年比一年重还是一年比一年轻啊？我相信啊，你自己是最有体会的。讲话了，那它肯定是一年比一年重啊，它要一年比一年轻那可好了。你如果说去年你可能还感觉心绞痛没那么厉害，还感觉没那么频繁，那今年你明显可能感到心绞痛是越来越明显了，经常犯病。你可能去年还感觉这个心脏啊干点啥还能干动呢，今年就感觉啊拿点东西啊都有点费劲了，有点吃力了，腿脚也沉了。你可能去年感觉啊睡觉还行呢，躺那就能睡着，睡得还挺好，今年可能就明显感觉怎么突然这个睡觉也不行了呢，睡不着了，觉少了，对吧？再不就是起来早了，要不就是压根睡不着觉了，怎么的？这就是你冠心病又加重了。你包括心衰也是，去年感觉还没那么严重呢，最起码能躺下，今年就明显感觉怎么的，躺不下去了，喘气儿啊得大喘气儿，人呢是一点精神头都没有了。所以心脏病是一年比一年加重的这么个过程。你看我治疗过的这个一个心脏病患者啊，是男同志，还不到60岁呢，心衰，常年反复的胸闷呐、气急呀、呼吸特别的急促，一口接一口的，同时还伴有双侧的下肢水肿，两条腿都有浮肿。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胸闷的特别厉害，脸也是跟着浮肿的厉害，所以家人呢就带着来看病了。我就问这患者，我说你活动之后胸闷的厉害，还是说不活动也一直胸闷呢？病人就是说，以前是活动就胸闷，现在呢是不动换也胸闷，呼吸啊得一口接着一口的，尤其是晚上躺不下去，一阵阵的呼吸困难。我说那你排尿怎么样啊？因为心脏病人呐，你必须得问问排尿情况。病人说排尿不好啊，尿少啊。我说那喝水喝的少呗，他说也不是，那喝水行。哎，就是排尿少，那就是血液循环差了，对不对？要不怎么还浮肿呢？心衰带的这个肾脏也不好了，就是水液代谢不出去了。那我说你都做过什么检查没？病人就把在别的医院检查的那些个报告单拿给我看了。这个冠脉造影啊还没啥问题，我又看看心脏彩超，左心室扩大，伴整体心脏收缩活动减弱，心肌核数显像左心室肥大，心壁均匀变薄，左心室射血分数是37。一般你看他要是不在心内科呀，他有些这个数据他不懂，这个射血分数啊就很低了。这就是说明什么呢？心肌明显供血不足，心脏已经开始出现衰竭了。心电图我又拿起来看了看，诊断是心房颤动，也就咱们常说的房颤， 我就问这病人和家属，我说那你们现在都吃着什么药呢？说现在一直服用着这个地镐锌，还有贝纳普利啊、卡维地洛啊，另外还有华法林。我说那你肯定最近痰特别多呀，咳嗽啊。患者说对对啊，你看我没说你都知道。我说那肯定了，你吃着地镐锌和华法林呢，这俩药一起用，他肯定就是痰多咳嗽，这是必然的啊。我说你这血脂也高，有高血压和糖尿病没？说那没有啊。我说我给你好好听一听啊，我就给他听听心脏啊，听听肺子，测测他这个呼吸频率，他这个心率太低了，一分钟估计也就60下左右。完事我又让学生给他量血压，高压80，低压50。完我又仔细的观察一下病人，眼睛那个巩膜轻度的微黄，说明啥？血脂高，颈动脉稍微有点粗胀，跟他心衰带的肺气肿有关。我又给他听听肺子，两个肺子呼吸音特别粗，双下肺又丝罗音，心间波动弥散，心界明显往左下扩张，心律不齐，在心尖处可听到吹风一样的杂音，双下肢明显有水肿。当患者一系列的检查完之后，我说我还得给你拍个胸片，做一个心动图，别的不用检查了，完我再看看，最后我给你确诊。最后回来我一看，确实挺严重的，心已经增大了，就说明怎么的，心衰加重了，然后两个肺子还有淤血，超声心动图显示左心房、左心室都明显扩大，二尖瓣还有中度反流，右心室扩大，中度肺动脉高压，它这就属于什么呢？扩张型的心疾病，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心衰，而且它这个整个心脏是扩大的，它属于三度心衰，确实很危险。同时病人还伴有房颤，频发性室早，心脏功能不全。你像这样的心脏病患者，你必须就得收入院系统治疗了，不是说我开点药回家吃去吧，不行，因为病人之前一直用地镐锌、华法林，所以这些药呢还不能够突然一下给他停掉，就在这些药的基础上，口服利尿药改为什么呢？注射利尿药了，这样病人每日的尿量基本上就能维持到2000到3000毫升左右，那这样一来的话，那个水液代谢它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哎，肿不就消下去了吗？但是他这个肾脏问题啊，是由他心脏连带的，不是说他现在尿液多了是不是肾脏好了，不是，那是通过我们利尿剂给他利出去的，所以肾脏的功能还是不行。但是这个肾脏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心脏不好，这个根儿啊还是在心脏上，所以同时配合舒和香一次2针，结果这病人不到3天这症状就明显缓解了，到晚上就能够平躺下睡觉了，呼吸也渐好了，要不之前呼吸上不来气儿，躺不下去，这呼吸渐好也不急促了，双下肢的水肿也明显消退了，两个肺这个丝罗音也较之前明显渐好，5天左右的时候啊，这个患者的症状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心脏明显有劲儿了。半年以后我们一直进行随访，病人基本上生活都正常了，说做饭呢、买菜呀，就基本上生活自理没问题了啊，自己照顾自己一点事没有，心脏的疼痛憋闷呢基本都没有了，睡眠吃饭一切都很好，都很正常，心脏非常好。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好，正常来讲舒和香这药啊在医院1000多，针对咱们这一块呢，咱们不说了吗，走了一个特殊的通道，给大伙儿呢按特病走的，有优惠啊，直接给大家是500块钱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正常这一盒药吃1个月，但每个人的情况它不一样，心脏的病情它也不一样，你重点的呢你就多吃点，你病轻的呢你就少吃点，所以给大伙儿，他这个药价呢，咱们是按照这个特病走的，啊，直接就是500块钱一盒。同时，咱们做到了买3盒送3盒，就相当于1送1，就500除以2呗，对不对？是不省钱了？ 哎，相当于一盒药200来块钱，合适，那是相当合适。咱说你上有些大的地上，你去挂个号啊，就我们北京这边，你挂个专家号，不得500、800的，对吧？所以这一盒药200来块钱还不合适吗？非常合适了，因为给我们的也是很少，所以说呢，咱们给每个人也就限购了，一个人最多只能订3盒，完事呢，咱们再多送你3盒，哎，这样呢也保证你这个药量啊能够充足一些。你说我想多订点，这机会挺难得的，这药还特别好使，不行，订不了那么多，一个人就是3盒。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就这么一次，没有下一次，因为立秋了，医院的病人患者也多，医院也缺这药啊，因为本身这药啊，它不是咱们国内产的，它是进口的原材料，所以机会就这一次，这药在医院是1000多的，给大家呢是按特病走的，500块钱一盒，而且呢买3盒送3盒是相当合适了。朱和香，但凡有吃过这药的，其实都知道，你在外边买的怎么都得上1000块钱，对不对？都是上1000块钱，但咱们是赶上了这次机会，才合着200多块钱一大盒。讲话了，200多块钱，你算算，非常合适。所以有心脏病的，有脑病的，有心绞痛、脑血栓的，有糖尿病、高血压已经引起心脑不适的，赶上这机会了，你就赶紧的用一用啊！药不光好，还便宜。它之所以便宜，是因为给咱们走了一个什么呢？特病，知道吧？不是说这药本身价格便宜，不是，本身价格一盒在医院是1000多块钱的，因为咱们走了个特病，所以说有了个优惠。但是这个优惠时间不是天天有，也不是每次都有这机会的，对不对？所以我说了，大家赶上了，那就是赶上了，所以抓紧时间报名，机会你把握住，就这一次。为啥限购啊？就是因为药少，所以咱们每个人只能够限制你购买3盒，没那么多药。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还没报名的，你抓紧报名，因为最后一天，再不报名真就没机会了。
1: 感谢戴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和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和香，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3送3，医院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3盒，因为苏和香纯印度尼西亚进口，顶级的原料和顶级的提纯工艺，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苏和香，银药3星，稳心、通心、救心，同时通脑、救脑、安脑。苏和香，舌下给药，直达心脑，给一下止疼痛，给2下通心脑，给3下强心脑。银药6效，心脑同治，不治百病，专治心脑。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和香，活动仅需500元，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一送一，活动价基础上再半价。提示大家，由于苏和香是纯印尼进口，顶级的原料，顶级的纯度，因此本次优惠力度属于千载难逢，每人限购3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6776211。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是大林老师吗？
2: 是我呀。
1: 爷爷，你好，你好。
2: 你好。
1: 这有点着急。
2: 别着急，别着急。
1: 你先给我订个那个九合那个数额奖。
2: 但是呢，咱们每个人呢，只能是订一份，也就是三盒。
1: 我准备给我儿子带一份。我儿子45了，三年前吧，我儿子就突发这个心梗。
2: 三年前，42岁就突发心梗了。
1: 对，找大夫就是犯病的时候，就旁边有人，挺及时的，就医院去了。那抢救过来了，现在反正外表看他跟好人一样，但是你可知道他总得吃药啊。
2: 你做完支架了，这个玻璃维呀、瑞舒伐他汀就是降脂的、抗凝啊，你这就离不了了。
1: 对，他得一直吃啊，你说。听你说这个妇科浆啊，这对心脑好，所以我就想给他这个买点，价格还不算贵。你要是一个月要是1800块钱吧，我有点承受不起。你看现在吧，这一算呢，就相当于买一赠一了，要算200多块钱。
2: 对呀、
1: 觉得这个价还行，所以呢，决定就是买九盒，我是一份，我老伴儿来一份，完了给我这个儿子再来三盒。就这样，
2: 我明白了，你这是三个人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三份是吧？
1: 对对，
2: 行，那咱说这个事儿咱能办了，可以。另外一个，你说了是你和老伴儿都用，也有心脑病啊？
1: 我是那个肺心病，就是早些年嘛，就气管不太好，年轻的时候啊，就那时候条件反正也不好，春天吧，咱就说也没啥菜，
2: 对，
1: 我就吃咸菜。现在说这一吃啊，就是90年，可能是盐吃多了，完了这个心脑血管的气管可能多少都受影响了。那会儿也不懂啊，反正就觉得能吃饱就行呗。那现在知道了吧？那完了晚了，这病都来了。我40多岁吧，我就咳嗽，一到下半夜就严重，就是慢慢的，就对我这个喘气儿主要是费劲，就走到急了，那就得使劲喘。完了，就10年前吧，就说我是那个肺心病，说我那个肺动脉高电压呀，说我
2: 肺动脉高压
1: 啊，对，这个右心室这个功能还说我那个减低了。完了那会儿吧，就是说话就是跟拉风匣似的，哎，有气无力的那种，就说话多了我就得喘，就上不来气儿啊，浑身没劲儿那时候，身子发软，完了我这个小腿吧还有点那个浮肿。这个每年嘛，一到冷的时候啊，哎，我就得去医院做那个雾化。这水炎嘛，就不能治我的那个肺心病，但给我那个化化痰，哎，我觉得这也行啊。反正就这些年嘛，反正我就这样对付，要不然也没啥好办法啊。
2: 的确，这个肺病本身呢也不太好治，就是气管啊，人呢他这个肺呀、气管是唯一一跟外界相通的这么个脏器。所以说它特别受外界这个空气质量环境的影响啊，你是冷空气呀、油烟的呀啊，都容易受到这个影响。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说你做雾化，做雾化的确缓解特别快，有的当时就能缓解啊，因为里边它就是一些什么呢，像这个扩支气管的药，包括一些消炎药，所以说呢效果肯定缓解的非常快，但是去不到根儿上啊。
1: 对，当时就舒服，就觉得舒服。
2: 对，就是当时是感觉舒服。
1: 对，
2: 但是它去不到根儿上，所以像你这个情况，时间长了，它可不就引起我们心脏病吗？就咱说你那个肺动脉高压啊，因为肺和心脏它俩是有循环的，肺动脉的血啊，肺静脉的血到最后都是跟我们这个心脏啊来回走动的，知道吧？它就是两条道，肺它是通过肺动脉和肺静脉跟咱们心脏相连接着的，它就是两条道。那你说你肺出问题了，你心脏能不出问题吗？对吧？所以说你这个心脏的功能就出现问题了，右心室的功能减低了，完了之后慢慢有的可能这个心腔也开始扩大了等等。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咱说用这个舒活香可以，但是话说回来，舒活香它可不治肺病，就是咱有一说一，它改变不了你那个肺病。你说我支气管炎呢，它改变不了，但是呢它能改善你这个心脏功能。
1: 对呀、你不是
2: 你这个心脏功能得到改善之后呢，你那个肺子也能舒服点，因为你毕竟说原来可能两个脏器有问题，现在我只是一个脏器有问题了，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的好了，对于咱们肺病来讲呢也是一定的帮助，所以咱只能是有一说一啊。那你现在你可以通过舒活香去治疗你这个心脏病，那么

0: 哎，我这嗓子也比以前舒服了，尤其我这个心脏这块，我就感觉从里往外的那种透亮，难得遇到这个舒克香这么好的药，所以这回我要肯定坚持用。我还有老伴儿吧，他是咋的？他是暗血管反流。
1: 哎呦，那这个就是心脏病了。
0: 心肌肥厚，他还得过这个心肌炎。
1: 心肌炎，
0: 你说像他这种情况，
1: 嗯，
0: 也是一天打一针吗？
1: 他血压高不高？
0: 他血压是有时候高，有时候不高，就是他这个血压高也高，但是好像不稳那种。
1: 不稳定，平时吃降压药不？
0: 也吃。
1: 也吃哈，那就是有高血压。
0: 嗯、对。
1: 说为啥考虑到有没有高血压？因为看到他有心肌肥厚。有二尖瓣反流，我们考虑的是顽固性高血压引起的。但是呢，高血压也是由心脏病引起的，因为心主血脉。血压是啥？血压其实就是咱们说你那个血液进入到血管之后，它俩之间发生的关系。就像一根水管，你水管空了，它里边的压力是不是就零？你往这水管里打水，这个水是不是它会对这个水管有压力？这个时候它就有水压了。所以你看我们说自来水住楼的都知道，那自来水它怎么就能流到我们家里来？说那么老高个楼，那水怎么上去的？因为它底下有泵，有压力，通过那个压力顶上去的。那我们这个心脏也是，心脏泵血，它产生的压力完了顶着这个血液走。但是呢，你要如果有动脉硬化了，管腔变窄了，管壁变厚了，包括前面有堵的地方狭窄了，这个时候血压都会有影响的。所以说平时饮食上尽量少吃盐，油脂的东西都少吃。另外一个呢，就是该用药用药，该治疗治疗。有好多时候就是我们在病轻的时候一定要治，你就切记，你病轻了你花点钱这叫小钱，你病重了你再花钱，有的时候得花大钱，但是还未必能治好。
0: 所以说我说我要抓住这次机会的订这个酒盒，就是
1: 行，订酒盒完了之后，像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呢，你一天呢你就给他按照两次用，每次是半管就行，就是一天也是一针，但是给他分开，早晚分开用
0: 啊。
1: 先用着，包括你的也是这样，完了之后在用的过程当中有啥变化需要调整，随时跟我们联系
0: 啊。行，
1: 一会儿跟学员说一声，给你报名啊。
0: 啊，对，别给我拉下来。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嗯，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合香医院1500元一盒，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医院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5: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活长海诸岛数字化动能。严肃旅游市场秩序，长海县通报旅游旺季文旅市场违规经营问题。多彩暑假活动，护航长海少年儿童快乐成长。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作为全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长海县已实现13座重点友人岛 5G 网络全覆盖，通过建设百余座海岛通信基站和海上超远覆盖基站，离岸50公里海域均可稳定接入高速网络，解决了以往海上信号差的难题。这一升级不仅保障了渔民作业和海陆应急搜救，还助力民宿店主通过直播吸引游客，显著提升了订单量。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走进长海县，实地探访信号升格畅联辽宁专项行动落地成效。记者注意到，长海县从昔日的中国电话第一岛到如今的 5G 网络信号全覆盖，体现了辽宁通信行业持续推进信号升格的落地实践。十多年来，长海县以省级信号升格专项行动为抓手，联合电信企业搭配海底光缆与跨海微波联动传输的模式，让优质稳定的通信网络覆盖海岛全域，彻底打破海岛信息上的孤岛。从长海渔业渔船的卫星导航监管平台，到海港码头钓鱼平台的智慧终端，从海岛民宿经营者网上下单提示音不断，到 5G 教室医疗系统的远程复诊应用，不仅得益于感知网络信号升格的落地生根，更彰显了以新型信息基础设施赋能海岛全面振兴的宏大实践，探索出了智慧渔业、海钓智能、智慧文旅、智慧社区等一条条适配海岛转型的数字发展的新路径。本台消息，8月17号，长海县文旅部门通报对广鹿岛镇22家涉旅经营场所及景区景点专项执法检查，查出的违规经营问题。违规商户涉及圣岛怡景酒店、南江荔湾民宿、海之梦度假山庄等15家商户，出现了戏水场所缺少警示标识、未公示健康证件、旅客信息未上传系统、商品未明码标价等问题，联合检查部门对通报商户作出立即对照问题清单逐项整改的决定。长海县文旅部门表示，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查，逐户开展整改复查，对各类旅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保持零容忍，要求所有渔家、民宿、度假村、景区景点需引以为戒，重点加强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治安管理、消防安全等各项制度落实，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记者于刚报道，长海县精准对接暑期学生需求，统筹基层阵地资源，常态化开展多元化、趣味化的主题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暑假生活中锤炼品格，度过一个充实快乐、富有意义的暑假。炎炎夏日，在大长山岛镇四块石社区同仓活动室内，一堂燃烧的秘密科学实验课正在进行。授课老师摒弃枯燥的理论讲解，用生动的趣味实验引导孩子们观察现象、探索原理、解开疑惑。大家踊跃举手，积极互动，在亲手操作、亲眼观察、亲身体验中，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激发了探索未知、热爱科学的浓厚兴趣，切实把儿童活动阵地打造成少年儿童成长的乐园。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云妮报道，8月17号，广鹿岛镇召开2026年度优秀学生表彰大会，先后对5名初升高优秀考生和10名高考成绩优异考生进行表彰，并现场颁发奖励。近日，小长山岛镇英杰村举行圆梦助学金发放仪式，利用村集体收益，为本村今年高考成功考取二本及以上院校的本村高考学子逐一发放圆梦助学金，把乡村的关怀送到青年学子手中。一份份助学金承载着家乡的殷切期许，既是对学子寒窗苦读的肯定，也饱含镇村集体对本土青年成长成才的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域通信升级。

0: 关心与关爱。下面播放一组简讯。8月18号，长海县海洋渔业发展服务中心发布海域水质情况报告，长海全域海水温度平均值为 24.9 摄氏度，其中水温最高的是海洋岛和广鹿岛海域，水温均为 25.1 摄氏度，水温最低的是小长山岛镇海域，水温为 24.6 摄氏度，长海全域海水盐度平均值为30.8%。近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读完这段话你就释怀了。今天分享的是经历，我曾为一次失败的尝试耿耿于怀，甚至一度陷入自我怀疑，觉得所有付出都毫无意义。读完经历这本书，我才慢慢释怀，那些看似无用甚至带着遗憾的过往，从来都不是人生的弯路，而是构筑内心富足最珍贵的基石。短暂的快乐与满足终究会随时间淡去，可经历所沉淀下的成长被不断拓宽的认知边界，却是真正能伴随一生的财富。它让我懂得不必害怕犯错，也不必执着于事事完美，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探索的旅程，只要心怀好奇，勇敢向前，每一步走过的路，每一次经历过的事，都在悄悄塑造着更完整、更丰盈也更坚定的自己。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4: 老太太给裴元福、裴元禄这哥俩一人一个嘴巴，这嘴巴打完了之后，哥两个一块醒了。出什么事了？老太太是出什么事了？什么事还没出呢？过来，我有事问你。哎，好。这哥两个起来之后，晃晃荡荡的跟着老太太就到他这屋来了。来到老太太这屋，往这一坐，哥两个坐这儿久就是困劲还都没过去呢。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元福元禄啊，今天从咱们娘几个一上马岗山，一直到现在，你觉得怎么样啊？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呀？
5: 意外啊！
4: 什么意外啊？呀，
5: 你真是你想的也太多了。
4: 我看这里啊，没有什么意外。你想，人家谁能够把这一家子请这儿来，还管吃管喝，满招待，还给房子住？干这事儿啊，这个呀，这就是我爹跟我三弟给咱们挣下来的。哎，没有我爹跟我三弟到这儿来，人家找咱们娘们干嘛呀？我去，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怎么觉得这心里边老不落底呢？不落底。不落底，我跟你说，娘，他那么回事，您呢，在那山瓦关待惯了，哪儿也没去，过点安静日子过太长了，所以偶尔的，往外边这一出来吧，你就叫这不得劲，用老百姓的话说，这。

又叫了，宅席知道吗？要我们哥俩，我们哥俩就没事，我们哥俩走地方多，不管到哪儿都吃得饱睡得着。你看今天这个，你看我们这吃饱饱喝足了，我们这睡了，你要不打我吧，这一觉哈咱们明儿长不见了。好吧，要照那么说的话，你们回去吧。哎，没事，你放心，不能有事儿。我们回去了，走。这哥俩晃晃荡荡的又回自己的屋子去了。他们两个回去了，这老太太这心里还是不踏实。看他们哥两个回到东间屋里边去了之后，老太太迈步走到院子当中，她无意中发现那个西屋灯光亮着呢，里边有人说话。他走到院当中仔细一听，这屋子里边是两个丫鬟没睡觉还在那谈呢，人影摇摇灯光烁烁，老太太没敢走得太近了，就听这两个丫鬟正说：哎，我说你瞅那个姑娘像谁呀？我看呢像他爹。不对，我看呢像那裴元庆。那裴元庆的小伙子长得多漂亮啊，啊像圆圆脸，哎呀像大银娃娃似的。嗨，我跟你说吧，那裴元庆啊也随他爹，那老裴头啊他上岁数了，我瞅那样年轻的时候准跟那裴元庆一模样。你看见没，这姑娘这么漂亮啊，那个眉眼啊跟他爹一样，我看呢像他兄弟。不管像谁吧，反正这爷俩吧也走得太急了，他要晚走一会儿呢不就见着了吗？你看，结果这一家子还没团聚。老太太在院子里边一听，这心里边踏实了很多。哦，照这么说，这丫鬟是这院子里头的，我的老头子跟我的儿子曾经在这住过，起码说明这么一个问题，不然的话他们就不会比喻我这姑娘像谁。老太太心里踏实多了，这才回到自己房间里边去睡觉。这一觉醒来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老太太起来在院子里边站着，想要呼吸呼吸这瓦岗山上的清新空气。她在这个院子里边一站的功夫，正瞅见有一个仆人拿着大笤帚在那扫院子，唰唰唰。这仆人一看老夫人起来了，赶紧把这笤帚一立：哎，老夫人您起得早啊，你起得也挺早啊，啊我这是惯了惯了。呵呵呵，扫着扫着，就在院子当中那个地方有一块方砖，这方砖碎了，这位把这笤帚一立：嘿，老夫人您看这砖了吗？这砖呢就是你们那个府里边有个裴六啊就给他弄碎的。哦，是啊，这裴六怎么把方砖给弄碎了呢？走的那天特慌特忙，这裴六啊给三少爷备马，备马把那锤得搭那马上，他那锤也不怎么没拿住，一秃噜啪那锤头掉去了。好，三少那锤多沉呢 啊那一个锤我都提了不动，好吧，这锤往那一掉，光这方砖砸碎了。这裴六那小子真有意思，你别说我跟他呀，我们两个还真谈得来。在这瓦岗山上待着几天呢，我跟他待特别那么近乎，他这一走吧，我这心里边还没招没落呢。哗哗还扫。老太太又一听，心想没错，这裴六是裴元庆的仆人，又是马童，他跟裴六挺熟悉，这爷俩那是投降瓦岗山了，这不会有错了。老太太心里边就更踏实了。到了吃饭的时候了，又给他摆上了酒席。赶到了早饭之后，这功夫单奶奶跟秦琼的夫人一块来，领着老太太去参见皇太后，就是程咬金的母亲。见皇太后的功夫，又见了秦琼的母亲、单雄信的母亲、尤俊达的母亲，这老一房的几个老太太在那又谈论了一阵。跟着几个老太太这么一谈论，这裴夫人心里边就进一步踏实了很多。到了吃晌午饭的时候了，这位单六奶奶单独来了。
单六奶奶风是风，火是火，进来之后。

0: 后就往这桌子前面一坐。
1: 哎呀，我说老夫人，昨晚睡得怎么样？
2: 啊，睡得还挺好的。
1: 哎，我跟你说吧，在我们这个瓦岗山上边，就是睡觉好，特别静，一点杂音都没有。老夫人呐，我跟您说吧，今儿个我找您可有件大事儿，您得先谢谢我。
2: 哦，啊，有什么大事儿啊，
1: 小姐？行啊，你也别躲，你在这坐着吧，在这听也行，没什么。您谢谢我吧。
2: 哦，那好，我谢谢您。什么事儿？
1: 昨儿个酒席桌上，您不是说这小姐还没有门婿呢吗？啊，您不说这个小姐得找贵人吗？啊，我今儿个可就听说了，可有一个贵人正等着这小姐呢。
2: 哦，谁呀？
1: 谁呀？这小姐一般的人能跟她提吗？啊，要提这个人，那得响当当嘎嘣脆呀，那得是谁也比不了的天子第一号的人物啊。瓦岗山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呐、啊、就我们的程魔王大德天子，我那天子到现在还没有正宫娘娘呢。最近呐、啊、这山上啊正给天子选正宫娘娘呢。我跟您说，您瞅见没，一进我们这瓦岗山金庸城靠那边有一溜房子，那溜房子里边那都是啊选娘娘那些个姑娘都在那里住，都在那等着呢，一百来号在那站着牌等着呢，挨个看。我们这位大德天子啊也奇了也怪了，谁也看不上，瞅一个不对眼，瞅一个看不上，也说不上他犯什么病。这话又说回来了，男女之间这个事儿啊，他得是看顺了眼算呢，情日眼中出西施啊。你就瞅着他挺好看，他看不上那不也白费吗？哎，我就合计呀、啊、这可能啊这是岳小老的红绳没给拴上啊，现在呀、啊、我给你当着岳小老来了。这个岳小老怎么回事呢？据说、啊、这中国古代一个传说，这个岳小老是最受欢迎的一个神仙。古时候有人说呀，也不知哪位在一个月夜之间看见一个老头冲着那月亮翻一个本儿在那吃茶，而这位就过来了，说老爷子您翻那什么玩意儿？这老头就说了，说我这个是姻缘簿。说您的姻缘簿呢上面都写的是什么呢？说我这上面啊就是对全天下的男女我都给他搭配好了，谁跟谁该成夫妻，谁跟谁该成一对儿，我这上面都有记载。他一看老头那屁股后面还挂了个兜子，说您这兜子里边装的是什么呀？这老头把这兜子蹬下来了，一伸手从里边一抓，抓出一把来都是红绒绳，一接过一接过的。老头说我这个叫红绒绳。说您这红绒绳是干什么用的呢？老头说我这红绒绳啊就是给他们拴对儿的，我要是知道哪个跟哪个该成，我就把这红绒绳蹬出一根来，这头拴个他，是那头拴个他，他俩这就成了。只要我给他们一拴上，他们俩就是距离千里万里，到时候他们也得往一块来，我要给他们一拴上，他们俩就是仇人也得和好，最后成夫妻。哦，原来如此。说打那开始呢，咱们中国就有这么个典故，就叫月下老拴的红绒绳，这就能称夫妻。说今天单六奶奶就说了，我呀跟当月下老来了。哎呀，那么多人都没看上啊，您猜怎么着？就等着这姑娘呢。老太太一听，哦，那您怎么知道就等着她呢？看见老道没？昨儿接你那个，那是我们的护国军师啊。这个老道啊，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呀、啊。在我们瓦岗山上，他说什么准灵。一掐算，哪天刮风下雨，哪天下雹子，那准的差不了一时辰。这位道爷，他算了，今儿早晨我碰他了，他还纳闷呢。这老道就说了，他说怎么的？哎呀，他说那个，哎，你等着，我把他叫来。说着话，这位单六奶奶站起身来就出去了，到外边一会儿的功夫就把徐茂公给扯进来了。哎，我说军师，你说说，你不刚才在门口跟我说的吗？你跟老太太直接说说。 徐茂公想，哎呀，我说弟妹这是成何体统？嗨，什么弟妹大伯子呢？你就说说吧，你跟老太太讲讲。哎呀，你这个人真是个急性子人，我跟你信口说了那么一句话，你看你就这个样子，这事儿还不急吗？你快点说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是什么心了？
0: 啊，老夫人，是这么回事。
1: 贫道昨天晚上夜观天象，我发现紫微星为红鸾星的红光所照，这象征着龙凤呈祥，瓦岗山有大吉之势啊。我刚才说呀，我说这个龙凤呈祥应在谁的头上呢？我说了句笑话，我说莫非说裴小姐上了山了，该着和我们的大德天子结为婚配？你看我说信口说了那么一句话，他就把我给叫过来了，就是这么个事情。哦，是这么回事呀。老太太这话还不好说了，老太太心想我怎么回答呢？这功夫单六奶奶把这话茬接过来了，老夫人，我可跟你说，我看呢就是这么回事。我们这大德天子看一个看不上，看一个看不上，你说他等谁呢？就等这姑娘呢。就这姑娘，我琢磨着大德天子准能看上。军师，您说是不是？
3: 徐茂公说这倒是啊，不过老夫人，不知小姐贵庚几何，生日时辰，你能不能跟我说说？
1: 老太太当时就把姑娘的生日时辰年龄都跟她说了一下，徐茂公就记下来了。马上徐茂公就把这袍胸一抖，在袖子里边这么一掐算，这叫袖里吞金。掐算了半天，哎呀，老人家果然应在令爱的身上。按照这个生辰八字，我这一核算呢，他和大德天子是天配姻缘呐。 啊老夫人，我给您道喜了，您这是喜事临门呐。这个时候单六奶奶也站起来了，哎呀，我说老夫人，这可是大喜的日子啊。老夫人呐，您这姑娘要是跟了大德天子，您知道那是什么吗？那是娘娘啊，不光是娘娘，那还是正宫娘娘呢。这人生在世，我想男的当皇上，女的做娘娘，这就都算到了头了啊。当正宫娘娘，那就是再没比她大的了啊。现在这大德天子拥有瓦岗山，将来那就得拥有全天下呀啊，这还得了吗？老夫人，您快点吧，跟姑娘说好了，快摘个日子，快跟大德天子就拜堂成亲得了。让他们两位这么一吵着吵着的，老太太现在心里边六神无主。老太太一听，军师，我这个女儿哪有那个福气呀，能配得上大德天子吗？
0: 哎，老人家，什么都是天意呀，你知道吗？
1: 良缘素地，佳偶天成，这是该着如此，不可违抗。老太太说这个事儿我自己说了不算呢，我看等着我们家的老将军回来之后，我跟他再商议商议吧。哎，徐茂公是这样吧，我派人给他送个信去，让他尽快回来，好不好？哎，好吧。这功夫徐茂公和单六奶奶走了，走了之后没过两天，这天徐茂公又来了，拿了一封信来，这封信当面交给了裴老夫人。裴老夫人把这个信打开一瞧，一看这是裴仁吉写给他的亲笔信。这个信上大致是这么说的，说现在徐军师派人给我送了一封信，让我火速回转瓦岗山，和你们娘几个见面商议女儿的亲事。既然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和我女儿年貌相当，八字相合，我想这是天定姻缘，我们能和魔王天子结亲，这是我们老裴家祖上阴公德性啊。我呢就同意这门亲事了，可以攀这门的皇亲，你酌情办理，可以挑选吉日良辰给他们完成婚配。 落款还是裴仁吉盖着他自个儿的名章。

0: 老太太看完这个信，心想：这老头子，你可真是，投下了瓦岗山，你怎么这么忠心耿耿啊？儿女的终身大事你都不关注了，你这可是只知有果不知有家了。他心里这么想，但是嘴里没这么说。啊，好吧，那就等他回来吧。
1: 徐茂空说：老人家，
0: 按说呢应该等他回来，我派去的人跟老爷子当面也说了，老爷子说呢再过3-4天吧就可以回来了。我估计呀，他怎么再过3天也能回来了。3天以后可是一个大吉大利的日子，贫斗按照阴阳八卦推断，那一天是龙凤呈祥的吉日，要错过那天，这一年可都没这日子了。我看就定在那天让他们完成婚配吧，您看如何？那得等老爷子回来呀。是啊，他那天就回来了啊，咱们先定下，得早做准备呀。那好吧，那就先这么定。
1: 哎，好了。
0: 徐茂公由打这儿出去之后，就告诉手下人等准备给大德天子要成婚。这一切的安排，从老太太一上瓦岗山，包括半夜老太太站在院子里边听见丫鬟对话，看见扫院子的，全都是徐茂公一手给精心策划的。徐茂公一切都安排完了，这才来找程咬金。魔王，我给您选了一个皇后，他把整个经过那么一说，但是出乎徐茂公意料，程咬金把胡子一捋，得了啊，你别办这缺德事儿。
2: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最近大家有没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
5: 嗯
4: 啊，有没有说长期的年复一年的在咳嗽啊、咳喘呐、有气无力呀、浑身没劲儿啊，甚至说总觉得这个呼吸道这个地方堵得自己，哎呀，不说别的了，不仅心烦气闷的，是不是？而且还觉得手脚绵软，甚至于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长期的这种咳痰呐，导致就是说浑身没劲儿，生活质量下降。
5: 嗯、
4: 那么如果说大家有这种感觉，那我告诉大家是在干嘛呢？是你的肺有可能在透支。
5: 嗯，
4: 因为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也好，甚至于说陈哥咱们两个这个年纪也好，
5: 嗯，
4: 你会发现尤其是这几年咱们的肺部问题是特别凸显的啊。
5: 嗯，
4: 你比如说经常会容易说嗓子不舒服，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咳嗽气喘啊，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半夜都会觉得说干咳到这个睡不好觉。
5: 嗯，
4: 直接咳到自己坐起来啊。
5: 嗯，
4: 或者是说发现自己现在咳嗽不只是干咳了。
5: 嗯，
4: 已经有一些咳中带痰、痰中带血的情况。
5: 哎呦，
4: 或者说大家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呼吸不是很顺畅。
5: 嗯，
4: 总是觉得这个气喘啊，气喘很频繁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已经有一些这种表征的现象，那么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的去调理呀。
5: 哦，那是不是就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了？
4: 肯定是敲响警钟了，因为你想这种表征那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我们现在的肺的压力是已经比较大的了。肺部在我们整个人体当中它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通百脉的，对不对？
5: 嗯，
4: 它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带来调理，去调节我们的身体，去呼吸，去能够让我们的整个身心去放松的一个过程。
5: 嗯，
4: 所以说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那怎么去养肺？我们是一年四季都要养。
5: 哦，
4: 所以我们说从食补当中养肺啊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5: 哦，
4: 那食补当中养肺有什么东西呢？我说一个你就能马上知道，就是金桔。
5: 嗯，啊，对，我知道，
4: 对不对？
5: 而且它还好吃呢。
4: 当然啦，金桔啊，大家都说，哎妈，这金桔可以啊，快速的这个止咳化痰，是不是？
5: 嗯，
4: 啊，包括像是这个脾胃比较虚弱的啊，就真的是说可以说一个金桔能顶上十副药了，是不是？
5: 嗯，
4: 但同样的哈，金桔虽好，但是您得会吃。
5: 哦，
4: 为什么这么跟大家说？因为金桔，你说我光指着吃金桔，然后我就一下子把我长期的这个肺的这种压力呀，包括这种咳喘的问题解决，说句实话效果甚微啊。
5: 哦，
4: 但是呢我推荐大家一个方式

0: 可以让大家很快的啊，真的是很快的去解决我们这种肺部的压力，解决您咳喘的问题，干、痒、咳加痰的这种问题、那么是什么呢？就是金桔，你得配合着甘草加上陈皮。今天就当是帮大家解决这个苦恼了，也是咱们节目当中的非常非常合作非常非常好的我们的王牌品牌啊、我们的寿星翁，今天他们家的这个陈皮甘草金桔上线了、来跟大家来做团购啊！
1: 咱们新品是吗？
0: 对，新品首发，不需要说您自己去买金桔陈皮甘草、也不需要您自己去说，哎，那我这比例咋样啊？对不对？我怎么调配啊？直接咱们寿星翁品牌请的这个名师专家给大家进行调配、所有的配料表都是纯天然的食物、你像里面有金桔、甘草、枇杷汁啊、苏梨汁、薄荷、陈皮、玉竹、百合等十多种天然成分，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没有任何负担的去解决各种各样的咳喘问题，而且它制成了一粒儿一粒儿的这种形式、我们俗称的像这种金丝枣的形式啊、而且吃起来口感特别特别的好，你说直接吃、泡水是不是、当个小零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咱们都是独立的包装，它是一罐一罐的嘛，对不对、你说你是放在家里呀、放在各个地方，甚至说这一罐你揣包里都非常的方便，
1: 随身携带都方便，
0: 当然了当然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新品首发啊、所以说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只要是新品首发您抢到就相当于您是白拿，就真的是相当于您是白拿了、
1: 对，价格真的是很美丽、
0: 很美丽。我不说现在金桔市面上的价格啊，我也不说现在甘草啊，包括像枇杷汁啊，你自己去买陈皮啊，价格要多少？今天您就听我给您分享的套组，我们今天是十罐一个套组，这十罐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十多种的天然成分的这种非常好的食物，对我们咳喘很好的，对肺部非常好的食物、熬制而成的，这一颗一颗的，是不是？这十罐正常来说，您自己去市面上买399十罐，一罐是39.9的，
1: 那我觉得还行，
0: 还可以，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就是直接给大家立减200元，
1: 立减200，
0: 199您就可以拿回家十罐、除此之外，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只限在本档之内，如果您能抢定成功，那您就再送十罐。今天这一档的朋友们，您能享受到的是199元，带回家的是20罐的我们的金桔陈皮甘草的寿星翁品牌的这个产品金桔、所以说相当于一颗一颗的啊，您直接拿回家就直接开罐就可以吃了，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 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这个口感也是让我选择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其实真的是就是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咬下去之后你会觉得你唇齿之间是特别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1: 哦，
0: 它不是软的，你
1: 知道吧，
0: 它不是那种完全特别软塌塌的、一咬下去就瘪下去了，不是的，它里边非常非常的饱满，
1: 还会有口感的、
0: 对，但是它弹牙的同时呢它还会有沙沙绵绵的回甘啊、咬下去之后你就会能立刻感觉到嗓子马上口齿生津，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我这个嗓子很干很痒、其实就是你缺少了这个生津的过程嘛，对吧，你嗓子现在高负荷了是不是、你只要咬下去一颗，咬下去一口咱们这个甘草金桔陈皮甘草金桔，你就马上能感觉到口齿生津、我不说别的，陈哥毫不夸张，就这一罐放在我桌子前面一个小时可就没停下来，
1: 我觉得在我这一个小时都不到、
0: 一颗一颗接一颗呀，因为你嗓子马上就爽了，
1: 是，
0: 然后你咽下去之后你整个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一个这个食道下去之后非常的清爽的感觉，
1: 最主要它味道还不错、
0: 对，然后还好吃，像小零食一样是吧、一颗接着一颗，所以今天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十罐送十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哎，你好，订购是吗？咱们这款陈皮甘草金桔，我不说别的，陈哥刚才都给大家算账了，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一罐不到10块钱、你就自己算合不合适，对不对？这一罐里边，我们是陈皮甘草。

0: 好金桔呀、啊，您吃的可是，
1: 是，
0: 你不说别的，现在柠檬水一杯多少钱了？
1: 对，
0: 对不对？你说那柠檬水一杯10块钱都下不来，你现在能够不到10块钱价格能买上一大罐的我们的陈皮甘草金桔，合不合适？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4: 徐茂公经过一番精心设计、巧艺安排，最后当他找到程咬金，跟他说要给他完婚的时候，程咬金不干了。得了啊，你少办这缺德事儿。徐茂公一听，哎，陛下，何出此言呢？我这怎么叫办缺德事儿呢？我跟你说，老道，我这辈子不娶媳妇儿，我就打光棍了。陛下，平常老百姓要打光棍行，您要打光棍可不行了。您知道您现在是什么人吗？您是大德天子啊，您不能跟平常的老百姓相提并论。就假定说您是平常的老百姓，圣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老百姓还得讲究有子嗣相焉呢。从古至今，那么多皇帝都有3宫6院72嫔妃，那是为什么呀？啊，就是为了得有太子继承王位。您现在也是一帝皇上，您也应当有太子继承您的大业，所以您必须得完婚呐。程咬金一听，嘿嘿，我告诉你，老道，别看他们那么多皇上都想弄3宫6院72嫔妃，我可不干那事儿。皇上这玩意儿，你平常不常说吗？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这玩意儿他不能一辈一个。我做皇上，我儿子必须也得做皇上，那玩意儿能行吗？啊，那我儿子还行比我强，我儿子还行不如我。这个玩意儿做皇上，他不像老百姓自个儿做买卖，他爹的经商，他儿子还经商。做皇上这玩意儿不能一辈出一个呀！啊，我看这些皇上他们都混，他们偏都一辈一个，一辈一个，弄不好老百姓就遭殃。皇上，这不是一家的事儿，这是全天下的事儿。隋文帝杨坚，倒霉就倒在一辈出一个上了。杨坚这皇上，我听他们讲做的还算不错，敢轮到他这儿子，败家子杨广，啊，胡作非为，不是个正经物。结果呢，他不是那材料，他也让他做皇上，弄得天下黎民百姓没有不骂的。这能行吗？哎，别说我没有儿子，有儿子我也得合计合计，我看他是什么材料，是什么材料就让他去干什么。这人到这人世上转这一圈几十年啊，怎么的都能混过去。哎，别给人家老百姓啊钻出孽来，知道吧？陛下，您这个想法贫道我可不能同意。您现在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您本身牵涉到全国黎民百姓啊！您现在这个皇帝要做，宫院娘得要娶，就您不娶3宫6院，您一宫也得娶吧？一宫也得娶，你分怎么娶啊？你不能这么给我弄啊！我服你，老道，你足智多谋，当初你跟我说了，你想方设法得把裴家家眷接到这儿来，咱们是为了收裴元庆，为了收裴仁吉。可是你把人家家眷接到咱们这山上来之后，咱们热情招待，这倒没得说。那你不能把人姑娘许配给我呀？啊？那姑娘没见过我，咱且不说，连老太太都没见过我呀？啊？就我这模样，没事咱对着镜子也看见过。啊， 够吃五人瞧半月的，一人背一天。老太太要一看我，非要让我当她门婿，这老太太准不干。要是姑娘看见我，分什么时候，白天看见还行行，要是晚上，弄不好都能吓晕过去，你信吗？你说这何苦来的？我老程哪能干这事儿啊？啊，你这不糊弄人家吗？陛下，您倒是一个诚实的人。不过陛下，您把自己说得太过了。您呐，不像您说的就那么丑陋。咱们弟兄在一起这么长的时间了，一打面瞅着您呢，是觉得有点难看。你看咱们弟兄这不待那么长时间了吗？我一点觉不出您难看来，而且我看着您呢，越来越漂亮。少来这个，少来这个！我告诉你，牛鼻子老道，再说别的我可骂你了啊！你这纯粹给我刷色，你这是调理我，非让我入这洞房不可。不，陛下，现在你我弟兄在瓦岗山高举义旗，要推翻大隋，这是所承建的万世之大业。我跟您说的，这都是正经话。三国年间，刘备和孙权结亲，您知道为什么吗？啊，他们不是单位结亲，他们名义上是联姻，实际上是联军。孙刘相连，为了共同抗曹啊，这是举大事业者之智谋。我们今天让您跟这位裴小姐结亲，其中也有这个意思。如果说您跟这位裴小姐结了亲了，拜了堂了，入了洞房了，老百姓讲话了，这叫生米做成熟饭了。裴元庆他知道这事儿之后，他得怎么办呢？他想也得想，是不想也得想。裴元庆他成了你的内弟了，裴仁吉呢，那就是国丈了，知道吗？您名义上是结亲，实际上是成其大事，要收这两员大将啊。陛下，您琢磨了吗？那照你这说，这亲非得结不可。那是啊，贫道我费了这么大的力量，我缜密安排前后左右方方面面，我把事情都已经做成了，最后您这儿不干，这不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吗？好，我可跟你说明白，老道，要是人家娘俩提出来不乐意，我可马上就回来。嗨，您放心，他们不会提出不乐意来，我都安排好了。你呀，跟那老太太先不见面，咱跟他讲，您是皇上，皇帝国事繁忙，就从明天晚饭拜堂，拜完了堂天就黑了，黑了你们就入洞房。我跟老太太说，三天之后你们两口子一块儿再参拜老太太，到那个时候呢，我跟她讲说裴仁吉也就回来了，老太太她会听我的话的。这首姑娘呢，你到洞房里边，你们成其夫妻那就行了。他娘的，我总合计这事儿他那么别扭。嗨，您别嫌别扭，这事儿我准能给您办成。好吧，那我就听你的。就这样，徐茂公由打程咬金这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徐茂公于是进行全面安排，先找老太太，跟老太太谈了，说现在必须马上接亲，拜堂之日就选在明天下午。为什么？大吉大利的日子，错过这个日子就还得推一年，推一年。作为小姐来讲，25岁了，年龄也够大的了。那且不说，主要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现在30多岁了，再往后推，这与国家不利呀，这是国家大事啊。首先得把这正宫得竖下来，同时这几位女眷里边的奶奶们都跟着老太太直说，撺掇了老太太也快点同意，说那边选娘娘站着大牌呢，多少位在这就等着呢。 这大德天子一听说这位裴翠云，听军师这么一说，他自个儿就同意了，说也不用看了，就全听军师的了。这不是很难得吗？老太太一听，说那么裴仁吉裴老将军他什么时候回来呢？徐茂公说那快，明天咱不是下午接亲吗？他明天中午就赶回来，我已经又派人去了。哎，那好吧，我是这么想啊，不管怎么说得让老爷子回来。徐茂公说那是当然呢，你们老夫老妻的得回来，你们两个起码得见见面。我们这个山上呢有这么一个规矩，接亲之后三天之后才能给岳父岳母再见礼，那就是我们大德天子混世魔王跟这个姑娘拜完了堂，得过了三天再给你们老夫去见面，您就全听我的就得了。老太太一听，那好吧，我就听你的吧。老太太把这个事情回身跟裴翠云一说，这姑娘也点头应允。姑娘就是这么一个宗旨，儿女之事全指仗父母你来定夺了。姑娘越是这么说，这老太太心里边还真有点不贴底。老太太说不上怎么回事，这阵心里边乱糟糟的，心乱如麻。她把裴元夫裴元禄找来了，告诉裴元夫裴元禄，元夫元禄啊，你妹妹要嫁给这位大德天子，你说怎么样？裴元夫裴元禄一听，哎呀，我说娘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好事啊，这您怎么还拿不定主意啊？啊，皇亲呐、啊，这咱就沾上皇亲了。从今往后，我们哥两个这就是国舅了。哎，是啊，好倒是挺好啊。不过这个大德天子长得什么样也不知道，咱也没见过。你们哥两个到山上这几天，你听别人议论过没有？这大德天子长得什么模样啊？人才如何呀？您放心，既然能当大德天子，瓦岗山上这么多人，好几万人，连老百姓算上现在都有十来万了，都听他的，他为第一把，那不能一般了，准错不了。我心里边没有底，你给我打听打听。那好，我给您问问。这裴元福就出来了，他在这山上这几天呢，跟瓦岗山上几位将官也混熟了。其中他发现柳州臣这个人比较老实，裴元福心想我就问他，所以他就来找柳州臣。见了柳州臣之后，跟柳州臣就说了，柳将军，我跟您打听点事儿，怎么样？柳州臣那是老实人呢，一听好吧，您给我打听什么事儿？我妹妹就要嫁给大德天子了，您跟我说句实话啊。我上山这几天跟您接触，我发现您可是实在人，所以这个事儿我问您，您跟我说实话，这大德天子长得怎么样啊？柳州臣一听他这个话要是问别人呢，就很快地回答他。你比如要问侯君集，这侯君集马上就得把程咬金夸一通，长得如何如何如何漂亮。这柳州臣这个人呢，他天性老实，不能说瞎话。柳州臣一合计，我要说我们这大德天子长多漂亮，那我亏心呢我。但是又一转念，我要说我们大德天子长得特丑，说实话叫黄喽，这不追责任追到我身上来了吗？这柳州臣前思后想，最后来了这么一句，你问我们大德天子啊他长得怎么样？那我们大德天子那甭提了。裴元福一听，甭问，这大德天子特漂亮，你就从他这句话里边就可以体会出来啊，那漂亮，呵，人才甭提了，没比了。对，裴元福说谢谢您。裴元福就回来跟老太太就说了，娘啊，您放心吧，我打听了。你打听谁了？我打听那位柳将军。这位柳将军老实人，从来不说谎。他怎么说？他说哎，那甭提了，特漂亮。其实这特漂亮是他自个儿加上的。老太太一听好吧， 老太太心里边踏实了，生怕亏待了自个儿的女儿。到了第二天，全山寨准备给魔王办喜事，这可了不得了，里里外外方方面面都由徐茂公给张罗操持着，众位弟兄帮着一块忙活。那么裴姑娘呢，就在这裴府里边由山上的众位女眷给她梳洗打扮，特意给她置办来了龙凤袄，头上戴上了凤冠。为了给魔王娶这亲，徐茂公特意让小霸王翟让和翟红他们哥俩在山上找能工巧匠，连夜赶制了一架凤辇。这叫娘娘，那不能坐轿，得坐辇呢。这凤辇做好了之后，就准备着接娘娘的。老太太这阵呢，就问徐茂公说，怎么这位裴总镇还没回来呢？徐茂公说，这您放心，我呀到时候陪着您到山下去迎接他去，他今天是准回来，因为他知道今天他女儿结婚。这边在裴宅的院里头，新娘子梳洗打扮好了，鼓乐手吹吹打打，来到了门口，凤辇已经到了，众人要送娘娘上凤辇。老太太一看这姑娘都要上凤辇了，这老头子怎么还没来呀？老太太有点着急，正着急的时候，徐茂公来了。徐茂公来到这儿一看，老太太说，告诉您吧，老爷子就要来了，您跟我到山外迎接，迎迎他，说不定他现在正好上山，我按照时间掐算他该到了。老太太听好吧，徐茂公命人给老太太备车，老太太上了车，徐茂公跟老太太一块儿到在山口那个地方，远远的望着金堤关方向，在那儿远望，就等着这裴仁吉来呢。他在这等，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等着等着，又打山下来了一匹快马，这匹快马来到山上，啪，马一停，又打马上面砰蹦起一个人来。这个人是瓦岗军里边一名军卒，来到徐茂公的跟前，扑通往里一跪，向徐茂公禀告说，裴仁吉裴老将军本打算马上就来，可是就在他要来的时候，有一支未被击溃的随军又进犯金堤关，老将军说了，把这股随军打败之后，他马上就到，告诉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该拜堂的就拜堂，是该接亲的就接亲，不要因为他耽误了大事，错过了良辰吉日。这个军卒这么一说，老太太一听，可能是这么回事吧。老太太说，好吧，那咱们就别在这等着了。徐茂公说，我估计最晚他今天半夜也能赶回来，咱们回去吧。徐茂公当把老太太领回来的时候，那边已经都拜了堂了。徐茂公把老太太领回来，另安排了一间房间，有众位女眷陪着老太太。程咬金呢，跟裴翠云就在他的王宫里面已经拜堂接亲。拜堂的细节咱们就不必细说了。姑娘裴翠云并没看着程咬金什么模样，因为古代年间呢，这新媳妇出嫁都得有那么个蒙头布，那么个红布在脑袋上罩着，哎，看不着新郎。拜完了堂，由丫鬟或者叫做宫娥侍女把这位新娘子搀入洞房里边去了。程咬金呢，跟众位将官、瓦岗山上的众位大臣，就在他的金銮殿上开怀畅饮。酒席桌上，大伙就说了：“嘿嘿，魔王，这回你可是大喜的日子，无论如何你可得多喝几杯。”程咬金端着酒杯，心里边这犯合计，我说弟兄们别说这话好不好，一说这话我心里边就觉着不得劲儿。齐国元在旁边说了，我说四哥，嘿嘿，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得劲儿，你呀进了洞房之后，你就怕一挑那盖头布，一挑那盖头布，新娘子一瞅见你就能吓一跳，对不对？四哥，今儿我教给你个入洞房的办法，行不行？啊，什么入洞房办法？你今天走进洞房之后，那洞房里边不点着灯烛吗？你呀把灯全吹灭了，你告诉新娘子， 你说我们瓦岗山上有这么一个规矩，不兴点灯，把灯一吹灭了呢，这就全

0: 今天分享的是，不要担心2小时和8公里以外的事情。其实我们都错了，来日并不方长，远虑也未必周全。就像人民日报说，人生不必为明日之忧，困住今日的脚步。生活本就无常，无非就是见招拆招。今日的伞挡不住明日的雨，今日的太阳晒不干明天的衣裳，过好这一刻已是最大的智慧。如果你在种花的时候惦记着它的凋零，再绚烂的绽放也会徒增哀伤。若你在漫步之际忧心前路的坎坷，再平缓的小径也会走得小心翼翼。过不好当下的人，未来只会更加迷茫。生活是滋养内心的旅程，真正珍贵的是你此刻的呼吸与微笑。活在当下，活在这一刹那的清风里，雨落何处听何处，云散何时望何时。人生本无定时，无人能框定你的轨迹。大器晚成也好，平淡余生也罢，你本就是千千万万种可能中独一无二的一种。这个世界你只走一遭，不必非得活成参天大树。你愿意的话，可以做小草，做溪流，做微风，做尘埃里的微光，做亿万步履中的一个。就让我们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吧，生生不息，自在生长。
1: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或许你我之间隔着一片大海，而我这里从没出现过一艘去你那里的船。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方法要牢牢地从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9: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

0: 命里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2: 第230集，辞官隐退。第二日早朝之时，姚崇神色如常，按例奏事。他直呼奏道：
3: 陛下，御史农事少受水旱之灾，需大兴水利。自贞观朝以来，历朝皆重水利，如贞观朝共营造水利设施26处，高宗皇帝时期建有31处，则天皇后时期建有15处。这些水利设施建造之后，即可永惠后世，时有百世之功。如今到了我朝，陛下昌兴农事，一些地方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也屡有建造。臣请陛下下旨，褒扬这些有功官吏。
2: 李隆基这些年先遇旱灾，再遇蝗灾，顿时闹了个手忙脚乱，期间多次下旨让各地量力营造水利设施。是年刚刚入夏，若此时再督促一番，则有利于推动此项事情更加深入。李隆基闻言赞道：
4: 好啊，姚公果然是有心之人，何处官吏水利之功最为彰显呀？
3: 华州刺史

0: 京师度，太原府文水县令戴谦与冀州三河县令于思贤最为彰显。自开元元年至今，江师度已在华阴县、正县开凿夫水渠、立俗渠与罗文渠。至于于思贤，其为任丘县令时开凿通利渠，到了三河县又先后开凿渠河塘和孤山渠。戴谦则在文水县开凿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和千亩渠。
1: 他们开渠之时，可曾在租庸调法之外额外摊派？
0: 臣此前曾让御史台派人前去核查，发现此三人皆因势利导，由渠水会及田亩的主人自愿出力，官府无非出面出头组织，如此顺势而成。譬如文水县令戴谦，其所建田渠皆在开元二年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在于他能顺应民心，统筹调动，因而一年乃成。
2: 李隆基闻言顿时龙心大悦，起身说道：
3: 好啊，国家能有如此能力，实为朕之幸也，国家之幸也。朕为皇帝，卿等为重臣，但若无此等地方官吏在所辖地面努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是万事皆依诏敕中规中矩而行，终究是落了下乘啊。姚公啊，可召此三人官至皆升一级。
0: 谢陛下。
3: 遥想昔日秦，
0: 谢陛下。
3: 遥想昔日秦国之所以能一统中国，其水利之功功不可没。那位韩国的水工郑国，在本国无用武之地，秦王嬴政却采纳其建议，在关中引泾河水兴建郑国渠，致使关中800里秦川得到了泾水的滋润，还有那蜀地的都江堰。朕年少时曾去观摩过，甚感叹于李冰父子因地而设的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实在是奇妙非常啊。竟然无坝而引水，滋润蜀中平原至今。秦国有水利方能兴农，遂成就霸业。姚公为中书令，多年以来凡事皆能上心，国事连年健旺，实为国之大幸也。
2: 李隆基不设召会的举动，此时仅他与姚崇二人心中有数，至多大理寺卿班景倩能猜出数分，其他人茫然不知。李隆基此红论一出，朝班中马上有数人不出，既恭维皇帝之能，又稍带附和皇帝夸赞姚崇。朝会散去后，姚崇独自留下，显然有事与皇帝会商。这些年来，朝中大事历由李隆基和姚崇商议而成，群臣们早已习以为常，不以为怪。姚崇见群臣皆已退出殿外，躬身言道：
0: 微臣以老朽之身，本以为如此苟延残喘以度余年而已，不料得遇圣恩，赐臣以国家重病，臣戮力而为，虽办了不少错事，有负陛下嘱托，陛下尤信任有加，得夸赞不少，臣心中

0: 实在不安。
1: 姚公谦是怎么了？你这些年来身为中书令，尽力使国家步入正轨，实有房玄龄之功也。朕今日也非赞你，实为朕忠心之言。高将军，速为姚公看座。
2: 高力士久侍李隆基身边，当然能洞察李隆基对姚崇的内心变化之微。李隆基今日虽言笑晏晏，他却感受到今日的气氛有些异样，遂不敢吭声，乖觉地将姚崇引入座中。姚崇微微摇头，叹道：
0: 唉，臣之心确实有些年轻，似乎还是二三十岁的年龄，然臣的身子毕竟六七十岁，已然老了。譬如前一阵子臣得病休息良久，还得陛下恩典赐居四方馆内，此病痊愈之后，臣觉得大伤元气，每每感到力不从心。臣这些日子细细想了数遍，认为若拖着此老朽之身勉力理政，许是对国家不利呀，且有负陛下圣恩。臣因想请陛下罢臣中书令之职，另举贤人继任。
2: 李隆基不设召会，心想姚崇近日间必会找自己辞去中书令之位，此时心中早有准备。他闻言先是沉默片刻，继而说道：
1: 姚公莫非是要弃朕而去？方才朝堂之上，你让朕褒奖数人，以彰其水利之功。姚公身为宰相，既能统揽大局，又能于细微之处辨出真伪虚实，当今天下唯姚公一人而已。姚公若去，你让朕去哪里再寻如姚公这样的大才啊？
2: 姚崇闻言起身离座，扑通跪倒，两行老泪姗姗而出，边叩首边说道：
0: 陛下，天下已然成平，且朝中胜过臣者何止一人，陛下若不肯放臣而去，即是不恤臣了。陛下，臣坚毅去职，若陛下不应，臣只好长跪不起了。
2: 李隆基见状也急忙起身走下御台，与高力士一起将姚崇搀了起来，并责怪道：
1: 姚公何必如此，有什么话尽可慢慢说嘛，如此的涕泗横流还要长跪不起，成何体统嘛。高力士，速去拿湿面巾来，朕要替姚公开去面上泪痕。
2: 高力士转身去拿面巾，李隆基执姚崇手恳切说道：
1: 姚公啊，罢了，朕依你便是。方才你也说了，朝中胜过你者何止一人，则继任之人就由姚公举荐。若你所见之人德行不似你说的那样，那也没办法，这中书令一职啊，还是由姚公勉为其难吧。
2: 君臣二人经历这么一番表演，皆顾全了彼此的颜面，可谓皆大欢喜。姚崇接过高力士递过来的面巾，慢慢开进脸上的泪痕，

0: 杜归坐上，说道：
1: 臣所见第一人，想陛下心中定然有数。吏部尚书宋璟，为人耿介，有大节，居官耿正，为政清易，可堪为用。
0: 第231集，举荐宋璟。姚崇此前曾向李隆基举荐宋璟为相，奈何李隆基认为宋璟为人耿直，且其资历又与姚崇相似，若两人搭伙时政见不同，极易酿成纷争，遂弃之不用。现在若姚崇罢中书令，则局面变化，宋璟的理政能力较之姚崇稍逊，然在人们心目中实为道德标杆。李隆基欲依贞观故事行事，则道德教化实为主旨，选取一位道德高尚之人任中书令，则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李隆基此前料定姚崇定会举荐宋璟，心中早已肯了，然口中却答道：
2: 宋璟呐，其德行倒是堪与姚公相比，然其理政之时常常泥古不化，若说他强于姚公，朕却不这么认为。
1: 若陛下认为宋璟不行，还有一人，其虽活络一些，也可堪为任。
2: 啊，姚公请讲。
1: 相州刺史张说，此人文才实践皆真一流，若陛下能用其长，则亦为良相。
2: 张悦，张悦曾为朕之老师，朕识其长短所在，如眼下之境，他实不宜为相。姚公啊，朕听说你替张悦为中书令，张悦私下对你颇有怨言，你如此不计私怨而为国举相，实为大公无私也。
0: 姚崇有些动情，说道：
1: 臣暮年之后，本该蜗居一隅，一度残生，陛下不弃微臣，卓拔臣于危难之际，此番恩典让臣此生难赎。且臣佐陛下施政数年，陛下待臣以宽宏，令臣肆意妄为而不加恶言一句，今日更赞臣遥追防杜之贤，此情此景令臣感激万分，今而羞愧难当。臣今生哪怕只剩一口气，也不敢在陛下面前徒诚私心。
0: 姚崇此言语出真诚，令李隆基大为感动，温言道：
2: 哈，也罢，朕就遂了姚公之愿，授那宋璟为中书令吧。姚公啊，你今后虽然去了中书令之职，朝中的事儿也不可懈怠了，可以开府仪同三司之职参与政事，需五日一餐，朕也会如常咨议军国之事。
0: 开府仪同三司为文散官之首，姚崇任此职既可颐养天年，享受较高的官俸，又可不脱离朝政，实为一个最适宜的退路。姚崇于是再起身叩首谢恩。姚崇走后，高力士方敢说话，他道：
3: 陛下，姚崇举荐宋璟为相，是不是有些私心呢？此二人自择天皇后时即私交甚好，臣听说宋璟处事时泥古不化，且直来直去， 若让他来主持军国之政。

0: 能行吗？
1: 李隆基今日因为顺利地更换了中书令，心中无比惬意。其实不用姚崇举荐，李隆基早已属意宋璟。自其主政之后，将军国大权放手任中书令施为，则中书令一职，或者说主要宰相人选，为其心中最高思虑之事。其心中何止思虑了百次，高力士久在身边，李隆基日常将其视为可以倾诉的人，可谓言语无忌。高力士因此敢与李隆基说些朝政大事，李隆基现在却不直接回答，微笑着说道：
2: 好，高将军，你现在速去吏部把宋璟召来。啊，你见了宋璟就说朕得姚崇之见，意欲授其为中书令，让他心里早做准备。
0: 啊，是。
1: 高力士躬身答应，遂去传唤宋璟。宋璟正在吏部衙内忙碌，闻听皇帝传唤，急忙跟随高力士向宫内走去。高力士满脸含笑地说道：
3: 恭喜宋尚书啦，宋尚书现在闻诏入宫，实有大喜事一件。
1: 宋璟斜目瞧了高力士一眼，脸色严肃如常，根本不搭理他。高力士看到宋璟未有回应，觉得甚没趣味，继续微笑道：
3: 啊，好叫尚书得知宋尚书今日得姚公之见，圣上已主意宋尚书为中书令了。
1: 宋璟闻言停下脚步，脸上颜色变得更加严厉，斥道：
4: 高宦官，你虽被圣上授为内监门将军，不过为圣上的恩典，仍为宦官的身份。朝廷有制，内官不得结交外官，更不许泄露禁中之言。我是否为中书令，当由圣上受任。我现在未得圣上言语，你竟然敢妄传，实为大罪。你知道我宋璟的性子，莫非想凭着你能传点讯息，我就感恩于你吗？
1: 高力士是何等身份，遭了这顿抢白，脸上顿时红一阵白一阵，急忙辩解道：
3: 哎，宋尚书想是不知，杂家说此语也是奉旨而为。
1: 宋璟不再理会高力士，急步甩开高力士，径直奔入太极殿。李隆基看到宋璟的脸色严峻，笑问道：
2: 宋卿此来，莫非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缘何如此的眼色不开呀？
1: 宋璟瞧了高力士一眼，愤然道：
4: 陛下，微臣来此路上，高宦官言说陛下欲授臣为中书令，朝廷规制，内官不得泄露禁中之语，不得交接外官，高宦官此行实为大罪，臣请陛下当即惩之。
1: 李隆基闻言先是一愣，继而言道：
2: 宋卿恼怒，原来为此啊。高将军召你之时，是朕让他传说此话。方才姚公极力请辞中书令之职，并向朕举荐由你来代。朕召你前来，正为此意。
4: 陛下如此，实为不妥。中书令为朝廷重要职务，圣上欲授此职，理该征询重臣意见，以博采众议，进而形成定议，并在朝堂之上郑重昭示此事。陛下现在通过宦官之口传召微臣宣示此事，实在失于减慢了。
1: 李隆基闻言哑口无言，刚才的惬意顿时飞得无影无踪。他今日本想召来宋璟纵论一番，就像当日在骊山骊宫与姚崇促膝深谈一样，孰料宋璟上来先见高力士的不当，再指责他的不是，让李隆基一时无措。高力士眼见皇帝的尴尬之色， 有心说话以消除不堪。

0: 又想自己若说话，宋璟肯定又会直斥自己，场面闹得愈发不可收拾，遂缄默无言。宋璟看到李隆基不吭声，又追问道：
1: 陛下今召臣来还有其他事吗？
0: 李隆基缓过劲儿来言道：
2: 朕想了一下，如此召你过来确实是有失郑重，朕确有欠妥了。朕本想与卿讨论一番，也罢，待朕在朝堂之上受任之后，我们再细谈。
1: 如此，容臣告退。
3: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5: 梁晨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涵、最近我们节目总是有一些朋友打进电话，就是找我们说看看能不能去年做的那个关于安堂的那个骨贴，
6: 对，
5: 和关于安堂的那个骨膏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档节目啊，赶紧的安排安排。那今天啊多涵就来了。那其实在讲到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之前，必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说，那你想温度一下子降低，那我们的血液流速是不是也就会变慢呢？
6: 就是整个人身体都受不了的感觉，
5: 是不是？那你想想，一旦身体的这个流速变慢之后，那么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代谢呀，包括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呀，是不是也就会慢慢慢慢的就变慢了，对不对？同时再配合着平时，你像我说了，有一些骨关节问题的这些朋友们，大家平时你避免不了的一些生理活动，你说我不能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吧，
6: 是、啊、
5: 对不对？我不能说我一点不运动吧，我不能说我不出去买菜吧，对不对？一旦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再让我们的关节进行硬性的摩擦之后，哎，你就发现这种疼痛就非常的明显了啊。那除此之外的话，我跟大家讲，这种疼痛大家会觉得说已经是那种骨头缝的疼痛，那就证明大家骨关节当中缺少的这个氨糖，我们俗称的这个就是关节的润滑液，最重要的营养成分缺失的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啊。那么随着你的这个氨糖的流失，你的这个软骨当中的这个营养素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缺失，你的硬性的这个摩擦越来越严重，你才会发现，哎，好像是随着年龄增加，好像是这个骨关节的疼痛越来越严重，其实是很早以前大家就已经一直在有的这个情况了
6: 这么回事。
5: 对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氨糖的补充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你说到底了，氨糖的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对不对？那真的是能够说直达大家的这个骨膜层，能够说让大家真的在你的患处痛处去消除你的炎症，真正的去补充营养的方式是最关键的。那么在这儿呢，其实是跟大家推荐的一种方式，因为可能大家之前都说过，哎，我吃过呀，啊，也这个就是内服过呀，是吧？也外贴过这种各种各样的膏药啊，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真正的有效的方法就是能够直接突破咱们的皮肤，进入到患处的方式，其实就是外用液。那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大家也是等了很久的啊。
6: 对，
5: 我们已是老品牌了，能让大家用的放心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涂抹液，直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档节目。这款产品为什么说能让大家放心？一，它是来自于
7: 仲景方剂健康研究中心战略合作的这款氨糖软骨外用液。
5: 那你像我们以前真的是一去香港，就这些就各种各样的这种这药膏啊包括药贴啊，那必带回来，
6: 就是必须安排的，
5: 必须安排的，那真的是太好用了。尤其像是这个
7: 仲景方剂健康研究中心，
5: 它研发的这款这个涂抹液是能够直接涂抹在我们的疼痛部位的。它就比你直接吃氨糖的效果快。为什么在那儿？因为你想，你哪儿疼你就抹哪里，对不对？
6: 直接换出，
5: 对，你说我肩膀疼，我就直接涂在这个肩膀上。你说我这个手指头疼，哎，我就直接涂在这个手指头上关节上。你说我腰疼，我就涂腰。我说这个膝盖疼，我就涂膝盖。我这个脚脖子，我就直接涂脚脖子，非常的方便。同时它能够去修复骨关节的软骨，改善关节炎呐，包括这个润滑关节呀，增加骨密度啊。并且能够增加我们血液流通的速度，你想这个是很关键的啊，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有不一样的这个感觉，
6: 这么快就起效，
5: 非常非常好，因为你想啊，它是直接就涂在你的这个患处了呀，你直接突破皮肤层，就直接直达你的炎症位置，效果非常快。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因为去年我们其实做过一档，我们梁晨你记不记得？
6: 咱们前一阵子是做过一个这个关爱咱们骨关节这么一个活动，
5: 是的，
6: 咱们节目里边100组啊，这个氨糖的软骨素涂抹。

0: 很快就被大家这个抢空了。
1: 是的，所以今天呢也是等了很长时间哈。
0: 嗯，
1: 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给大家全新升级了套组，让大家更加的合适。但今天也是100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数量，所以说想要订购的，
0: 还就100组啊？
1: 当然了，想要订购的话，你想啊，本身这个产品它在市面上卖的就已经很好了。
0: 对、
1: 啊，在咱们节目当中，今天你可以听听这个价格。如果说最近总是这儿疼那儿疼的，老骨关节问题的，大家今天一定要团购上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我们是氨糖软骨素关节外用液。正常来说，这一瓶市面上要50-60块钱的，你各大平台都能搜得到。因为我说了，人家这个仲景方济健康研究中心战略合作的这款氨糖软骨外用液，它很火，
0: 这个牌子
1: 很知名。对、嗯，那今天咱们12瓶一个套组啊，12瓶一个套组。正常你自己去买600-700下不来，但是咱们今天团购的价格只需要199元。没有听错，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
0: 嗯、
1: 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
0: 嗯、
1: 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0: 然后送了2-3瓶呗。
1: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啊、再送给大家氨糖软骨素钙贴。正常来讲、
0: 啊、
1: 对，哎，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
0: 嗯、对，
1: 今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0: 多少？送12盒、啊、
1: 买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贴。
0: 哎呦，
1: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199元啊，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0: 哎呦，这个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哈，有需要的话大家来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错，而且我真的要跟大家讲，因为今天为什么说我们是外用液和这个钙贴双向的这种双管齐下、
0: 嗯？
1: 因为你想，如果你只是普通的啊，比如说像是这种就感觉酸痛啊、
0: 嗯，
1: 或者是那种感觉好像回不过来弯啊、
0: 嗯、
1: 啊这种的话，那你就直接用外用液就可以了、
0: 嗯、
1: 啊。但你说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了，已经是这种十几年的老毛病了，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它是没办法说能够让大家真的就是，哎，我就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我也不能说那我就直接就是上医院去做手术吧，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真的是能让大家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大家直接把外用液和我们的骨贴双向的一起使用，
0: 双管齐下。
1: 你先涂抹我们的外用液、
0: 嗯、
1: 它的渗透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基本上个2-3分钟马上突破我们的皮肤层，直达我们的患处、
0: 嗯、
1: 那除此之外，你再配合着咱们的这个氨糖外用贴，双管齐下，效果翻倍啊，让它的整个的这个精华能够直接接的渗入，你哪儿疼你就涂哪儿，哪儿疼你就贴哪儿，真的差不多3-5分钟明显就能够缓解大家的这个关节不适啊、
0: 哦、
1: 但今天199元，您听好了，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
0: 嗯、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0: 嗯、有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订购啊，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真的是啊，时间的关系就是不能把大家的电话一一接听了，但是大家放心，只要说是您订购了之后我们会送到您面前，您自己看啊、
0: 嗯、
1: 一是看一看是不是12瓶，因为可能大家说那你这广播节目说这么多，到时候送我手里不是这么多，那可不行啊，是不是？
0: 对呀、
1: 啊。那您看一看是不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只需要199元。
0: 对，喝得好再付钱就行哈。
1: 再一个您看一看咱们这个品牌是不是来自于仲景方济健康研究中心？
0: 哎，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第232集，宋景为相。宋景走后，高力士忧心道：“
5: 啊，陛下。”西太宗皇帝之时，魏征最善犯言直谏，奴才观宋景之态，分明又是一个魏征在生嘛。如此正见之人，若受为御史大夫或者主持一部事务，可谓恰当为任。中书令位居中书，其上应天子，下接百官，若如此直性人而为任，没有一点变通的时候，能行吗？

0: 李隆基闭目冥想片刻，忽然哈哈大笑。
1: 国家现在正需要这样的一名中书令，魏征在世，高将军，朕若想如太宗皇帝那样成为一代旷世明君，辖下若无魏征那样的正臣，终归是名不副实。朕就要让宋璟当中书令，就是他了。
0: 次日，李隆基果然受姚崇为开府仪同三司，仍兼知太子少师，受宋璟为中书令。李隆基此次以召会之势点拨姚崇，顺利地完成了相权交接，可谓相当从容，了无痕迹。监察御史崔寅甫此次因召会一案颇有功劳，李隆基甚是嘉许，少不了要升他的官，被授为侍御史，一下子从八品官员升为六品之官。要说最亏者，当属召会，其因为姚崇的缘故被列为大案，遇大赦也无法逃命，数日后即被斩首。召会本为明经出身，又得当朝宰相青眼有加，在外人眼中其仕宦之途本为一马平川，私下里被人艳羡不已，孰料阴沟里翻船，昔日的恩师无法援手，反而加重其罪。由此看来，人还是平常为真，若木秀于林，必遭人惦记，错处被无限放大，甚至因此丢了性命。宋璟当了中书令及入衙侍侍，姚崇散朝后随行入中书省，取了一些自己的随身物品，无非是些笔砚之物。姚崇取物之后转身欲走，目睹室内的熟悉之物，想到自己在此室内理政三年有余，不免有些感叹，说道：
2: 光凭大唐的千钧重担，今后就落在你的肩上了，我好自为之。
0: 宋璟与姚崇的性格虽不同，然二人皆互慕对方特长，所谓惺惺相惜是也，二人私下里的交情甚洽。宋璟忠心说道：
3: 请姚公勿虑，开元之初天下乱象纷纷，也只有姚公的本事能治此乱，当今天子年龄不大，能在乱世之中是姚公之才，如此眼光实在令人叹服，如此君臣共治，使天下不入正途，我今日继任此职，无非守成而已。
0: 姚崇知道宋璟遇到夸赞他人之时往往惜语如金，他今日不吝言语，将李隆基和自己夸赞得如锦绣一般，显系忠心之语，脸上于是漾出微笑，说道：
2: 天下人士能得广平赞许，那是不差的，我今日得此赞誉，则不枉了这数年为相。广平，你说守城过于轻松了，我消除乱象毕竟有迹可循，陛下要依贞观故事行事，则贞观时期的政治清明与天下富庶的大任就要落在你的肩上。此相看似平淡，然所费力气何止万钧，且要不着痕迹。
3: 圣上今日说了，姚公今后要五日一餐，圣上还要自以军国之事，则我今后有事相询时，姚公也要不吝教诲。姚公，晚间请至毕舍，我们对饮一番如何呀？
0: 姚崇知道宋璟眼光奇高，能入其眼者甚少，放眼天下能得宋璟心悦诚服者实在少之又少，其对己如此谦逊，实为艺术，心间大为感动，拱手道：
2: 如此，愚兄就叨扰。

0: 对了，基案右上角有王守一的奏请之书，已压在那里数日。余兄知道你终究为继任者，王守一奏请之事与余兄为烫手之事，然对你来说实属容易，如此就请恕余兄推搪了。光平，余兄告辞了。
1: 姚崇走后，宋景汲取过王守一之书阅览了一遍，方知姚崇为何为难。国丈王仁角忽然得病身故，其女现为皇后，王家当然要大大操办一回。王守一想起了李隆基生母昭成皇后之父窦孝慎的故事，遂上书一道，请求将王仁角之坟修为五丈一尺。唐制规定，为官一品者坟高一丈九尺，若大臣功勋高者得以陪葬先皇帝，其坟不过高出三丈而已。窦孝慎之所以坟高五丈一尺，还是源于唐睿宗李旦的恩典。则天皇后长寿二年正月初二，李旦的二妃窦氏和刘氏按例入宫拜见婆婆则天皇后，不料一去不回，尸骨无存。李旦成为皇帝之后，追谥窦氏和刘氏为皇后，并招魂葬于东都洛阳城南。窦皇后的父亲窦孝慎也因此受益。窦孝慎此时已逝，生前曾任润州刺史，此次被追赠为太尉与兵国公，其家人免不了将其旧坟再修一遍，竟然将其坟修高至五丈一尺。唐睿宗得知后竟然默许，遂为成立。姚崇之所以为难，源于他为太子之师。姚崇与宋景行事手法不同，然在此事上绝对观点一致，即不允许诸事逾制而为。王守一上书请求高五丈一尺造坟，即为逾制。姚崇知道当初立李英为太子，王皇后心里已经非常不舒服，自己为太子之师，若出面驳回，极易引起王皇后与赵丽妃的局语，于是小心谨慎，不敢轻易作答。正好自己即将卸任，就将此件压下归宋景处理。宋景月罢觉得实为小事，自己面见皇帝之时让其按常例修坟即可。是日午后，宋景入宫求见李隆基，向其禀报了不少事情，其中也就包括王家逾制修坟的事儿。李隆基从宋景之请答应按常制修坟。是日晚间，当姚崇与宋景对饮的时候，王皇后梨花带雨的来见李隆基，当然是继续说修坟的事儿。宋景回衙后驳回了王守一的修坟之请，王守一闻讯后并不找宋景纠缠，而是直接入宫见了妹妹。李隆基耐心地听了王皇后一番泣不成声的哭诉，叹道：
2: 哎，坟高坟低皆为外人所观，与死者而言有何干系？昭成皇后之父坟之所以修成五丈一尺，那是父皇鉴于母后离奇失踪，为安慰母后家族，遂默认其余志。朕青年以来以贞观故事行事，则诸事皆须依朝廷规制而为，你身为皇后，难道就不识朕心吗？
3: 家兄午后入宫向妾说道，既有成例在前，那何到了家父面前而一朝毁之？家父之坟若按常制修造，外面定会群言汹汹，望一切未将不保。
2: 唉，糊涂，你皇后之位岂能与此坟连在一起？哎呀，这个王守一呀，如何如怨妇一般呢？

0: 下，此事的确关乎妾家颜面。望陛下看在家父昔日立有大功的面上，就从了此情吧。
1: 第233集，修坟之事。李隆基摇摇头说道：
2: 你又非是不知道，是宋璟等人坚持按常制修坟，朕要虚心接受臣下政见之言，如何能驳斥之呢？对了，你此前带领后宫之人修习文德皇后之女则，当知若是文德皇后遇到了此等事儿，她会如何处置？
1: 王皇后一时语塞，她知道文德皇后对族家要求甚严，竟然不允许太宗皇帝受其功臣哥哥长孙无忌为重臣，则如此愚智之为，他断不会做。李隆基看到王皇后那楚楚可怜的容色，想起夫妻二人患难与共的时光，又念起王仁皎与王守一坚定跟随自己争夺皇位的情景，心里软了下来，长叹道：
2: 哎，也罢，这次就从了你吧。你告诉王守一，自此以后不得再有非分之想。
1: 王皇后闻言后笑容上脸，当即躬身谢恩。李隆基没有向宋璟言说自己又改了主意，待宋璟辗转得知王家开始于治修坟的时候，已是三日之后。宋璟又多方确认此讯息，当即入宫求见李隆基。宋璟拜毕即问道：
3: 臣听说皇后家已经开始于治修坟，陛下是否得知此事啊？
1: 李隆基坦然答道：
2: 啊，朕知道啊，朕事后觉得皇后父兄皆有大功，如此小事何必闹得其家不愉快呢？坟高坟低无非是土多少而已，若太较真儿，就是因小失大，便允了他们。
1: 宋璟的声调不由得高亢起来：
3: 陛下怎可如此呢？陛下金口已答应臣之请，如今又反复，如此实在不堪。
1: 宋璟的这句话说得过于难听，李隆基素常的隐忍功夫不差，闻言却不禁拉下脸来。李隆基心想，宋璟此前虽以正直闻名，然见了自己犹慢声细语，未有如此激烈顶撞的时候，难道他现在当了宰相，脾气也就跟着见长了吗？宋璟却不理会皇帝现在的心情如何，自顾自继续说道：
3: 陛下于开元之初焚珠玉，禁雕龙，其意在于戒除奢侈，俭德之功，耻恶之大欲。陛下若允皇后之父逾越礼制厚葬，即是鼓励天下再归奢侈之途啊。
1: 李隆基叹道：
2: 宋卿啊，朕明白这个道理啊，然有成立在前，朕难道能一时废之吗？
3: 睿宗皇帝之所以默认，源于其心伤昭成皇后之事。再说了，当时之所以如此，源于朝中没有如臣一样之人极见。陛下于治修坟，既不减省，又为圣人之意。圣人昔年治理是依亲观果，各有度数，虽是天下之大，皆依理而为。陛下欲尊贞观故事，焉能自废其理呀？
2: 然则朕已然答应了皇后和王守义，若再废之，岂非失信于人？
3: 皇后非不知礼之人，若遵制而为，其实对皇后一家实属好事。昔太宗皇帝嫁长乐公主，因其为最爱文德皇后，召其陪嫁之资甚于长公主，为正文而切见，太宗皇后欣然纳之，文德皇后不怒反喜，前时后谢未征，而为数人追亡其父，并为其父擅作李陵而获终极其身。陛下，臣之所以急见。

0: 无非想成就王皇后之俭德，也因此维护了陛下对天下之承诺，此为去小节而立大限呐。
1: 李隆基心中暗道，
2: 哎呀，此人莫非是魏征在世吗？又认死理，薄敬又直。
1: 他当然明白这些道理，之所以答应王皇后，无非认为修坟实为小事，无关国家大计。不料宋璟认为此事太大，并将之上升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地步。李隆基心中不以为然，说道，
2: 也罢，朕让皇后按照常理修坟罢了。
1: 宋璟闻言拱手道，
0: 陛下，国家之人情无穷，故为制度，不因人以撼动。陛下能够如此，实为天下之幸。
1: 他看到皇帝答应自己，不再多废话，躬身告退。李隆基派人将王皇后唤来，说道，
3: 方才中书令宋璟又来急见一番，朕答应他了，乃父之坟不可逾制修改。
1: 王皇后闻言顿时泪流两行，抽泣道，
4: 此为皇家的事，宋璟为何横加干涉？陛下，妾夫之坟已开始修造，则天下之闻，现在在按常理修坟，天下之人定会耻笑妾家。
1: 李隆基想起文德皇后的事迹，再对比自己的皇后之言，遂思二人的差距甚大。文德皇后既有贤明，又有大家之风范，而自己的皇后实在是上不了台面，心中就生出了厌恶之意。他板起面孔斥道，
3: 此事勿再复议，就依了宋璟。你告诉王守义，修坟事小，然逾制则事关国家大体，让他不可再来恳求。
1: 王皇后闻听此言，知道此事不可再说，委屈答道，
4: 妾知道了，今后不敢再提。如此，妾就告退了。
1: 他泣不成声，两道泪痕分外明显。李隆基见状，又忆起了王家的功劳，更忆起王皇后跟随自己这么多年的死心塌地，心里又软了下来，柔声道，
3: 皇后，这样吧，你让王守一寻人撰一碑文，由朕亲笔书之，然后成碑立于乃父墓前。
1: 王家之所以要求逾制修坟，无非是以此彰显皇后对王家恩宠。李隆基如今主动提出书其碑文，此等恩遇甚至要比在坟上多添几剖土更重。王皇后闻言当然明白事情的轻重，遂破涕为笑，说道，
4: 如此最好，妾夫陛下有志，定感激陛下恩情。陛下，妾听说当今天下以张悦之文最美，妾派人让张悦撰此碑文，如何？
3: 张悦远在相州，若一来一回会耽搁许多时日，也罢，你们不嫌麻烦就尽管去吧。哎，皇后啊，你我夫妻情重，岂不比这些虚空的外物更为珍贵？你如此重视这些俗物，有点可惜了。
1: 王皇后却没有听出夫君话里的弦外之音，欢天喜地地告退。张悦看到皇后派人来请碑文，当然抖擞精神，妙笔如花，将王仁皎夸得如开国功臣一般。李隆基将此文一挥而就，用的是他最擅长的隶书之体。墓碑刻成之后，立于渭水之滨的王仁皎墓前神道中，路人见此，皆知当今皇帝对皇后族家恩宠。

0: 不被理解、不被尊重的互动中，才逐渐失去了柔软的能力。当你终于离开那片让你紧绷的土壤，情绪才可能慢慢松动，温柔才有空间生长。所以别再急着责怪自己，先去拥抱那个一直在硬撑的你。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2: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景区500元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景区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6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因此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3盒。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

0: 4006776211，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跟大伙又相聚了。你看最近呢，一直跟大伙交流，我问了咱们很多心脏病的病友，我说你看你治病，你治了这么多年，啊，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其实最想最想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心脏能不疼不闷？我几乎问了所有的心脏病患者，我说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有的说肯定是想让这个心脏啊不疼不憋得慌。你知道咱们有多少心脏病患者成天心脏疼吗？有多少心脏病患者成天犯心绞痛的吗？哎呦，太多了，甚至成天就靠那个救心丸来维持的，那成天靠硝酸甘油来维持，成天得靠硝酸抑制片维持的，心脏成天总是疼，总是憋，总是闷，总是上不来气儿，甚至说一天比一天加重，一天比一天往心肌梗死上去发展，突发心梗，甚至说往心衰上去发展。你看我在医院我见到的太多了，最后无数的人死在了心脏病上面。另外你像咱们啊，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这个心脏病是受天气影响的，有的人这心脏啊它受温度影响，有的人这心脏啊它是受季节影响，就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很多啊。说明天要下雨了，今天晚上这个心脏就开始不舒服了，就开始觉得怎么的了，憋闷甚至疼痛了啊，有的就开始啊心慌气短了，对不对？憋闷上不来气儿了，说今天阴天早上起来啊，这个心脏就开始不舒服，开始心慌心悸，尤其是一到冬天啊，一到了天冷的时候，这个心脏就开始反复的发作心脏病，甚至说病情反复加重，就得盯着吃药，甚至说加量吃药啊，甚至有的还得怎么的，哎，联合用药。尤其是一到季节的交替，这个心脏就开始犯病，甚至就得上医院。就咱们有多少心脏病患者就这一个心愿呢，说这个心脏病啊别反反复复。你知道每年大约有75万人直接突发心梗死亡，这75万人是直接死亡的，就没等送到医院呢，这人就没了，就救活的几率可以说微乎其微，甚至连1%都没有。你算算每天大约得死多少人？1500多人。你算一算，相当于每个小时接近死亡63个人，每分钟就有一个人直接心梗猝死，根本都不给你抢救的机会。我说这75万不包括说在医院死亡的，不包括说经过抢救死亡的。所以你作为心脏病患者，你作为冠心病患者，你担心不？你害怕不？你有顾虑没？你说我没事儿啊，我有那个硝酸甘油呢，啊，我有速效救心丸呢，那成天吃硝酸甘油你受得了吗？成天吃速效救心丸你受得了吗？你胃受得了吗？你那肝脏受得了吗？包括那肾都受得了吗？你像我曾经啊治疗过一个女同志，说这女同志呢不到70岁啊，有一天来我这看病，说怎么回事呢？就最近一段时间呢，心慌的脸，胸闷的脸，啊，平时感到呼吸急促，气短，啊，心脏是针刺样疼痛，脸上还有那个下肢、腿上都有浮肿，啊，我就询问他这病史，啊，后来了解到这女同志同时还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平时一直服用这二甲双胍。 还有其他的一些降压药物啊，你像这个卡多福利啊，给这病人查了一下心脏，病人心脏是室上素，早搏房颤，又进一步检查，病人的左心室肥大，伴有心衰，二尖瓣是中度的反流，啊，心脏的射血分数才47，这就是典型的心衰呀。根据他的这个病情，直接就给收治入院了。那么在住院期间，住院部的医生啊，就给他用那个地镐锌，配合利尿药，还有华法林等等，啊，但病人第三天出现了干咳、呼吸困难的表现。后来这个地镐锌减量了，华法林停用了，又改用抗凝药，包括一些他汀类的药物，但过了5天，浮肿始终是消不下去，同时病人肺部又出现积水，病人呼吸急促，病人及其家属也比较着急，这就后来呢就把我给找过去了。我看了一下病人的情况，我说注射药用的什么呢，说用的那个利多卡因和碳酸氢钠啊，我说把口服的西药啊都停一停啊，注射药正常用，同时口服药给他换成舒和香啊，给他换成这个药你看一看，因为病人心衰的特别严重啊，属于非常时期，所以舒和香当时呢一天用了2次，一次一针管就那么服用。当时啊跟这个病人家属也交代了很多事情，也交代得很清楚，因为舒和香医院是1000多块钱一盒，属于完全自费药，这家属也表示啊，什么贵不贵的，只要能治好比啥都强。那、啊、就这样给病人用上了一段时间。在使用过程当中啊，在用了不到3天的时候，首先是病人的心率就稳当多了，相比入院之前那个心电图啊，显示心率是明显平稳下来了。病人的心率这一平稳，他这个胸闷气短的表现就有所改善。这人改善呢，他就是改善了，他身体得劲儿，他不难受了，他舒服，所以他不装假。所以你看他的那个表情啊啊，你看他平时动作行为啊，你都能看得出来。病人自己也说，说这心脏松快不少，舒和香这药大概是起作用了，那就继续用吧。用了能有7天左右，病人下肢浮肿，包括说这个脚面的肿就消下去了，就继续坚持用，一直用的都挺好。等病人临出院之前，给病人做了一次心电图啊，包括一次心脏彩超，一切正常啊，心电图啊，包括心脏彩超啊，一切正常，只是说心脏的射血还是偏低啊，低于60的及格线，毕竟是病了这么多年，一个岁数在这儿呢啊，所以我就让病人呢回家继续服用舒和香，这个时候正常量就可以了，就是1天2次或者1次用药啊，我让病人2个月之后来复诊，等再来的时候，病人的这个心脏情况啊就感觉不好了。复诊嘛，就给他做了一些相关检查啊，查了一个心脏彩超，心脏的射血就已经达到65了，那心脏这个心率他不就上来了吗，病人心脏这不就有劲儿了吗，病人自己也说，就现在啥都能干点了，挺好的，感觉心脏也不憋闷了，也不喘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后续呢，我让他又继续巩固了1年，舒和香1天1次，1次半管就可以了，逐渐的心脏病就好起来了。所以我前天的时候我跟大家也说了，我说从免费试用到今天，我们做了个统计，就大约有上万人服用完舒和香这药，其中有95%以上的人，无论是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还是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包括那个风湿骨病患者，在服用完舒和香这药之后，见效改善最快的其实是睡眠，那第二个是心脏病， 上万名患者的心脏总有效率能达到90%。

0: 这是个真实的数据。第三个呢，就是脑血管病人见效很快，很多脑血栓患者吃完这药之后，以前呢是半拉身子不太好使，胳膊腿没有劲儿，活动起来呢也是非常吃力不灵活，说话呢也不像正常人一样，很多人反映吃上这药之后，就这脑袋感到轻松了，头感到清醒了，就从这段时间来看，胳膊也能简单活动活动了，腿上呢也能吃出劲儿了啊，也能动了，说话比以前吐字也清楚了，这是上千例脑血栓患者这段时间的一个真实反应情况。那第四个呢，就是高血压见效率 60% 以上。我是个说话负责任的人，就到今天我也没说舒和香这药能治疗高血压，到今天我也没说啊舒和香是治疗高血压的药，我从来都说舒和香是治疗心脏病治疗脑病的药，但是确实是有 60% 以上的高血压患者反馈说吃上舒和香这药之后血压降下来了啊，你想都想不到。另外还有 20% 的糖尿病患者在用舒和香这药的过程当中血糖也跟着下来了，口干的感觉减少了，感觉嘴里湿乎了，乏力的感觉减少了啊！我再重申一遍，舒和香啊不是治疗糖尿病的药，这药也不是专门降糖的药，但我们有 20% 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吃完这药之后确实啊，真真切切的血糖下来了。我从来也没说舒和香降血糖，但确实通过病人反馈有这样的效果，所以舒和香这药确实好。很多人说这药我得用多长时间呢？那得看你的病情，得看你得病的时间。你说我病十年了，我想一个礼拜就好，那不可能。你记住，这病是五年一个坎儿，五年以下的，说我这病啊，你得三年了，得四年了。你比如说我冠心病四年了，舒和香你用上2到3个月就能有明显的效果，病情就会有明显的好转。但你说我这病啊，都五年以上了啊，甚至7年8年的，那需要3个月到半年甚至1年的时间。可能有的患者说了，那这也太慢了。啊，人那谁谁谁都保我啊，谁谁谁说1-2个月就好，那你信他的，你别信我。我这人呢，爱实话实说，我今天不是给你什么承诺的，我只是想告诉你，如果你心脏脑袋病轻的2-3个月让你见效，你病重的就是3个月到半年甚至是1年的时间，咱就实话实说。你像昨天咱们沈阳有一患者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我是一位冠心病患者啊，我还有心绞痛，我听你讲课有半年多了，就特别喜欢听啊。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啥情况呢？我心肌缺血严重，总像是喘气费劲似的，总像是有口气喘不上来似的，总得这么大口的去喘气，完我肾也不好。他说，我现在最大的苦恼就是不知道怎么治好了，心脏也不好，肾也不好，眼睛视力也不行，不知道先治哪个好了。我就跟他说，我说首先呢，我想先告诉你一件事，就糖尿病患者没有一个是死于糖尿病的，说糖尿病我最后完了之后我就死于糖尿病上，没有一个。你只要控制好血糖，你不带糖尿病死的。糖尿病人死都怎么死的？我告诉你一个真实数据，80%是死于糖尿病心脏病上面的，20%是死于糖尿病肾病上的，就是80%啊，都是死在心脏，包括脑病啊，就是80%在心脑血管病上面。所以这个心脑这是根基。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以一个在内科工作几十年的老大夫的经验告诉你，凡是那些从糖尿病开始治的现在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有的已经糖尿病肾病走了， 有的已经是糖尿病心梗猝死走的，有的是心衰走的，还有的是糖尿病引起的脑梗脑溢血走的。但是从心脏开始治的，我接触的就没有一个走的，他也走不了啊，对吧？只要你心脏不倒，只要你心脏能正常的在跳，只要你心脏健健康康的，这糖尿病人就能活到八九十，甚至说过百岁。因为这人只要心脑没病啊，这人呢啥事都没有。你心脑没事，其他那都是小事了。所以糖尿病患者心脏是个大事啊，脑血管病是个大事。你把这两件事你得看护好，你就会没事。你像舒和香这药，针对于心脏，它能稳心，能通心，能救心；针对于脑病，能够通脑，能够护脑，能够安脑。所以只要吃上这药，你心脑就不容易出事，不出事你糖尿病你怕什么？我说你记住了，心脑到啥时候都是大事，治病可心脑先治。包括有很多高血压患者吃上舒和香这药，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血压能降下来。我们有 60% 以上的高血压患者吃舒和香治心脑疾病，他自己都没想到，吃着吃着血压下来了。那么你像高血压患者说治病，我们为什么要可心脏先治啊？为什么不可脑袋先来呢？因为高血压引发脑血栓也好，高血压引发这个脑出血也好，这都是结果。那么什么造成的高血压呢？你得整明白，说这高血压它是怎么来的。是你心脏往外输送血液的时候，血管所产生的这个压力。所以我们管这个叫什么？叫收缩压。为啥叫收缩压？心脏一收缩，心脏不一跳一跳的吗？心脏这么一收缩，这个血液它就往外输送，所以高压就这么来的。那么当你心脏没有劲儿的时候，这个血你就往外送，送的没有劲儿，就像撒尿似的。那小孩一吃，吃多老远，老人呢一尿，尿这个脚面子上都是，没有劲儿。人心脏也是一样，所以当你心脏没有劲儿的时候，这个血你就送的不远。这怎么办呢？你就像拿杆子打枣似的，一杆子没打下来，那我多打几杆子呗。心脏也是一样，我不是没有劲儿吗？那好，那我就多蹦跶几下。所以你看高血压病人心慌不？心悸不？心动过速不？心跳紊乱不？心跳异常不？早搏房颤不？我这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了？所以啊，高血压病人检查心脏有一个算一个，都有心衰，只是有些人他这个心衰呀轻一些，有些人这个心衰重一些。为啥你血压高啊？你心脏没有劲儿，乱蹦的，结果给这个血管管腔压力整得越来越高了。这个心脏一出问题啊，它就影响全身，所以你肾脏动脉压力也高，脑血管压力也高。为啥高血压病人容易出现肾病尿毒症啊？心脏带的吗？为啥高血压病人容易说脑血栓啊，容易脑出血呀？心脏带的呀。所以你就记住，你心脏好不带出现脑出血的，这是高压。那心脏往外输送血液没有劲儿造成的这个高压高。那低压呢？低压说的是回血啊，血液从心脏出去它不得回来吗？有去有回，这才叫血液循环呢，对不对？回来的时候正好遇见心血管淤堵，心血管管腔狭窄啊，回来也不顺利费劲，时间一长心肌缺血，给心脏瓣膜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肺动脉瓣也造成影响了。说白了，也就是说血压根本看的不是血压的问题，其实看的是什么？看的就是你心脏供血的一个情况啊。高压高，你心脏往外射血是有问题的，说明你有心衰表现；低压高，说明你血液回流不好，说明你有冠心病。 最起码心脑血管不像人家那么通畅，所以血压看的根本不是血压，看的是你心脏进血和回血，这回明白没？所以很多人治疗这个高血压不太明白，又调肝脏又调肾脏的，它两回事啊，这根儿啊在心脏这块呢。所以中医讲了，心主血脉，我们怎么调理啊？就是说全身的血液都归心脏管，这大伙你认同不啊？因为心主血脉嘛，你是血液流动的慢不慢呢？流动的快不快呀？你包括说粘稠不粘稠啊，血脂高不高啊，血糖高不高啊，血液能不能流到我们那个啊脑瓜顶啊，包括我们说脚趾头尖上，对不对？这谁说的算呢？都是你这心脏说的算，是不是？所以心主血脉，包括全身的血管，这都归我们心脏管。也就是说，高血压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心脏的问题。高血压病人为啥吃上舒和香，一点一点的脸面浮肿消下去了，对不对？下肢的浮肿消下去了，为啥一点点的血压也降下来了？因为他这个浮肿就是心脏带的。舒和香这个药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先给你稳心。那有心神不宁的啊，有那心烦意乱的，心烦不安的，心悸失眠的，先给你稳定心脏。包括那心律不齐的，心悸气短的，心动过速的，房颤早搏的，都是先给你把这个心脏稳定住，然后呢再给你通心救心，三方面入手一起来治疗，先稳心，然后通心啊，救心强心，加强心脏动力，最终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脏。所以你有心脏病也好，你有脑血管病也好，舒和香这药可以说是最适合你的了啊！这一药三心呢，吃上对咱们特别好，所以赶上这次活动你把握住。
1: 心脏疼，疼起来要命，疼得走不了路，动不了，躺不下，脑血栓，脑出血，说倒下连句告别都来不及。有人说肿瘤可怕，可急性心梗、急性脑溢血几分钟就能要命，怎么办？大林老师这样说，
0: 治心脑必须抓住三件大事。第一，让你不疼，心脏反复疼早晚要出事。第二，让你血管通，咱们别堵别梗别出血。第三，让你心跳有力，心脏就是发动机，发动机不行，你记住，车跑不远。
1: 苏和香，一药三心，稳心、通心、救心，同时通脑、救脑、安脑。苏和香，舌下给药，直达心脑，给一下止疼痛，给两下通心脑，给三下强心脑。一药六效，心脑同治，不治百病，专治心脑。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和香，活动仅需500元，同时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买一送一，活动价基础上再半价。提示大家，由于苏和香是纯印尼进口，顶级的原料，顶级的纯度，因此本次优惠力度属于千载难逢，每人限购三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看，昨天呢，我跟一位老姐姐还打电话沟通呢。她说她那个妹夫啊，上周去世了，属羊的，之前呢有糖尿病，有点脑血栓。出事那天呢，半夜心梗，就是心肌梗死了，凌晨就走了。所以说，说到心脏，大家一定要知道，就现在这个时候，心脏病、脑病是最危险的时候。你看我在给大伙看病的这过程当中，我发现咱们很多听众啊，都有这个心脏病，都有这个早搏的现象。 就这个心脏早搏你别不当回事儿，不但要治，而且还怎么的，一定要提早进行治疗。有人说什么是早搏啊？早搏就是心律失常的一种，说白了就是心脏它不按套路出牌，提前跳了。说的再直接点就是怎么的了，它插队了，能明白吧？正常来讲的话啊，它是有规律的跳动，但是呢它提前跳了一下，它跳早了，那么正常呢没轮到你跳呢，那你就跳，你这不就乱套了吗？对不对？哎，所以这就是早搏。所以他这一乱套，你能不心慌吗？因为说那怎么诊断是心脏早搏啊？如果你有心慌、有气短、有失眠、有胸闷这些情况，你自己摸你自己那个脉搏啊，你能感觉出来心律不齐。但是这个摸脉搏啊，你不是说我到这摸一下就行的，最起码咱说也得是一分钟左右，你别把手一搭上有跳啊，脉是跳了几下，它不是那么摸的，怎么的也得是30秒到一分钟的时间。你包括有的那个老大夫号脉，以前我遇到过有那不懂的说，你看那老大夫给人号脉怎么还睡着了呢？不是睡着了，他就是号的时间长，耗的时间长是干什么呢？他要去感受这个脉搏啊，他要分析他的脉搏啊。有人说我做个心电图能看出来不？不一定，除非你做那个动态心电图，因为有可能你在做心电图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心脏是一点问题没有的，能明白吧？正好这段时间他是没有早搏、没有偷停、没有心律不齐的。所以呢咱们经常要是感觉心慌胸闷呢、完了之后呢做心电图又没事的，你干什么呢？你做个动态心电图。什么叫动态心电图？就老百姓讲话了，说医院给我身上贴满了这个胶片，完了就让我背一个小匣子，对，就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动态心电图啊，它是记录你这一定时间内你心脏的变化情况的啊，它跟心电图是一样的，只不过它记录的时间比较长，知道了吧？一般有的是24个小时，有的是48个小时。那么这24个小时、48个小时，它整个把你心跳的情况全都记录下来了，心跳多少下啊？那么出现多少次的这个心律失常啊？出现多少次的早搏啊？那么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它都给你记录下来了，所以这个肯定100%能查得出来。那么这个早搏它其实分为什么呢？分为防早和事早。如果你心电图诊断是防早，那这个基本会在1到2年左右转变为防颤。所以你就记住啊，防早啊是防颤的前奏，而事早呢那就不一样了。事早啊是严重的心脏病的前奏。那有人可能会问了，我这心有的时候咯噔一下子，这什么病啊？这就是事早。事早肯定会有心慌，所以你就记住啊，当你有这个心脏早搏的时候，吃抗心律失常的西药一定要注意啊，因为这些药都有很大的副作用。你比如说贝塔勒克，它影响男同志性功能，你再比如说氨碘酮容易导致肺纤维化，这些药物的副作用都是公开的、公认的。包括很多心律失常、心律不齐、房颤早搏的病友，听哪个大夫说的，说你不行的话你去做一个射频消融手术吧。说什么叫射频消融手术啊？射频呢就是电枪啊，这个手术呢就是通过这个电枪啊高温去烧你那个心脏，把你出现早搏的那个心脏啊把那个信号给它烧死。但是你别忘了，它一烧死你那个心脏，它那是心肌啊，是肌肉啊，你用火那么一点一烧，它不容易结疤吗？这一结疤可能就影响你这个心电传导，甚至可能还会产生什么新的早搏。所以你看为什么有些做射频消融术的做完之后好一段时间，哎，没多长时间可能又有早搏出现了，就是因为什么呢？有的地方已经结疤了。所以可能咱们钱不少花，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理想的治疗效果，最后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常说的摁下葫芦起了瓢。所以心脏早搏咱们要正确治疗。那么心里啊总是咯噔咯噔的，总是心慌胸闷啊，气短失眠的， 咱们还不能不治啊，你不治它就往房颤上去发展。那怎么治呢？其实早搏这个病啊，在心脏当中呢还是很常见的，所有的心脏病患者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中医管这种问题叫啥呢？叫脉结带。脉结带它属于心悸的一种，心慌啊，心里边不踏实啊，对吧，乱跳啊，心律不齐啊。其实这毛病你还马虎不得，大意不得，但治疗起来呢它也没有那么复杂，苏合香这药就能治。为啥能治呢？药盒写着呢，说药盒怎么写的？治疗中风、胸痹、心痛、心动不安。其实这个胸痹就是我们所有心脏病的一个统称啊，冠心病、心绞痛、房颤早搏、心跳过快、心跳过慢、心跳异常，这都叫胸痹啊。所以苏合香这药，药盒上写着呢，治疗胸痹。苏合香这药首先它不是保健品，这是真正治疗心脑的药。那么这个药谁适合用啊？刚才我说了，你有心脏病的，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是心律不齐还是房颤早搏还是心脏偷停、心肌缺血、心绞痛，你还是二尖瓣、三尖瓣的狭窄、反流、关闭不严，还是心房啊、心室啊、心衰的问题，那还是经常有心悸、心慌、心闷的问题，你都可以服用苏合香这药。包括有脑血管病的，你比如说脑血栓病人啊，脑出血是不是？脑血栓啊，包括脑萎缩病人以及帕金森的病人，脑部有损伤的，包括颈动脉有斑块的，严重的脑供血不足的，这种苏合香你可以用。那么这药啊，能给你带来什么呢？就拿心脏病来说吧，最起码能防止你的心脏病的病情加重，最起码能防止你这个心梗猝死，最起码能让咱们有一个好的心脏，能像正常人一样过日子啊，一家人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它不好吗？对不？说最起码能防止心脏病情加重。咱就拿这个冠心病来举例，如果你有冠心病，你发现这个病在你身上啊，它是一年比一年重还是一年比一年轻啊？我相信啊，你自己是最有体会的。讲话了，那它肯定是一年比一年重啊，它要一年比一年轻那可好了。你如果说去年你可能还感觉心绞痛没那么厉害，还感觉没那么频繁，那今年你明显可能感到心绞痛是越来越明显了，经常犯病。你可能去年还感觉这个心脏啊干点啥还能干动呢，今年就感觉啊拿点东西啊都有点费劲了，有点吃力了，腿脚也沉了。你可能去年感觉啊睡觉还行呢，躺那就能睡着，睡得还挺好，今年可能就明显感觉怎么突然这个睡觉也不行了呢，睡不着了，觉少了，对吧？再不就是起来早了，要不就是压根睡不着觉了，怎么的？这就是你冠心病又加重了。你包括心衰也是，去年感觉还没那么严重呢，最起码能躺下，今年就明显感觉怎么的，躺不下去了，喘气儿啊得大喘气儿，人呢是一点精神头都没有了。所以心脏病是一年比一年加重的这么个过程。你看我治疗过的这个一个心脏病患者啊，是男同志，还不到60岁呢，心衰，常年反复的胸闷呐、气急呀、呼吸特别的急促，一口接一口的，同时还伴有双侧的下肢水肿，两条腿都有浮肿。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胸闷的特别厉害，脸也是跟着浮肿的厉害，所以家人呢就带着来看病了。我就问这患者，我说你活动之后胸闷的厉害，还是说不活动也一直胸闷呢？病人就说，以前是活动就胸闷，现在呢是不动换也胸闷，呼吸啊得一口接着一口的，尤其是晚上躺不下去，一阵阵的呼吸困难。我说那你排尿怎么样啊？因为心脏病人呐，你必须得问问排尿情况。病人说排尿不好啊，尿少啊。 我说那喝水喝的少呗，他也不是，那喝。

哎，就是排尿少，那就是血液循环差了，对不对？要不怎么还浮肿呢？心衰带的这个肾脏也不好了，就是水液代谢不出去了。那我说你都做过什么检查没？病人就把在别的医院检查的那些个报告单拿给我看了，这个冠脉造影啊还没啥问题，我又看看心脏彩超，左心室扩大，伴整体心脏收缩活动减弱。心肌核素显像，左心室肥大，心壁均匀变薄，左心室射血分数是37。一般你看，他要是不在心内科呀，他有些这个数据他不懂，这个射血分数啊就很低了。这就是说明什么呢？心肌明显供血不足，心脏已经开始出现衰竭了。心电图我又拿起来看了看，诊断是心房颤动，也就咱们常说的房颤。我就问这病人和家属，我说那你们现在都吃着什么药呢？说现在一直服用着这个地锆新，还有贝那普利啊、卡维地洛啊，另外还有华法林。我说那你肯定最近痰特别多呀，咳嗽啊，或者说对对啊，你看我没说你都知道。我说那肯定了，你吃着地锆新和华法林呢，这俩药一起用，他肯定就是痰多咳嗽，这是必然的。啊，我说你这血脂也高，有高血压和糖尿病没？说那没有。啊，我说我给你好好听一听。啊，我就给他听听心脏，啊，听听肺子，测测他这个呼吸频率。他这个心率太低了，一分钟估计也就60下左右。完事我又让学生给他量血压，高压80，低压50。完我又仔细的观察一下病人，眼睛那个巩膜轻度的微黄，说明啥？血脂高，颈动脉稍微有点粗胀，跟他心衰带的肺气肿有关。我又给他听听肺子，两个肺子呼吸音特别粗，双下肺又丝罗音，心尖波动弥散，心界明显往左下扩张，心律不齐，在心尖处可听到吹风一样的杂音，双下肢明显有水肿。当患者一系列的检查完之后，我说我还得给你拍个胸片，做一个心动图，别的不用检查了，完我再看看，最后我给你确诊。最后回来我一看，确实挺严重的，心影增大了，就说明怎么的，心衰加重了。然后两个肺子还有淤血，超声心动图显示左心房、左心室都明显扩大，2尖瓣还有中度反流，右心室扩大，中度肺动脉高压。它这就属于什么呢？扩张型的心肌病，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心衰，而且它这个整个心脏是扩大的，它属于3度心衰，确实很危险。同时，病人还伴有房颤，频发性室早，心脏功能不全。你像这样的心脏病患者，你必须就得收入院系统治疗了，不是说我开点药回家吃去吧，不行。因为病人之前一直用地锆新、华法林，所以这些药呢还不能够突然一下给他停掉，就在这些药的基础上，口服利尿药改为什么呢？注射利尿药了。这样病人每日的尿量基本上就能维持到2000到3000毫升左右。那这样一来的话，那个水液代谢它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哎，肿不就消下去了吗？但是他这个肾脏问题啊，是由他心脏连带的。不是说他现在尿液多了，是不是肾脏好了？不是，那是通过我们利尿剂给他利出去的，所以肾脏的功能还是不行。但是这个肾脏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心脏不好，这个根儿啊还是在心脏上，所以同时配合舒活香，一次2针，结果这病人不到3天，这症状就明显缓解了，到晚上就能够平躺下睡觉了，呼吸也见好了。要不之前呼吸上不来气儿，躺不下去，这呼吸见好也不急促了，双下肢的水肿也明显消退了，两个肺这个丝罗音也较之前明显见好。5天左右的时候啊，这个患者的症状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心脏明显有劲儿了。半年以后，我们一直进行随访，病人基本上生活都正常了，说做饭呢、买菜呀。就基本上生活自理没问题了啊，自己照顾自己一点事儿没有。

0: 心脏的疼痛憋闷呢、啊、基本都没有了，睡眠吃饭一切都很好，都很正常，心脏非常好。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好？正常来讲，舒和香这药啊，在医院1000多。针对咱们这一块呢，咱们不说了吗？走了一个特殊的通道，给大伙儿呢按特病走的，有优惠啊，直接给大家是500块钱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正常这一盒药吃1个月，但每个人的情况它不一样，心脏的病情它也不一样。你重点的呢，你就多吃点；你病轻的呢，你就少吃点。所以给大伙儿，他这个药价呢，咱们是按照这个特病走的，啊，直接就是500块钱一盒。同时，咱们做到了买3盒送3盒，就相当于1送1，就500除以2呗，对不对？是不是省钱了？哎，相当于一盒药200来块钱，合适，那是相当合适。咱说你上有些大的地方，你去挂个号。啊，就我们北京这边你挂个专家号不得500-800的，对吧？所以这一盒药200来块钱还不合适吗？非常合适了，因为给我们的也是很少，所以说呢咱们给每个人也就限购了，一个人最多只能订3盒，完事呢咱们再多送你3盒。哎，这样呢也保证你这个药量啊能够充足一些。你说我想多订点，这机会挺难得的，这药还特别好使，不行，订不了那么多，一个人就是3盒。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就这么一次，没有下一次，因为立秋了，医院的病人患者也多，医院也缺这药啊。因为本身这药啊，它不是咱们国内产的，它是进口的原材料，所以机会就这一次，这药在医院是1000多的。给大家呢是按特病走的，500块钱一盒，而且呢买3盒送3盒是相当合适了。舒和香但凡有吃过这药的其实都知道，你在外边买的怎么都得上1000块钱，对不对？都是上1000块钱，但咱们是赶上了这次机会，才合着200多块钱一大盒，讲话了，200多块钱你算算非常合适。所以有心脏病的，有脑病的，有心绞痛脑血栓的，有糖尿病高血压已经引起心脑不适的，赶上这机会了，你就赶紧的用一用啊！药不光好还便宜，它之所以便宜是因为给咱们走了一个什么呢？特病，知道吧？不是说这药本身价格便宜，不是，本身价格一盒在医院是1000多块钱的，因为咱们走了个特病，所以说有了个优惠。但是这个优惠时间不是天天有，也不是每次都有这机会的，对不对？所以我说了，大家赶上了，那就是赶上了，所以抓紧时间报名，机会你把握住，就这一次。为啥限购啊？就是因为药少，所以咱们每个人只能够限制你购买3盒，没那么多药。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还没报名的，你抓紧报名，因为最后一天，再不报名真就没机会了。
1: 感谢戴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和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和香，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3送3，医院一盒的钱戴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3盒，因为苏和香纯印度尼西亚进口，顶级的原料和顶级的提纯工艺，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苏和香，一药三心，稳心、通心、救心，同时通脑、救脑、安脑。苏和香，舌下给药，直达心脑，给一下止疼痛，给两下通心脑，给3下强心脑。一药六效，心脑同治，不治百病，专治心脑。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和香，活动仅需500元，同时买3盒送3盒。

0: 和相当于买一送一，活动价基础上再半价。提示大家，由于苏合香是纯印尼进口，顶级的原料，顶级的纯度，因此本次优惠力度属于千载难逢，每人限购三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是大林老师吗？
3: 嗯，是我呀。
2: 哎呀，你好，你好。
3: 你好。
2: 这有点着急。
3: 别着急，别着急。
2: 先给我订个那个九盒那个苏合香。
3: 但是呢，咱们每个人呢，只能是订一份，也就是三盒。
2: 我准备给我儿子带一份。
3: 啊。
2: 我儿子45了，3年前吧，我儿子就突发这个心梗。
3: 3年前，42岁就突发心梗了。
2: 对，找大夫就是犯病的时候，就旁边有人，挺及时的，送医院去了。
3: 嗯，
2: 一下抢救过来了。现在反正外表看他跟好人一样，但是你可知道，他总得吃药啊。
3: 你做完支架了，这个玻璃维呀、瑞舒伐他汀就是降脂的、抗凝的，你这就离不了了。
2: 对，他得一直吃啊，你说。
3: 嗯。
2: 听你说这个苏合香啊，这对心脑好，所以我就想给他这个买点，价格还不算贵。你要是一个月要是1800块钱吧，我有点承受不起。你看现在吧，这一算呢，就相当于买一赠一了，要算200多块钱。
3: 对呀、
2: 啊，觉得这个价还行，所以呢，决定就是买9盒，我是一份，我老伴拿一份，
3: 啊，
2: 完了给我这个儿子再来3盒。就这样，
3: 那我明白了，你这是3个人的，
2: 对对对对对，
3: 就是3份，是吧？
2: 对对。
3: 行，那咱说这个事儿咱能办了，可以。另外一个，你说了是你和老伴儿都用，也有心脑病啊？
2: 我是那个肺心病，
3: 嗯，
2: 就是早些年嘛，就气管不太好，年轻的时候啊，就那时候条件反正也不好，
3: 嗯，
2: 啊，春天吧，咱就说也没啥菜，
3: 对，
2: 我就吃咸菜。应该说这一吃啊，就是90年，可能是盐吃多了，完了这个心脑血管的气管可能多少都受影响了。
3: 嗯，
2: 那会儿也不懂啊，反正就觉得能吃饱就行呗。那现在知道了吧？那完了晚了，那病都来了。我40多岁吧，我就咳嗽，一到下半夜就严重，就是慢慢的就这我这个喘气主要是费劲，就整到急了，那就得使劲喘。完了，就10年前吧，就说我是那个肺心病，说我那个肺动脉高电压呀，说我
3: 肺动脉高压
2: 啊，对，这个右心室这个功能还说我那个减低了。完了那会儿吧，就是说话就是跟拉风匣似的，哎，有气无力的那种，就说话多了我就得喘，就上不来气儿啊，浑身没劲儿那时候，真的发软。完了我这个小腿吧还有点那个浮肿。这个每年嘛，一到冷的时候啊，哎，我就得去医院做那个雾化。这水炎嘛，就不能治我的那个肺心病，但给我那个化化痰，哎，我觉得这也行啊。反正就这些年嘛，反正我就这样对付，要不然也没啥好办法啊。
3: 的确，这个肺病本身呢也不太好治，就是气管啊，人呢他这个肺呀、气管是唯一一个跟外界相通的这么个脏器。所以说它特别受外界这个空气质量环境的影响啊，你是冷空气呀、油烟的呀啊，都容易受到这个影响。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说你做雾化，做雾化的确缓解特别快，有的当时就能缓解啊，因为里边它就是一些什么呢，像这个扩支气管的药，包括一些消炎药，所以说呢效果肯定缓解的非常快，但是去不到根儿上啊。
2: 对，当时就舒服，就觉得舒服。
3: 对，就是当时是感觉舒服。
2: 对，
3: 但是他去不到根儿上，所以像你这个情况，时间长了，他可不就引起我们心脏病吗？就咱说你那个肺动脉高压啊，因为肺和心脏它俩是有循环的 非动脉的血啊，非静脉的血到最后都是跟我们这个心脏啊来回走动的，知道吧？它就是两条道，肺它是通过肺动脉和肺静脉跟咱们心脏相连接着的，它就是两条道。那你说你肺出问题了，你心脏能不出问题吗？
2: 哦，
3: 对吧？所以说你这个心脏的功能就出现问题了，右心室的功能减低了，完了之后慢慢有的可能这个心腔也开始扩大了等等。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咱说用这个苏合香可以，但是话说回来，苏合香它可不治肺病，就是咱有一说一，它改变不了你那个肺病。你说我支气管炎呢，它改变不了，但是呢它能改善你这个心脏功能。
2: 对呀，你不
3: 是，哎，你这个心脏功能得到改善之后呢，你那个肺的也能舒服点，因为你毕竟说原来可能两个脏器有问题，现在我只是一个脏器有问题了，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的好了，对于咱们肺病来讲呢也是一定的帮助。所以咱只能是有一说一啊，那你现在你可以通过苏合香去治疗你这个心脏病，那没问题。
2: 后来我就听你这个苏合香这个药啊免费试用了，就我老伴儿报名那份儿我也给用上了，我差不多用了一星期，对我的这个症状减轻了，所以我也挺高兴。
3: 嗯，
2: 这苏合香我都用上那个两三天吧，我就觉得我喘气儿比以前强了，就是口气吧，就像是什么喘到底儿了那种感觉，
3: 就是往下下的匀称了啊。
2: 对对，哎，胸脯就这块吧，哎呀也舒服了，就这两小盒就用完哈，我就发现我这咳嗽减轻了
3: 啊，
2: 起码就是下半夜不能咳醒了
3: 啊，
2: 我能多睡会儿啊。哎，我这嗓子也比以前舒服了。尤其我这个心脏这块，我就感觉从里往外的那种透亮，难得遇到这个苏合香这么好的药，所以这个我要肯定坚持用。我还有老伴儿吧，他是咋的？他是暗中脉反流。
3: 哎呦，那这就是心脏病了。
2: 心肌肥厚，他还得过这个心肌炎。
3: 心肌炎。
2: 你说像他这种情况，
3: 嗯，
2: 也是一天打一针吗？
3: 他血压高不高？
2: 他血压就是有时候高有时候不高，就是他这个血压高也高，但是好像不稳那种。
3: 不稳定。平时吃降压药不？
2: 也吃。
3: 也吃啊，那就是有高血压。
2: 嗯，对。
3: 说为啥考虑到有没有高血压？因为看到他有心肌肥厚，有二尖瓣反流，我们考虑的是顽固性高血压引起的。
2: 哦。
3: 但是呢高血压也是由心脏病引起的，因为心主血脉。
2: 哦，
3: 血压是啥？血压其实就是咱们说你那个血液进入到血管之后，它俩之间发生的关系，就像一根水管，你水管空的，它里边的压力是不是就零？
2: 嗯，
3: 哎，你往这水管里打水，这个水是不是它会对这个水管有压力？这个时候它就有水压了。
2: 嗯
3: 啊，所以你看，我们说自来水，住楼的都知道，那自来水它怎么就能流到我们家里来？说那么老高个楼，那水怎么上去的？因为它底下有泵，有压力，通过那个压力顶上去的。那我们这个心脏也是。心脏泵血它产生的压力完了顶着这个血液走，但是呢你要如果有动脉硬化了，管腔变窄了，管壁变厚了，包括前面有堵的地方狭窄了，这个时候血压都会有影响的。所以说平时饮食上尽量少吃盐，油脂的东西都少吃。另外一个呢就是该用药用药，该治疗治疗。有好多时候就是我们在病轻的时候一定要治，你就切记，你病轻了你花点钱这叫小钱，你病重了你再花钱有的时候得花大钱，但是还未必能治好。
2: 所以说我说我要抓住这次机会呢，订这个酒盒就是。
3: 行，订酒盒，完了之后像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呢，你一天呢你就给他按照两次用，每次是半管就行，就是一天也是一针，但是给他分开，早晚分开用。
2: 啊啊。
3: 哎，先用着，包括你的也是这样，完了之后在用的过程当中有啥变化需要调整，随时跟我们联系。
2: 啊，行。
3: 一会儿跟学校说一声，给你报名啊。
2: 啊，对，别给我拉上来。
3: 好，好，再见。
2: 哎，再见再见。
3: 嗯，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合香医院1500元一盒，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医院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3盒。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

0: 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5: 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方式，大概就是我最后一条消息，你没有回，而我也默契的没有再发，从此我们互为过客。你看，连结束都悄无声息。我们总以为感情至少要有一个正式的结尾，要么是好好说声再见，要么是坦诚地告诉对方我们到此为止。可现实往往是我们在一段漫长的沉默里就已经走散了，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当分享得不到回应，热情换不来温度时，我们终于读懂了那份沉默背后的答案。这种默契的疏远，其实是成年人之间最温柔的残忍，它保全了最后一丝体面，却也留下了最深的遗憾。我们都在等对方开口，等一个明确的信号，但等着等着就发现已经没必要了。所以你该明白，不是所有关系都需要一个明确的结局，不是所有故事都要有始有终。有些人来到我们的生命里，就是为了陪我们走一段路，时间到了就会转身离开。但沉默不代表你没有价值，离开不证明你不值得被爱，因为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一程，而不是一生。也许我们应该感谢这种体面的告别方式，它让我们在不得不放手的时候还能保留最后的美好。就像那句话说的，花开两朵，天各一方，各自安好，便是最好的结局。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
6: 高瑞也感慨，
7: 我们都老了，以后再也碰不上大事了，没想到这下子都来了。
6: 王宗宇说，
8: 两位师傅，徒弟能不能泼点冷水啊？
9: 可以啊，但是不能光泼冷水，要想办法将这一锅冷水烧热，让它变成一锅滚开的水。
6: 祁县城西关外一座破落的院子里，瘸了腿的旺柏正在朝前方一个草人上频频放枪。旺石跑出屋看他，大惊失色，冲上来用力夺下他的枪。旺柏叫道，
7: 你干什么？还给我，今天我要把枪里的子弹打空，一刻也不留。
6: 旺石提起枪就走，旺柏大叫，
7: 回来。
6: 旺石回头说，
7: 哥，你忘了你的腿是怎么折的了？刚刚能下地又不安生了。
6: 旺柏说，
7: 我知道你有一肚子的牢骚要发泄，今天我能下床了，你说吧。哥，这可是你让我说的啊，你不要后悔。你一直认为

0: 自己是张良在世，孔明复生。我原本也信了你，以为真能看到你用哪怕是最下三滥的办法让乔家一败涂地。可你一次次面对面用枪都打不死他，你让我跟你在他的面前一次次遭受羞辱和挫败，以后啊，你认命吧，你灭不了他。
1: 望柏说：“
0: 兄弟，你以为这些天我躺在床上只是养伤吗？哼，我倒愿意你这样，可你不会，你就是腿断了躺在床上动不得，也还是会想怎么一枪杀了乔英记，或者跑到乔家放一把火，将他们万贯产业烧成灰。哼，你要是能做到，已经去做了。”
1: 望柏哈哈大笑：“
0: 错了，感谢阎锡山那帮兵把我从督军府台阶上扔下来，现在我瘸了这条腿，再想像过去那样和乔英记枪口对着枪口决斗也做不到了，别人会以为这对我是坏事。可是易经上有句话叫做否极泰来，崔望柏的运气这会儿坏到了极点，不能更坏了，好运气恰恰要到了。你以为我今天把这把枪找出来对着草人开枪，是还憋着一口气想用它杀了乔英记？不。”
1: 望石一惊：“
0: 那你想干啥？”“兄弟，我想一次把枪里的子弹打光，让我自个儿相信以后再也不能用枪打死乔英记了。但是我仍然要打败他，我仍然能行。”
1: 望石难以相信地盯着他。“
0: 哥，你真是这么想的？”“我想打光了子弹，把枪扔掉。”“不，你让我再想想。你这样好了，你把我的枪找个地方藏起来，切切不要让我知道藏在什么地方。这有两个好处。第一，我没了枪，就不会老想着拿枪去对付他，我得用别的办法。第二，毕竟我知道我的枪还在，我可以仍旧相信我和乔英记之间的事可以用枪来解决。要是我用尽一生还灭不了乔家，还可以把他找回来，当面对着乔英记轰的一枪，我至少在感觉上仍然处于不败之地。怎么样，愿意帮我把枪藏起来吗？”
1: 望石看了他半晌才说：“
0: 我还是觉得扔了好。”
1: 说完就顺手将枪扑通一声扔进了院子里的一口深井。望柏大惊失色，瘸着腿扑过去厮打望石：“
0: 你真把他扔了，我跟你拼命。”
1: 望石用力架住他：“
0: 哎呀，大哥，扔了他好，你现在不会再想我这辈子还有退路，你没有退路了。”
1: 望柏大口喘着气，良久又大笑，笑着笑着就流下泪来。望石被他吓住了：“
0: 哥，你怎么了？”
1: 望柏说：“
0: 套车。”
1: 望石站着不动：“
0: 腿还没全好呢，要去哪儿啊？”“那帮让我瞧不起的人真把大清朝干下去了。这些天我一直让你打听乔家的消息，知道为什么吗？”
1: 望石又惊恐起来：“
0: 你不知道？怎么又说起乔家来了？”“哼，这些天躺在床上，我把自己能想出的灭了乔家的主意翻过来倒过去的掂量，发现只要乔英记中了其中一招，乔家就完了。今天我要先行一策，去拜访乔家，化敌为友。”
1: 望石大惊失色：“
0: 化敌为友？”
1: 望柏说：“
0: 我要去做乔英记的军师，帮他实现一生的梦想。”“哥，你疯了。”“我没有。乔致庸当年能够成就会通天下、祸通天下的事业，是他身边有一个孙茂才做谋士。乔应记的梦想比他爷爷还大，他 他要实现汇通全球，货通全球，让乔家做中国的洛克菲勒、摩根。又听说他近来一直在研究罗斯柴尔德家族，但他身边没人，乔英基要实现梦想，没有我是做不成的。孙茂才当年到乔家是自己骑着驴毛遂自荐，我崔旺柏为何要顾及这张脸呢？我也要自己打上门去。
1: 旺石大声说，
2: 哥，可你并不是孙茂才啊，你在武昌战场，在保定府，在回山西的路上几次要杀掉乔英记，你是他的仇人。如果你今天去见他，求他收留你做孙茂才那样当年张嘴就要3000两银子年薪的军师，他要是答应了，就不是你疯了，是他疯了。
0: 可是我不这么想，他不答应我，那才真是疯了呢。
2: 哥，我不明白，这会儿你不需要明白，套车马上走，不然就赶不上趟了。
0: 乔英记很快就要出发去临江恢复茶路，重建茶山了。
3: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6: 哎，欢迎。
5: 今天多多来，我跟大家讲，绝对是帮大家来解决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苦恼来了。其实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不用动自己的双手，吃得方便，还吃得便宜，其实这一点上来说大家都已经基本上都能满足得到了，是不是？
6: 基本上团的差不多了，
5: 差不多了。但是吃好了之后我们能不能消化得好，这是接下来可能大家比较苦恼的一个问题了，
6: 这是关键问题、啊、
5: 是吧。你说每一年都是这两天啊，第一天啊大丰盛的这个是不是有鱼有肉有虾的、嗯、第二天，第一天的剩菜的 50%， 第三天天剩菜的30%，就是一直在吃，一直在聚餐、哎、然后快乐喜庆的日子嘛，对不对、嗯、但是你说咱们是能受得了，但咱的身体咱的肠胃它不一定能受得了啊，
6: 还真是这样。
5: 你说那两天吃的积食了，吃的这个有点油腻了、
6: 嗯、
5: 是吧、
6: 嗯、
5: 吃的不舒服了，哎呀这个肠道啊就开始菌群失衡啊，是不是、
6: 嗯、
5: 上厕所也上不出来啊、
6: 嗯、
5: 啊别提了，恨不得说就是这个血压都恨不得上去了，是不是？
6: 哎呀真的是也挺遭罪的。
5: 对呀、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这两年除了说大家有这种便秘的问题以外、
6: 嗯、
5: 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那种肠胃消化不好，经常容易闹肚子，你发现没有、
6: 嗯、
5: 就是这两尤其今年特别特别的严重，就是大家的这个其他的一些症状用这种肠胃的形式反过来，一吃就拉肚子，一吃就拉肚子，是吧、
6: 嗯、
5: 然后甚至于说不消化啊，总是反酸水啊、
6: 嗯、
5: 胃胀啊，对不对、
6: 嗯、都是咕噜咕噜的。
5: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今天多多就帮大家来解决问题、
6: 哎、
5: 怎么来解决呢、
6: 啊、
5: 那我肯定是不能说是去您面前了，对不对、
6: 嗯、
5: 但是我请来了上亿个小卫士来守护大家的肠道。
6: 上亿个小卫士、
5: 啊、那必须的，咱出手就得是千军万马，我跟你说、
6: 嗯、
5: 那什么叫做上亿个小卫士呢、
6: 哎、
5: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非常非常适合大家能够好好的调理肠胃的我们的益生菌，来今天跟大家做团购了啊、
6: 哦、这个我们可听过，
5: 确实不陌生，对不对、
6: 哎、
5: 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益生菌的品牌绝对是能让大家放心的，因为说实话像陈哥说的益生菌都不陌生、
6: 嗯、对、啊、
5: 那谁还不说喝点益生菌呢，对不对、
6: 嗯、
5: 甚至说平时喝点酸奶呀，对不对，都喜欢来点这个，知道这个消化肠胃，是不是？
6: 对。
5: 但是今天我跟您分享的可不一样、
6: 嗯、
5: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南京同仁堂益生菌。
6: 哦，这是大品牌的。
5: 当然了，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南京同仁堂这几个字放在这儿，是不是就能让大家放心？
6: 对，确实
5: 能不能让大家把这个心放到肚子里、
6: 嗯、
5: 对不 对,
6: 对, 对, 对，
5: 你吃的也好啊，你消化的也好啊，真的是能让大家直接能看到效果的、
6: 嗯、
5: 而且咱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而还是能够真正的调节我们的菌群失衡的一些困扰的，能直达效果的99%活菌，直达肠道、
6: 啊、
5: 呵护我们的肠胃，平衡肠胃、
6: 嗯、
5: 并且我们是6大0添加、
6: 啊、
5: 什么叫6大0添加、
6: 啊、
5: 哇，怎么还是零添加？首先一、啊、零添加蔗糖，
6: 二、哦、糖
5: 零添加色素，三、
6: 哦、
5: 零添加香精，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脂肪和零添加激素。
6: 那就是一句话总结下来，就是没有科技与狠活。
5: 哎，对了，纯纯的就是能让大家吃到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富 含40多种益生菌的24种中国发明专利的菌株和12种益生元的这样的一款益生菌产品。
6: 嗯，
5: 说实话，真的就是能让大家一吃得放心，二吃到效果。你说你是最近这种总是愿意坏肚子的是吧？总是上厕所啊，这个很费劲儿的是不是？甚至于说这个过节担心自己吃得多吃得腻的，你今天就来上一点。而且今天跟大家讲啊，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款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今天的量也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我怎么说，因为正常来说，说实话啊，益生菌其实是不便宜的。
6: 对对对，
5: 就如果你要是买好品牌的，真的是真的有这种实打实的活菌在的啊，可不是说咱们说拿个酸奶啊在外边常温喝完之后发现也效果没有，其实都是喝的是糖分。咱这可是真正的益生菌和益生元啊。那咱们这个的话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正常这一盒是30条啊，一盒30条，这一盒市面上也要卖到45.5块的一个价格了。但咱们今天我们是买5盒送5盒，一共是10盒，加在一起多少条？300条。咱们今天的这个菌种，您一天如果是正常的这种就是消化促消化，您就一天一条就可以，那您能喝上1年多的时间。但如果说我们说，哎，我稍微有点这个想要去调整的调理的这个情况，那您就一天喝2条。那这个价位是多少呢？给大家做一个狂欢的价格，听好了啊，只需要199元。我们是买5盒赠5盒，一共是300条，10盒，1年多的用量。想要订购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6: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7: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没错，
6: 被你说的时候，刚才我这拿计算器算了一下哈，这一条下来不到5毛钱。
5: 对呀，你想5毛钱，你就别说买益生菌了啊，你也别说买我们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你就说5毛钱现在能不能买上一盒酸奶？现在我就说，真的是很多大厂的酸奶，这一瓶都已经要卖到6-7块钱了，你知道吧？但是今天您没有听错啊，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是来自于大品牌。为什么说来自于大品牌？南京同仁堂。而且说句实话，南京同仁堂人家做的这个益生菌，可以这么讲，真的就是能够做到的是天花板的级别。因为它每一盒出厂的活菌的含量，
6: 我问问你，啥叫 CFU？
5: 就是活菌量，就是真的是能让你吃到实打实的真正的益生菌和这样的一个益生元的一个产品。就是它是打在他们产品的包装上的。为什么我说天花板的级别？就是能让你吃到放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有40多种类的益生菌和24种我们发明专利的菌株哦，咱们国家的专利菌株哦。那除此之外，还添加了12种的益生元，全部都是采用的这个低温冻干的一个工艺，也就是说你不用担心说，哎呀，那我通过这个运输啊，或者各种各样的我个人的这个原因呐、它这个菌是不是就死了呀？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大家之前吃的啊，什么酸奶也好，或那种廉价的也好，你会发现吃了但是没效果，
6: 没效果，
5: 因为菌都死了啊、咱们今天吃的就是实打实的4000亿的 CFU 的活菌呢，在您的肠道内部，益生菌和益生元相互作用，而且是配料非常的干净，你就不用说家里边说老人呐、咱们这些这个年龄段的人哈，你小孩都可以来吃，因为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说想要订购，今天您听好了，199元，买5盒赠5盒，一共是10盒，加在一起一共300条。你一天一条，1年多的时间，你一天2条，也是小1年的时间。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6: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7: 400-166-9984。400-166-9984。
5: 益生元其实就是可以去刺激我们的益生菌繁殖和活动的。只有添加了益生元的益生菌，它的这种促进益生菌的这个消耗的这个效果和繁殖的能力，才能够是1+1=2，就是共同作用的一个效果。所以咱们今天这个为啥说效果好呢？就是在这儿了
6: 啊！这回学到了啊！
5: 这5盒加5盒10盒里边多少条？300条，你就一天一条，这1年多的时间给您的肠胃一定能带来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环境。肠胃好了，你再吃啥东西都吸收了，你说是不 是？
6: 对，
5: 吃啥得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是不是？咱们也有好的心情了，好的身体了，咱出去玩一玩，你说是不是？
6: 对，
5: 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6: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7: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1: 第61集。时近中午， 乔家书房院内，一个临时搭起的戏台子上，两个京剧演员正在唱《玉堂春》，应震等一众族人都坐在

0: 在台前看戏，不时叫好。景清匆匆从一道侧门进来，看着应震说：“
1: 哎呀，你怎么又把他们领家里来了？太胆大了！”
0: 应震眼睛盯着台上的女角，并不看景清。
1: 哎呀，别闹！应记得去齐县总号了，好不容易逮着个机会，让我们乐一乐。
0: 景清说：“
1: 哎呀，他就是不在家，还新娶了媳妇儿呢，这传到他的耳朵里。”
0: 众人嚷嚷着：“
1: 二十七叔，你别吵好不好？我们听不成戏了。”
0: 景清不再说话，有人就给他让出中间的座位，他半推半就地坐下来听。应震忽然看看众人：“
1: 哎，怎么少个人呢？”
0: 朝书房内看，想了想，笑道：“
1: 对。”应文，
0: 他咳了一声，站起走过去。书房内只有应文一个人在朗朗读书。
1: 奴不出则罚其食，官不出则罚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鱼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必矣。
0: 外面的阵阵喧闹传来，他用双手捂住了耳朵，继续念道：“
1: 此四者，民所衣食之源也。源大则饶，源小则先。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与。”
0: 应震进门，一把将他提起来：“
1: 你狗头上插犄角，装什么羊啊？别人都在听戏，你在这念书，那就跟我出去，那戏文里才有好文章呢。”
0: 应文拼命推开他：“
1: 你们把唱戏的弄家里来了，违反家规我挡不住，可是我可以不听。”
0: 应震生气了：“
1: 嘿，你这小子天生的牛性啊，你看看我们齐太平三县，不说我们这样的大商家，哎，就连那些不算个人家的，只要有几个小钱，家里都盖了戏台子，天天唱戏快活。齐县城里的水家，我们是亲戚，那家里还养着戏班子呢，哪有我们这样的人家呀？外头看上去轰轰烈烈，家里人一年到头也听不上几场戏。哼，走走走走走，今天我还就不让你念书了。”
0: 应文用力推开他的手，正色道：“
1: 应震，我是兄弟，你是哥，你们做什么我说不得你们，可你也不能让我学你们的样，你们就是闹得我念不成书，我也不出去听戏。”
0: 应震恨道：“
1: 哎呀，罢罢罢，马上就是苏三起义了，你不听我听。”
0: 转身大步流星地走出去。乔家大门外，应季和小栓下得马来，小顺上前迎接。应季说：“
1: 马上把各房年过十六不愿意念书，天天在家吃闲饭的我的那些兄弟们，有一个算一个，全给我请到书房院，我有事跟他们说。”
0: 小顺看他一眼，站着不动。应季惊奇道：“
1: 怎么了？有话快说。嘴里半句，肚里半句，什么时候添的毛病啊？”
0: 小顺笑道：“
1: 斗胆问一句，东家打算跟各位少爷说些啥事儿啊？我们是商家，家里不养闲人，他们都不小了，这些年我不在家，没人管他们，要不早就该让他们出去学生意了。”
0: 小顺吞吞吐吐道：“
1: 这个恐怕少爷们不答应。”
0: 应季朝大门里走，忽然回头吃惊地说：“
1: 啥？他们不答应？这是家规，不要他们答应，答不答应都得照办。”
0: 小顺还是不走。
1: 哎呀，到底是怎么了？
0: 小顺看瞒不住，就说：“
1: 东家，还是你自个儿到书房院里瞅一眼去吧。你看您出了门，大家都在干啥？书房院是念书的地方，他们正在里面干啥呀？”
0: 小顺不再说话，一阵风将锣鼓声刮过来，应气一惊：“
1: 什么声音？有人在家里唱戏？”
0: 小顺不敢说话。应季问：“
1: 二十七叔呢？他不在家吗？”“
2: 在。” 他不会也在书房院听戏吧？这个……
0: 应季转身大步向书房院走了两步，又回头冲小栓喊：
1: 小栓，马鞭子！
0: 小栓站着不动，应季走过来一把扯过他手中的马鞭，小顺飞跑过来拦住他，扑通一声跪下：
1: 东家！
0: 应季用力将他扯起，怒道：
1: 你干什么？都民国了，以后不要动不动跪着，想拦我呀？
0: 小顺说：
1: 大家都在里头看戏，景清东家也在，他是你的长辈。
0: 应季看着他问：
1: 告诉我什么时候开的头？我不在家八年，是不是早这样了？
0: 小顺不敢说话。应季怒道：
1: 明白了，二十七叔自个儿也喜欢这个，他是长辈，可我还是这个家的当家人呢。
0: 说完一脚踹开书房院大门闯进去。戏台前众人大惊，应英回头看见应季，喊道：
1: 还不快走！
0: 大家四散逃走，戏台上的演员也愣住了，停止演唱，进后台收拾包袱欲走。景清恨恨看一眼应震，从侧门溜走。应季手持马鞭大步流星走过来：
1: 都给我站住，不是要听戏吗？刚才的戏不热闹，好戏还没有开场呢。
0: 书房院外面，小栓对小顺说：
1: 坏了，这回他真恼了。
0: 小顺问：
1: 怎么办呢？
0: 小栓说：
1: 往常不是吹牛说你比我能耐大吗？这会儿你就想不出办法来了。
0: 小顺一拍脑袋：
1: 嘿，想出来了，快去请一个人出来。谁呀？大奶奶呀。
0: 小栓猛醒：
1: 对呀，快到二门外找一个老妈子进去，把事情告诉大奶奶，今天的事儿啊，看样子小不了。
0: 书房院里已经跑得不剩下几个人了。应季愤怒地拿马鞭子抽打戏台，又用力推，临时搭起的戏台轰的一声倒地。收拾了包袱的演员匆匆从他身边走过，对他躬身点头。应季喝道：
1: 站住！
0: 演员们站住，领班的说：
1: 乔东家，不是我们的错，是府上几位大爷。
0: 应季打断他：
1: 这八年里你们常来吗？
0: 男女演员对视，不敢回话。
1: 每次给你们多少包银？
0: 领班的胆壮了一点儿：
1: 不拘多少，我们这种嘴脸又不是九岁红，上不了大台面，少爷们赏多少算多少。
0: 应季叫道：
1: 小顺！
0: 小栓跑进来：
1: 怎么是你啊？小顺呢？
3: 他
1: 人家靠这个吃饭。告诉小顺，过去多少这次还是多少，打发银子送出去。
0: 领班的忙作揖道：
1: 谢乔东家赏饭，快走。
0: 应季说：
1: 等等！
0: 众人又站住：
1: 这是我最后一回在这里见到你们，乔家家规你们知道，我们家不兴这个，你们要是再来就不客气了，我会认为你们非偷即抢，把你们绑起来送官。
0: 男女演员都变了色：
1: 好，我们再不敢了。
0: 谢谢大爷。
1: 走！
0: 领班的带他们匆匆离去，小栓也跟在他们身后走出去，一边走一边喊：
3: 小顺！
0: 小顺此时正站在二门外抓耳挠腮。侯妈走出来问：顺子，啥事儿啊？
4: 哎呦，我的亲妈，出事了，东家在书房院把戏台砸了，景清东家臊得不行，正找绳子要上吊呢，这件事还要闹大，只有求大奶奶出面劝劝东家了。
0: 知道了。哎，要说这个家呀，也该有个正经人管管了。侯妈转身跑进二门里去。书房院内，应文站在窗前望着院子里发怒的应季，神情平静。应季一眼瞅见了他，问：
1: 怎么，这院子里还有人？
0: 说着大步走进书房，惊奇地看应文，问道：
1: 你是谁啊？
0: 应文说：
1: 大哥，我是应文，十七房的。
0: 应季余怒未消。
1: 他们都走了，你怎么还在这里？
0: 应文说，
2: 我还没到时辰呢。
0: 应季不解，
1: 什么没到时辰？戏还没有听够？
2: 爷爷立的规矩，还没到时辰下学呢。
0: 应季吃了一惊，
1: 你是在这里念书？
0: 应文点头。应季走过去，拿起桌上的书来看，怒气平息了大半，看着他。
1: 刚才他们都在外头看戏，你在这里面读书？
0: 应文又点点头。应季就对他有几分喜欢，问他，
1: 你在读史记或者列传？
0: 应文又点头。
1: 怎么读这个呢？
2: 大哥，各位哥哥不读书，把先生也气走了，这里已经没先生管了。小时候听你说过，当年智庸爷爷说，他就是读了史记或者列传，才明白了什么是中国人的商道，后来就做成了汇通天下祸通天下的大事。
1: 怎么，你也从这里头读出中国人的商道了吗？
0: 应文摇摇头。
2: 不是，这里头意思有些懂，有些不懂，但是文章我差不多都能够背下来了。
0: 应季又吃一惊。
1: 我们家这个书房院当年出过神童，还出过状元，原初表叔6岁就能背文心雕龙。你真的能背史记或者列传？
0: 应文道，
2: 大哥要我背我就试试。
1: 只怕背不全，从哪起头？
0: 应季越来越兴奋了。
1: 哪里开头都成，从头吧。
0: 他干脆坐了下来，应文开始背书。
2: 老子曰，治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物。晚近视图名耳目，则今亦无形矣。
0: 应季问，
1: 啥意思？
0: 应文说，
2: 大意是说，老子刚才这段话可以行于古时，近代是行不通的。
1: 为啥呀？
2: 太史公说，神农以前的事情他是不知道的，尧舜禹以后，人们的耳目竭力享受声色之乐，口里尝尽各种美味，身体安于闲适，心里羡慕和夸耀的是权势和才干，这样的风气浸染民心很久了。就是再用老子刚才的话去劝导，也不能使他们改变。最好的做法是顺其自然，因势利导，然后是教育，制定规矩。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0: 应季心中欢喜，点头道，
1: 很好。刚才你说有些地方懂了，有些地方没懂，告诉我还有哪些地方懂了。
0: 应文说，
2: 为什么智庸爷爷放着好日子不过，要北到大漠，南到海，东到极边，西到蛮荒之地去经商，为汇通天下祸通天下九死一生呢？
0: 应季问，
1: 为什么？
0: 应文答，
2: 天下人活不好，就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得好。中国历来土地不足，农业养活不了人口，山西就是这样。所以山西人从春秋时期就懂得可以靠经商通天下货，生天下财，养天下人。
0: 应季站了起来，
1: 很好，没想到我们家还有一个人在读书。8年了，走进这个大院子里，哪里住着谁家我都记不全了。你给我带路，我要一家一家去看他们究竟过的是什么日子。
0: 应文迟疑了一下，但还是跟他走了出去。书房院外面，小顺已经跑回来了，朝院门里看一眼。
5: 哎，出来了，出来了。
0: 他转身就要躲开，小栓一把拉住他。
1: 你躲什么呀？又不是你犯了乔家的规矩。
0: 二人站住，看应季带着应文大步走出来，一眼也不看他们，就朝大院深处走去。小栓说，
5: 哎，怎么了？没看见我们俩似的。
0: 小顺朝二门外看一眼，
5: 大奶奶出来了。
0: 小顺回头，果然见依依带喜凤、李妈从二门里急急走出来。小顺、小栓忙跑过去。小栓说，
5: 大奶奶您可出来了。
0: 依依问，大爷在哪里？二人回头看去， 发现已经没有印记和印文了。小顺说，
2: 刚从书房院砸了戏台出来，一转眼不见了，
0: 快去找。小顺答应一声跑走。小栓跑了两步又回头，你怎么了？还不快去。
1: 大奶奶，小栓大着胆子说句话。
0: 你说。
1: 东家的事儿大奶奶先不要管，这个家是该东家出面管管了。
0: 一一看他，你是这么想的？
1: 嗯。
0: 依依想了想说，我知道了，快去找他。小栓一溜烟的跑走。依依对喜凤和李妈说，我们先进去等着。三人又回到二门内去。应文已带应记走进了内院，在一个跨院门前站住。应记问道，
1: 谁住这个院？
0: 应文说，
1: 应镇大哥，还是别进去了。
0: 话没落音，应记已经咣当一声推开门闯进去。应文犹豫了一下，还是跟了进去。小栓和小顺一前一后跑来。小顺问小栓，
2: 进去了？
0: 小栓点头。
2: 哎，我们进不进去啊？
0: 小顺说，
1: 我就不进去了，你进去。我也不进去，在这等吧。
0: 进了应镇家的院子，应记一下就睁大了眼睛。满院子的鸟笼子和鸟遮蔽了天空。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男仆跑出来，吓了一跳。
6: 对呀，您怎么进来了？少爷不答应，您不能进来的。
0: 应记正在气头上。
1: 我怎么就不能进来啊？
6: 少爷说过，这地方谁都不能随便进。
1: 为什么？
6: 鸟。少爷前几天刚借了一大笔银子买下一只百灵子，正学蛇呢，混了音儿就废了。
0: 应记看看那些鸟问，
1: 这都是从哪儿来的？
6: 全是少爷花大价钱买的。东家您还不知道，眼下咱们齐太平三县，包括太原府、榆次、南到汾阳府、北到大同府，哪怕是北京城里，但凡见了好鸟，少爷就是把房子当了，千金万金也要买回来。
0: 应记强忍怒火。
1: 应镇一年到头在家里就干这个？
0: 男仆害怕地点了一下头。屋门里忽然有了响动，一个年轻女人走出来看一眼应记，惊叫一声就往里跑，连个招呼都不打。应记皱眉道，
1: 她是谁啊？
0: 男仆说，
6: 我们家少奶奶。
1: 胡说，应镇的媳妇儿怎么能穿成这样？还有你，像个叫花子，你妹是年年生意上有分红，还有月例银子，男人吃饭在大伙房，只有女人在家里开火，就过成了这个样子。
0: 男仆低头不作声。应记问，
1: 不会是为了买你说的这只百灵子，把他媳妇的衣裳头面都当了吧？
0: 屋里忽然传来一声呜咽。应记早就怒不可遏，从地下顺手抄起一根棍子，对着鸟笼子一片乱打。应文上前抱住他大叫，
6: 大哥不要，大哥，大哥不要。
0: 刚才那个年轻女人飞一样奔出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下，抱住了应记的腿。大哥别这样，这些鸟是他的命，没了这些鸟我们都活不成。说着就伏地大哭起来。应记丢掉棍子，看女人和男仆道，
1: 告诉应镇，事情是我干的，要陪他的鸟，让他来找我。
0: 转身带着应文走出这个跨院。门前小栓急走上前，
2: 东家您不能。
0: 话没说完，应记就大喝一声，
1: 闪开。
0: 小栓小顺下意识地闪开路，让他走过去。前面又是一所跨院。应记站住对应文说，
1: 这是应英家，我知道的，家里都有谁啊？
0: 应文答，
6: 二十八叔和二十八婶去世后就应英两口子住了。
1: 没孩子吗？
0: 应文摇头。 印记推开门走进去。

0: 文这次留在了门外。小顺小栓紧跟了进去，院子里早被应英改建成了一座大花棚，养满了各式各样的花儿。应英两口子这时正躺在厅里一张软榻上抽大烟，吞云吐雾。应季走进来，看满院子养着各式各样的花儿，怒道：
1: 我算看明白了，我的这些弟兄们不用出门做生意，自个儿都有自个儿的营生了。那个是养鸟，这个是养花儿。
0: 他回头抄起一把扫院子的大笤帚，对着这些花就是一顿狂砸。小顺小栓想上去拦住他，又不敢。外面的动静惊动了屋里的两口子，应英透过窗户朝外看一眼，惊叫道：
1: 不好，大哥进来了。
0: 他要走，应英媳妇儿一把抓住他：
2: 别走，我来应付。
0: 应英紧张地躺着，一动也不敢动。应季一脚踢开门闯进来，应英媳妇儿继续躺在榻上点烟泡，然后把烟枪递给应英。应英的胆壮起来，接连大抽几口。应季圆睁双目看着应英，不敢相信面前的景象。
3: 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6: 更年期绝非生命的深秋，而是生命的盛夏。今天分享的是炙热的你，人到了某个阶段，好像就被贴上了该收敛的标签。做妻子，做妈妈，做女儿，我们把温柔和耐心都给了家人，把委屈和疲惫都藏进心底，被年龄焦虑追着跑，不敢放肆笑，不敢痛快哭。总觉得炙热是年轻人的专属，中年就该活成温吞的模样。直到读了这段文字，我才突然被击中，原来我们都误解了炙热的真正含义。它从不是教我们要莽撞莽撞，不顾一切，而是告诉我们真正的炙热是与自己和解后的笃定。你不必强迫自己永远情绪稳定，累了就歇，委屈了就说，难过了就哭。这不是脆弱，而是你依然鲜活的证明。你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不必为了体面委屈自己，不必因为年龄就放弃热爱的小事。这不是任性，而是你忠于内心的觉醒。书里最戳我的一句话是，女性的光芒从来不在年龄，而在始终爱自己的勇气。我们总在为别人活，为家庭，为责任，为他人的期待，却唯独忘了自己才是人生的主角。那些被你藏起来的热爱，没敢实现的心愿，压在心底的渴望，从来都不是不切实际，而是你生命本该有的温度。所谓人生的通透，不过是明白炙热不是褪去，而是沉淀；不是莽撞，而是从容；不是对抗世界，而是与自己温柔相拥。愿我们都能放下年龄的枷锁，卸下他人的期待，把余生的每一天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眼里有光，心中有火，不慌不忙，热烈生长，做那个永远炙热、永远自由的你。
7: 海风、海水、海世界，渔歌、渔火、渔家情，长山、长海、长相思。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

0: 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蛇塔鱼。蛇塔鱼属蛇塔科蛇塔属的一种鱼类，因为体型长得类似牛的舌头，而海岛人也把它叫做牛舌鱼。蛇塔鱼体侧扁呈蛇状，一般体长在25厘米至40厘米间，它的头部很短，眼小，两眼均在头的左侧，嘴部向下向后弯曲成弓形，左右对称，身体呈淡褐色。海洋岛渔场是蛇塔鱼的主要产地，鱼群虽不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2: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带着大家来到牧场獐子岛。獐子岛呢，是一个有着辉煌发展历史的文化重镇，它连续四次荣膺全国文明乡镇称号。这里的海洋牧场被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 MSC 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钓大鱼到獐子岛是国内外海钓钓友
3: 之一的长山群岛。历经数十亿年海陆交错变迁，獐子岛本岛、八连岛、大耗子岛、小耗子岛等四个岛屿如同四颗璀璨明珠，镶嵌于万千碧波之上。这里山海相映，森林覆盖率超过70%，是天然氧吧。獐子岛陆地面积9.9平方公里，海域面积990平方公里。

0: 里，看看这对比，那我的家乡真的是大海呀，全是水。而且对于我的家乡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长海呀，全是宝。
1: 好的，看你这骄傲自豪的劲儿啊，谢谢海参宝宝。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走进獐子岛，一座座白墙红瓦的楼房随山就势地掩映于青山绿水之间，人海相依。昔日的海上大寨獐子岛，如今已经连续四次荣膺全国文明乡镇称号，淳朴的渔家文化在这里生根绵延，千年吟唱。保护生态，实现可持续有质量增长，已经成为獐子岛的生存法则。关于獐子岛的海洋资源保护以及它的海钓活动，我们有请政协长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赵老师给我们大家来聊一聊。
4: 为了让獐子岛海洋用场的水质更洁净，岛上人呢不养家禽，连垃圾都外运，你说它的水质能不好吗？它的鱼类、贝类资源能不丰富吗？其实钓大鱼到獐子岛，它不是个广告，是钓鱼参赛者们叫出来的。獐子岛的海啊，一年四季都可以钓大鱼。就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候，你到獐子岛上去看看，岛上夜红果响，海里偶烟细浪，钓艇穿梭海上，耗子渔歌欢唱。这是一片兴旺的景象，不会写词的人也能随口溜出几句诗行。
1: 好的，感谢赵老师的分享。那刚才赵老师说到了顺口就能溜出诗几行啊，那么咱们呢就来一首诗：碧海绿树和风暖，临水游钓天地间，鱼虾舞浪狂秋坤，鱼满盛宴愿飘香。那獐子岛海域海水达到国家一类海水水质标准，这里的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所以呢，在獐子岛，你也许不相信野生的海珍食材离你的味蕾只有一分钟的距离。在獐子岛海洋牧场，虾夷贝可以直接生吃，剔去内脏只吃贝柱，纯自然环境生长的底波虾夷贝没有任何腥味，倒是有一点点水果的甜香。吃生的鲍鱼还有海螺，脆生生的，到时候您到这个地方啊，吃上一口真正的生鲜，保准您会一边吃一边赞不绝口，眼睛啊会盯着刚刚采捕上来的硕大海胆。剥去内脏，橘黄色的海胆肉质无需调料，入口那叫一个鲜。幸运的话，在海上你还会看到小须鲸和江豚，书写你与这片海的有缘之旅。獐子岛呢也素有天然鱼仓的美誉。
0: 哎，就是
1: 哎，你看我们的海参宝宝啊，还是有话要说，那你来说吧。
0: 让我给大家来介绍介绍獐子岛。獐子岛曾有着棒打獐子瓢舀鱼的历史，近年来獐子岛突破了渔业主导全镇产业的思维定势，全力打造蓝色海洋休闲渔业，拓展国际海钓产业基地建设，完成了鹰嘴石风景区，沙包环海公园等一批旅游配套工程，开辟了20000亩专属钓场，投放了大型人工鱼礁，改造了海底世界。钓大鱼到獐子岛，这里凭借着海洋牧场丰富的渔业资源，被钓鱼发烧友誉为海钓天堂。无论是专业钓鱼爱好者还是普通亲海游客，都能在这里体验到满满的收获感。海参宝宝，我是自然状况、人文、历史和新闻通吃。
1: 哎，还真是啊。那谢谢我们棒棒的海参宝宝。那刚才海参宝宝提到了这个海钓啊，那关于海钓的记录哈、啊，说这里是海钓天堂，有数据为证。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副局长周建。

0: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在獐子岛的渔礁区，单人一天，大约可钓得100多斤左右的黑鱼和黄鱼。最高的记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记录是6个人一天钓了800余斤的黑鱼和黄鱼。
0: 好的，谢谢周健啊。那今日的獐子岛呢，以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依托，以国际级海钓赛事为亮点，以休闲渔业为支撑，以体育旅游为抓手，立志打造中国第一个国际海钓小镇，使之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高端体育旅游目的地。那如果说您是一位钓鱼爱好者，那么獐子岛一定是您海钓的必打卡之处。好了，关于獐子岛，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说这么多。海钓的畅快，生吃海鲜的那股鲜溜劲儿，还得您亲自上岛去体验。更多关于海岛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5: 全民大健康，乐购帮您忙。咱要说好吃的东北菜呀，那真是太多了。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
6: 这放这几个菜名啊，这一听都是高油高盐的。其实这也是咱们北方朋友啊饮食方面的一个特点，所以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血脂增加了，人也变得肥胖了。而且我们要知道啊，你的甘油三酯啊，包括胆固醇呐，还有血脂增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就源自于你每天必须的、必要的家里用的食用油。你想要吃得好又健康，就从家里的食用油开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啊火爆全网高端食用油，就是亚麻籽油。亚麻籽儿选自于咱们内蒙古锡林郭勒纯天然的亚麻籽儿，100%的含量，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而且通过低温冷榨技术之后啊，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不光是可以直接喝生喝，同时呢家里炒菜呀也可以用得到。亚麻籽油它不是甘油三酯啊，它是什么？它是甘油二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呢？是一种对咱们身体啊有益的优质脂肪。它和甘油三酯最大的区别就是能够直接被转化成能量，不会合成脂肪积在我们的体内或者是血管当中。另外呢，亚麻籽油当中所含有的天然的阿尔法亚麻酸还有欧米伽三的含量特别高，也被称为血液的清道夫。这是一款可以直接喝的健康好油啊。另外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内蒙古的亚麻籽油啊，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内蒙古的亚麻籽啊，咱们是甘油二酯油，其中的甘油二酯大于60%以上，超市统一零售价要卖到118元一瓶。好，在节目当中大麦是不是也给您推荐过？咱们有很多的老客回头客。
5: 对呀，
6: 我们当时的价格体系呢是199，咱们是买4瓶，然后我还给你送4瓶，一瓶呢是250毫升，也就咱们俗称的半斤。
5: 对，
6: 那你这样的话到手8瓶就是4斤装，我们才卖199块钱，
5: 这
6: 个价格是不是非常的划算？
5: 特别合适了。
6: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大麦就要挑战全网的亚麻籽油的一个价格体系。我这话是不是说的很大？那是因为我们真的做到了，因为我们今天从原有的8瓶给您增加到了10瓶。
5: 哇，10瓶，
6: 10瓶199。那有些朋友说了，你这10瓶你就挑战价格体系了，你无非就是1瓶19.9块嘛，是不是？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今天每瓶不是250毫升，
5: 不是250毫升，
6: 是500毫升，
5: 1斤装的呀，
6: 也就咱们说的1斤的亚麻籽油。
5: 哇，
6: 1斤的亚麻籽油，我今天给你做到10瓶10斤，
5: 太合适了，
6: 199啊，
5: 没错，
6: 亚麻籽油1瓶500毫升的才合到19.9块。你现在去市面上，你买瓶豆油，买瓶色拉油还得多少钱？
5: 对呀，
6: 那个能转化成甘油二酯吗？能清理我们的血液垃圾吗？
5: 对呀，
6: 能直接拿回家让你生喝吗？都不能吧，
5: 都不能。
6: 但是我们的亚麻籽油都可以，
5: 是，
6: 而且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因为我们技术全新升级之后，你是完全可以做菜做饭的。
5: 是，
6: 以往老的技术亚麻籽油，因为它的 的不饱和脂肪酸是不能见热的，是吧？它不能做饭，不能炒菜。但是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你拿回去炒菜都可以，烟点还高呢，在家炒菜不生烟。
5: 没错。
6: 所以说这么好的一个价格，这么好的一款油，非常适合大家来
5: 囤。哎呦，真的太合适了！
6: 只限前50位，199，我给你做到10瓶，我给你做到10斤。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7: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咱们可是纯的亚麻籽油，里边呢就是一个成分，就是亚麻籽儿，它不是调和油。另外呢，它的产地也是最正宗的，咱们亚麻籽儿的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呢，并且呢，今天咱们给您带到的它还是一级的，咱不是二级哈，是一级的纯的亚麻籽油，完全可以来生喝的，并且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您可以随意的比价格啊，今天带到本档节目当中，正常199块钱，咱是达到5斤，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大麦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了，199块钱，10瓶，10斤，单盒到1斤的亚麻籽油19.9块，而且品级刚才跟您讲清楚了，咱们甘油二酯的含量上面标着呢，大于等于60%以上啊，并且呢，咱们还是内蒙古的啊，所以说现在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茶牌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6: 那这个亚麻籽油，你生喝、做菜、做饭，它转化的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是非常健康的啊。为什么少油少盐？问题不就在这儿吗？
5: 是。
6: 所以说，我们把家里的食用油啊换一换，换成这种更健康、更富有营养的亚麻籽油。
5: 没错。
6: 你是拌凉菜呀、啊，甚至是在家炒菜都是可以的。因为别的亚麻籽油咱不管，管不着。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是完全可以过来炒菜的。
5: 是的。
6: 您收到货之后，一共是10瓶10斤，你去看我们的包装，特别的高档啊，都是深颜色的避光的包装，跟超市里100多块钱的一瓶的一模一样。
5: 对，
6: 看好了，199，留下10斤，全家人都能来用的亚麻籽油，非常健康，谁家不做菜，谁家不做饭，是不是？今天就限50位名额，这个亚麻籽油可以说是家家都用的，所以场外电话特别的多，大家赶快来抢购，
5: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
7: 400-166-9984。400-166-9984。
6: 你看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咱有意识血脂高的问题，人都建议你什么少油少盐吧，油炸的少吃点吧，
5: 对、啊、
6: 是不是？因为这些油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呢，它就会转化成有害的甘油三酯，吃的时间久了以后呢，就会堆积成这个脂肪来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我们经常说的像血脂高啊、血液粘稠啊这方面的问题就出现了，
5: 对，
6: 包括胆固醇也增高了，是不是？这个亚麻籽油首先它是零胆固醇，
5: 零胆固醇，
6: 所以说我们喝也好做菜也好是完全没问题、同时呢它有大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它对咱们的血管心血管的保护还特别好。
5: 是，
6: 而且经过研究发现呢，这个欧米伽三呢其实还对咱们的这个血糖啊包括血压呀都有好处。所以说你看三高人群，如果说让我给他推荐一个食用油的话，家里离不开呀，那我建议你的是什么，咱就可以试一试这个亚麻籽油。
5: 对，
6: 甚至给家里的孩子宝宝咱们做辅餐的时候，你看做个鸡蛋糕什么，你都给他滴两滴这个亚麻籽油。因为亚麻籽油当中的 DHA EPA 含量也特别高，健脑益智，可以说它是一款全家人都能放心来喝的健康好油、而且我们清盛品牌呢选自的是一级的亚麻籽儿，是来自于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的亚麻籽儿。
5: 没错，
6: 配料表就是亚麻籽儿，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啊，不是调和油。所以说大家想要抢购，我们今天1斤500毫升给您做到19.9块。
5: 没错，
6: 你现在去市场上，你买一瓶色拉油，买一瓶大豆油还得多少钱呢？
5: 真的非常合适了、
6: 所以说想要抢定的朋友，最后5分钟时间啊，先到先得，赶快来抢购，
5: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
7: 400-166-9984，400-166-9984。
6: 很多朋友就说，我买的是亚麻籽油，这甘油二酯是啥玩意儿啊？哈，其实咱都知道，这个油啊，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大多数它都会转化成对身体有害的甘油三酯。咱们所谓的像脂肪肝啊、血脂高啊，就是甘油三酯升高了。
5: 三酯是坏的、
6: 但是这个油呢，咱又不能不吃，咋办？亚麻籽油当中它不一样，它进入到我们体内呢，会转化成没有负担的甘油二酯，不光是零的胆固醇，而且它还会降低坏的胆固醇。但是就是你说的，先生，市面上你看这个亚麻籽油，并不是所有的都会给你标出甘油二酯的含量，但凡是有标的那肯定是好油。你看像那个大品牌啊，咱就说单某年直接给你写甘油二酯油，咱家这个也是亚麻籽甘油二酯油，甘油二酯大于等于 60%， 这个都是给您标出来的，绝对好。
8: 今天给大家团购的价格非常有优势啊，
5: 没错，
6: 199，10瓶10斤，
8: 够您全家人呢炒菜做菜直接喝都够用。另外呢，咱这品质特别好，内蒙古锡林郭勒的原材料，100%纯的亚麻籽，而且是低温冷 冷榨一级的亚麻籽油，其中甘油二酯含量高达 60% 以上。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抓住机会赶快来打电话
7: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9: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龙分水传奇故事的上集。下雨前，乌云布满天空，向大海望去，人们经常会看到一股巨龙似的黑云从云端伸向大海，卷起冲天的水柱。这就是海上奇观龙吸水。传说啊，四海龙王都有星云布雨的本领，能支配天地间刮风下雨。哪里天旱了，不下雨了，下多少雨，这都归龙王爷摆布。那么这个雨水是从哪个地方取来的呢？是龙王从海里吸来的。海水是咸的呀，那么怎么会变成不咸的雨水呢？原来啊，龙王把吸取的这个海水分成咸水和淡水，把咸水吐回海里，只用淡水降雨降雪。为把这个海水咸淡分开，四海龙王啊曾经花费了很多的心血。龙王刚上任那个年月，天地间旱涝灾害不断，旱地旱个死，涝处涝个死，四海龙王是含辛茹苦，把涝洼地的这个水喝了，再喷到干旱处化作甘霖，大地被雨水浇灌的花香鸟语，草木旺盛。四海龙王见到这个场景呢，也是十分的高兴。可是过了若干年之后，涝洼地的水喝干了，涝灾解决了，可是旱灾又接连不断。百川之水流进大海，路上无水可取，四海龙王降雨不成，眼见的旱情是越来越重，急得这个东海龙王敖广喝了一肚子海水，化作倾盆大雨降到了旱地里。谁知道好心没办成好事，不降这场雨，这草木啊还蔫巴巴地活着，下了这场海水雨，浇死了花，浇枯了草，连大树林子也成片的干巴了。敖广就慌忙找来了三个弟弟商量，这咸的海水不能当雨水浆，路上的淡水呢又都流进了四海，堵不住也存不住，可是这降雨到哪去找这个水源呢？眼见的十年久旱无雨降，急得这龙王到处奔走去求神仙，天上人间访了个遍，神仙洞府问了个全，很遗憾无计可施，徒劳往返。四海龙王累得那是皮包骨头啊，八个眼窝那都塌陷了，四双大眼睛瞪得溜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无水降雨真难堪，视地千里更可怜。四海龙王为降雨的这个事儿啊一筹莫展，惊动了大地间一位神仙，乘着五彩祥云迎面飘来。这位神仙叫了一声，四海龙王，何事愁眉苦脸不见笑颜？龙王哥四个抬头一看，云端里坐着一位仙翁，满头白发，胡须花白，身穿白袍，手持白扇，慈眉善目，相貌不凡。四海龙王麻溜的起身鞠躬，啊，小龙敖广，敖钦，敖顺，敖归，拜见仙翁，请问仙翁尊姓大名？云端里的老翁起身还礼，老汉姓云名师，今日幸会四海龙王，十分高兴，
不知四位在此为何事连声叹气。四海龙王就把御除旱灾，无水降雨，登天入地，无处问计的苦叨叨了一遍。云师仙翁手挥着羽扇，四位乃是四海龙王，能以解除天下旱涝灾害为己任，不辞辛苦四处奔波，真是难能可贵，老汉深为佩服。但百川之水流入大海，融水之多没过于海，诸位贵为龙王，富有四海，何必为水而另求他人呢？这就好比家有满仓粮米，偏偏外出要饭吃，难怪别人帮不了你们的忙啊。四海龙王把敖广吸海水降雨的事儿又详细的跟老翁说了一遍，愁眉苦脸的说，咸海水不能当雨降，虽有四海之水又有啥法子呢？那龙王这个愁事儿能不能被云仙翁给他解决了呢？请听龙分水传奇故事的下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
1: 又陪我一个。
0: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2: 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大连市长海县这片美丽的海岛上，有一种艺术形式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一样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它就是长海民间剪纸，被称为剪刀下的海岛风情画卷。今天就跟随我们的 IP 时光机一同走进长海民间剪纸的奇妙世界，领略这一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长海县地处辽东半岛东侧的黄海北部海域，由众多的岛屿组成，这里的人们和海为伴，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当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长海民间剪纸就是其中的一朵奇葩，它以剪刀为笔，以纸张为画卷，生动地描绘出了海岛人民的生活百态、风土人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长海民间剪纸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在过去的时候，海岛呢相对封闭，娱乐活动也比较少，剪纸就成为了大家在闲暇时光当中表达情感、装饰生活的重要。

方式，一代又一代的长海人口口相传，将剪纸技艺传承下来，让它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得以延续和发展。长海民间剪纸的题材非常的广泛啊，大多呢是取材海岛人民熟悉的生活场景和自然事物，当中海洋元素是最为突出的一个主题。你会看到各种各样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跃然纸上，比如威风凛凛的螃蟹，它们挥舞着大钳子啊，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自己的力量。还有灵动的鱼儿，它们成群结队的游弋，或者独自穿梭在海草之间，它们的鳞片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线条流畅而且优美。还有巨大的鲸鱼啊，连喷薄出的水柱都能够展现出来，完全呈现了海洋霸主的威严和气势。这些海洋生物的剪纸作品不仅展现了长海丰富的海洋资源，也反映了海岛人民对海洋的深厚情感和敬畏之心。除了海洋生物，海岛的自然风光、渔民的生活场景也是长海民间剪纸常见的题材。像海边错落有致的渔村，袅袅升起的炊烟，还有渔民们出海捕鱼时候的帆船，归航的时候满载而归的喜悦，都被剪纸艺人巧妙地捕捉并且呈现在纸上。一艘艘帆船呢，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破浪前行，船帆鼓起，仿佛正迎着海风驶向远方。船上的渔民们有的在奋力划桨，有的在眺望远方，他们坚毅的神情和勤劳的身影也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还有在海边晾晒的渔网，沙滩上嬉戏的孩童，以及家人们在海边捕网的情景，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让大家感受到海岛生活的质朴和温馨。长海民间剪纸在艺术风格上独具特色，它融合了北方剪纸的粗犷豪放和海岛文化的细腻灵动。剪纸艺人们会运用夸张、变形、象征这些手法，让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构图上也会讲究对称和均衡，画面饱满而且富有层次，线条简洁明快，但是却刚劲有力，寥寥数笔就能勾勒出物体的形态和神韵。比如在表现螃蟹的时候，艺人们会突出它的大钳子和坚硬的外壳，用简洁的线条勾勒出螃蟹的轮廓，再用锯齿状的线条来表现它的钳子和腿部的关节，这样的话呢，让螃蟹看起来既生动又富有立体感。在色彩的运用上也是独具匠心，长海民间剪纸大多数啊是会用鲜艳的红、绿还有蓝这些纯色为主，这些色彩相互搭配，对比强烈，给大家的视觉的冲击和美的享受都会更加的强烈一些。长海县有非常多的技艺精湛的剪纸艺人，他们是这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守护者，在长辈们的悉心传授下，掌握了扎实的剪纸技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长海民间剪纸的创作和传承。作品啊，不仅是在长海县广受欢迎，还多次在国内外的艺术展览当中展出，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和荣誉。而且他们的剪纸作品题材也丰富多样，无论是海洋生物还是海岛生活场景，都能够信手拈来，创作出令人赞叹不已的作品。而且啊，创作出的作品风格不光细腻，而且不失大气，可以说每一幅作品都倾注了对长海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和对剪纸艺术的执着追求。在创作过程中会深入的海岛每个角落，观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寻找灵感。很多的作者都认为，只有在生活中汲取养分，才能创作出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为了传承和弘扬长海民间剪纸这个传统艺术，长海县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有效的措施。当地的政府呢，积极地组织剪纸的培训班，邀请剪纸艺人授课，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学习剪纸的技艺。许多的学校呢，也会把剪纸艺术纳入校本课程，从小培养孩子们对剪纸的兴趣和热爱。此外，长海县还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剪纸展览和比赛，
为剪纸艺人提供了展示交流的平台。

台也促进了剪纸艺术的创新和发展。通过这些努力呢，长海民间剪纸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并了解还有关注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亲爱的朋友们，长海民间剪纸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更是海岛人民精神文化的象征，它记录了长海的历史变迁，传承了海岛的文化基因，也展现了海岛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可以说，每一幅剪纸作品都像是一扇通往长海过去的窗户，让我们能够透过它看到海岛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在当今时代，虽然科技飞速发展，各种新兴的艺术形式也是层出不穷，但是长海民间剪纸依然会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它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能够停下脚步，感受传统文化的温暖和力量。让我们共同努力传承和保护长海民间剪纸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剪刀下的海岛风情画卷永远流传下去，成为长海文化永远的瑰宝。今天的 IP 时光机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们下次再会。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案数百部，周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树巅。
1: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撤了。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0: 两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

0: 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有趣，
2: 有料，哦，
3: 正能量，
4: 一起来听小白说。
5: 准备好了吗？
6: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今天咱们来聊一个所有打工人都百思不得其解的玄学问题，明明不上班全天躺平，为什么反而浑身乏力，低电量爆棚？上班的时候我们天天盼放假盼休息，总觉得是上班耗尽了所有精力，只要不用上班就能满血复活，元气满满。可真到了周末离职空档期，彻底不用上班了，大家才发现不对劲儿，这怎么比上班还累？上班是身体累，不上班是身心双重透支。上班时朝九晚五，通勤忙碌，每天行程满满，反而精神状态稳稳的，一休息彻底放飞，昼夜颠倒，三餐随缘，白天卧床刷手机，熬夜追剧刷短视频，看似全程放松，实则你一刻也没有得到真正的休息。最扎心的真相来了，忙碌的工作至于内耗，无聊的空闲滋生焦虑。上班有固定节奏，有任务推进，有正向反馈，哪怕辛苦日子也是踏实的。可一旦没了作息约束，没了工作目标，大脑就开始疯狂胡乱思考，陷入无尽的精神内耗。而且呢，大家千万别误会，躺着刷手机根本不算休息，碎片化信息不停轰炸大脑，过度睡眠打乱生物钟，越躺越昏沉，越闲越疲惫。这种累不是干活累的，是迷茫、空虚、作息紊乱熬出来的。很多人自嘲上班是人工耗电，不上班是待机漏电，精准形容啊。上班是可控消耗，不上班是隐形透支，不知不觉就耗光了所有精气神。其实真正的休息从来不是彻底摆烂无所事事，而是规律作息，适度放空。有序的生活才是治愈疲惫最好的良药，这正是上班有序身虽忙，躺平无序心更慌。真歇从来非虚度，规律度日自向阳。休息不是放纵摆烂，留白才是最好的充电，稳住生活节奏，无论上班休息都能够元气满满。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2: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7: 历史剧里有三个有名的外挂，上方宝剑、免死金牌、黄马褂。就有人问了，穿上黄马褂权力有多大？免死金牌能不能抵挡上方宝剑的攻击？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三个神器。一，上方宝剑，啥都能斩。纵观华语影视剧，上方宝剑技能使用最多的八成是包拯包大人，
8: 上斩昏君，下斩佞臣。
7: 但是这可能是电视剧骗你的。话说在秦朝，皇家特别设置了一个部门叫上方，负责给皇帝制造高档兵器，这里造出的剑就叫上方宝剑。造纸的蔡伦以前就担任过上方令，差不多就是部门经理。
9: 上二第一剑，先斩墨鱼轮。
7: 这时候上方宝剑还是皇帝的私人物品，不会随便送人。后来到了北宋刚建国那会儿，赵匡胤业务繁忙，担心命令不能及时传达到前线耽误作战，就给出征的将军赏赐上方宝剑，并表示
8: 皇权特许，先斩后奏。
7: 听着很威风，但这是有使用说明的。而且你发现没，这个技能只能用在军事部门，隔壁搞审判的
8: 真没有啊。
7: 到了明朝中后期，打仗越来越频繁，皇帝赐的剑也就越来越多，自然而然的就没那么值钱了。不要九九八，不要六六八，便宜批发价，只要八块八。到了清朝，皇权集中，皇帝们不愿把权力下放，上方宝剑更是彻底下线了。这才有了李公公那句：“
9: 你用明朝的剑来斩清朝的官。”
7: 二，免死金牌，真能不死。

0: 电视剧里的免死金牌，小小一块 24K 纯金手工打造，危机关头能保一条小命。
1: 爸爸，我用金牌令箭叫你免除容嬷嬷一死。
0: 但其实真正的免死金牌长这样，是一块瓦片形状的铁，上面用朱砂写着字，所以叫丹书铁券。也不一定全是铁，比如南朝是丹书银券，隋唐是金书铁券，辽代是丹书金券。这东西最早可追溯到汉朝。话说刘邦称帝后，为了感谢一起打天下的小兄弟，除了送房送车，还每人送了一块铁券，聊表谢意，相当于一张奖状，是皇帝给功臣们升官封地的凭证。为了防伪，丹书铁券从中间剖开，朝廷和获得者各收藏一半，正式使用时再合体认证。我说我们不分离，
2: 要一直一直在一起。
0: 是的，汉朝的丹书铁券完全没有免死功能，不然韩信也不会死。
2: 现在我想问问你，是否只是童言无忌？
0: 直到南北朝，丹书铁券才有了新功能，生命值加一。后来一张券甚至能换个不止一条命，大有通货膨胀的趋势。
2: 兄弟，比我还强。
0: 再后来，朱元璋觉得这外挂实在违规，要是有人想用它来打 BOSS， 岂不无敌？于是果断下令，砍掉，都砍掉。这个砍掉不是废除此物，而是减少丹书铁券的免死次数，严格规定了使用范围，还特别加上了微妙的限制规则，
2: 可免死，谋逆罪除外。
0: 到了清朝，丹书铁券已经没了。至于为啥紫薇能用免死金牌救容嬷嬷，很可能是因为
2: 琼瑶阿姨没查文献呢。
0: 三，黄马褂谁能得到？清朝的时候废了尚方宝剑，又废了免死金牌，但皇帝们搞出了新奖品，黄马褂。分三种，行职马褂，跟皇帝出巡的大臣侍卫穿的，算是皇家职业功夫。行为马褂，跟皇帝一起打猎时穿的，骑术好射术高的人才拥有。武功马褂，用来表彰取得特殊战功或重大贡献的人，这种黄马褂最难获得，含金量最高。黄马褂不能随便赏赐，一旦犯了错，皇帝还可以随时回收。比如甲午中日战争中，平壤失守，李鸿章的马褂就被光绪扒了，把马褂给我脱下来。所以黄马褂也属于一种荣誉勋章，说明了皇帝的认可，倒没啥其他功能。了解完这三样神器，就有人问了：四，三种装备哪个最好使？其实吧，各有各的 bug。 尚方宝剑使用范围有限，对斩杀之人的品级、时段等都有要求，
2: 脱了这个圈就没法用了。
0: 丹书铁券开始是一种嘉奖凭证，能不能免死也是皇帝说了算。
2: 丹书铁券护体，可是我说你犯了谋反罪哦。
0: 黄马褂基本没啥保护力，主打皇家认证，也算是一种时尚穿搭吧。
3: 我可是皇上面前的大黄人哦。
0: 反正一句话总结就是，封建社会皇帝最大，再强势的装备最终解释权
4: 鬼阵所有。
5: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6: 在当下，我们常常追求高效，三分钟读完一本书，五分钟了解一段历史，我们习惯了浮光掠影，总觉得鼠标一点就能通晓天下事。然而有深度的知识很难在浅滩上获得，沉浸于低密度的信息泡沫，对知识的敏感度不断降低，往往会导致无法形成自己的认知体系。养成深度学习的习惯，才能真正突破认知的边界。这需要你甘愿将脚步慢下来，在一处地方深挖下去，需要你放下手机，留出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与一本经典、一门技艺、一个难题进行专注而持久的交谈。这个过程或许枯燥，但那种将知识真正内化、融入自己思维体系的过程，是任何碎片化信息都无法给予的馈赠。
7: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好多海岛人都有一种爱好，那就是赶海。一看到大海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好似抽烟的人上了烟瘾。回忆在长海县赶海的趣事，让一些退休后搬迁大连居家养老的老海岛乐此不疲。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与长海县离退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大连区域的长海老人共同回忆在长海县一起赶海的趣事。看着十来位如今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离退休前他们有的在长海教育系统，有的在政府科技、人事劳动等部门，或在乡镇任职。聊起海岛的那片海，他们都高兴地说，在长海县患上的愿赶海的毛病至今也改不了。遇到刮大北风的天气，他们有时会赶到大连老虎滩或是傅家庄海边过一把赶海的瘾。尽管也有满满的收获，但还是怀念长海县过去的那片海，那里给他们留下了许多最美好的回忆。在海岛，每当农历初一十五退大潮，长海县的每一个海滩总是热闹非凡。女人们在扒蚬子打海蛎子，男人们在礁石上钓鱼摸螃蟹，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捡着小菠萝。这边奶奶在喊孙女啊，奶奶抓住了一只大肥鞘。那边孙子在喊爷爷，我摸到了一个大海螺。偶尔也会有一些看客在巡视赶海人的劳动成果，那真是一幅最美丽、最壮观、最温馨的风景画卷。一位在长海县退伍的老干部张先生回忆说，他曾在长海县灯光球场召开的军民联欢晚会上说过一段相声。相声里有一段，大长山两头尖，赶海的人万万千，头朝地来腚朝天，打个栗子尝尝鲜的顺口溜。虽然张先生觉得这段说辞不太文雅，但他却实在地反映了海岛人亲海、吃海、玩海，一切都离不开大海的情感。回忆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有个春节，八级大北风刮了好几天，也就预示着肯定会退大潮。大年初三这天，在菜园子北头一个叫大江的潮间带，人们都在大显身手挑拣海物，一些赶海高手则勇敢地趟着冰冷的海水上了刚退潮的礁石，不一会儿就捡了半筐海螺。那时赶海，海参、鲍鱼、海螺、海胆是最常见的鱼货，偶尔也能捡到几个硕大的海星。海岛的孩子都爱吃海星里面的肉，而当时海岛人都觉得海参煮熟了太硬，一点儿也不好吃。不要海参要海星，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生命的时钟摆来摆去，虽然人变老了，但是怀念海岛的那片海却是真切的。如今看到为之奋斗过的长海现代海洋牧场建设，他们更是感慨万千。熟悉的海参、鲍鱼、海胆、海螺、扇贝，不认识的真海鞘、三倍体生蚝等养殖新品种，都是长海县委政府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推行的耕海养海生态养殖模式，引导企业由海面向海底转移，由内湾浅海向外海深水延伸，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调整的蓝色经济转型升级所取得的可持续海洋经济发展的新途径。好，感谢收听本期的海岛风情，再会。

0: 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蛇塔鱼。蛇塔鱼属蛇塔科蛇塔属的一种鱼类，因为体型长得类似牛的舌头，而海岛人也把它叫做牛舌鱼。蛇塔鱼体侧扁呈蛇状，一般体长在25厘米至40厘米间，它的头部很短，眼小，两眼均在头的左侧，嘴部向下向后弯曲成弓形，左右对称，身体呈淡褐色。海洋岛渔场是蛇塔鱼的主要产地，鱼群虽不密集，但属于海洋中名贵的经济鱼类之一，尤其以夏秋时节捕获的蛇塔鱼最为肥美，食之鲜肥而不腻。如果说长得像牛舌头就叫牛舌鱼，那么海岛人家早年靠船来自组渔家生计，那么用来修补船的钉子也应该有个对应的鱼品吧。真的是这样，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有一种小鱼，就叫做船钉鱼。它体沿长，尾柄细窄且长，头大而钝，嘴突出，眼大，鳞片呈圆形，体背部及体侧上半部呈淡黄色，腹部灰白色，其长相就好似碾船用的钉子。而这种小鱼也是渔家人用来钓大鱼的上等饵料。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着一种嘴部延长呈管状的鱼，它的学名叫马步鱼，海岛人家也叫它尖嘴鱼。其实在海岛嘴尖的鱼有很多种，像大棒鱼、秋刀鱼、银鱼等等。马步鱼是一种小型海洋鱼类，民间俗称有很多种，因身体略呈圆柱形，又被称为棒。
2: 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3: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2: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4: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5: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0: 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3: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2: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地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2: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3: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5: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 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
4: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5: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4: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5: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4: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1: 本台消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0: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良缘永结，
7: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8: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7: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9: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10: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11: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2: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13: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4: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13: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虎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5: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23.5 亿吨，同比增长 0.7%， 日均装车 18.7 万车，同比增长 2.1%。
0: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1: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1.16 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0: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2: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5: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

0: 取了第一副总理石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八月至九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十八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1: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眼铃，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2: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带着大家来到牧场獐子岛。獐子岛呢是一个有着辉煌发展历史的文化重镇，它连续四次荣膺全国文明乡镇称号。这里的海洋牧场被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 MSC 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钓大鱼到獐子岛是国内外海钓钓友对这里海洋资源的赞美，到獐子岛品尝海鲜与挥竿海钓已经成为游客们的首选。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一起走进獐子岛，与獐子岛的海共思共鸣。那在我们节目当中，每次提到海参宝宝的家乡啊，它都是跃跃欲试啊，要和大家来介绍。好了，有请海参宝宝来介绍一下獐子岛吧。
3: 獐子岛隶属中国八大群岛之一的长山群岛，历经数十亿年海陆交错变迁，獐子岛本岛、八恋岛、大耗子岛、小耗子岛等四个岛屿如同四颗璀璨明珠，镶嵌于万千碧波之上。这里山海相映，森林覆盖率超过70%，是天然氧吧。獐子岛陆地面积9.9平方公里，海域面积990平方公里。看看这对比，那我的家乡真的是大海呀，全是水。而且对于我的家乡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长海啊，全是宝。
2: 好的，看你这骄傲自豪的劲儿啊，谢谢海参宝宝。
1: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0: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1: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2: 走进獐子岛，一座座白墙红瓦的楼房随山就势地掩映于青山绿水之间，人海相依。昔日的海上大寨獐子岛，如今已经连续四次荣膺全国文明乡镇称号，淳朴的渔家文化在这里生根绵延，千年吟唱。保护生态，实现可持续有质量增长，已经成为獐子岛的生存法则。关于獐子岛的海洋资源保护以及它的海钓活动，我们有请政协长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

0: 赵振胜赵老师给我们大家来聊一聊。
1: 为了让张岛海洋用场的水质更洁净，岛上呢不养家禽，连垃圾都外运，你说它的水质能不好吗？它的鱼类、贝类资源能不丰富吗？其实钓大鱼到樟脑，它不是个广告，是钓鱼参赛者们叫出来的。樟脑的海啊，一年四季都可以钓大鱼。就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候，你到樟脑上去看看，岛上夜红果响，海里雾烟细浪，钓艇穿梭海上，耗子渔歌欢唱。这是一片兴旺的景象，不会写词的人也能随口溜出几句诗行。
0: 好的，感谢赵老师的分享。那刚才赵老师说到了顺口就能溜出诗几行啊，那么咱们呢就来一首诗：碧海绿树和风暖，临水游钓天地间，鱼虾舞浪狂秋坤，鱼满盛宴愿飘香。那獐子岛海域海水达到国家一类海水水质标准，这里的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所以呢，在獐子岛，你也许不相信野生的海珍食材离你的味蕾只有一分钟的距离。在獐子岛海洋牧场，虾夷贝可以直接生吃，剔去内脏只吃贝柱，纯自然环境生长的底波虾夷贝没有任何腥味，倒是有一点点水果的甜香。吃生的鲍鱼还有海螺，脆生生的，到时候您到这个地方啊，吃上一口真正的生鲜，保准您会一边吃一边赞不绝口，眼睛啊会盯着刚刚采捕上来的硕大海胆。剥去内脏，橘黄色的海胆肉质无需调料，入口那叫一个鲜。幸运的话，在海上你还会看到小须鲸和江豚，书写你与这片海的有缘之旅。獐子岛呢，也素有天然鱼仓的美誉。
2: 哎，就是。
0: 哎，你看我们的海参宝宝啊，还是有话要说，那你来说吧。
2: 让我给大家来介绍介绍獐子岛。獐子岛曾有着棒打獐子瓢舀鱼的历史，近年来獐子岛突破了渔业主导全镇产业的思维定势，全力打造蓝色海洋休闲渔业，拓展国际海钓产业基地建设，完成了鹰嘴石风景区，沙包环海公园等一批旅游配套工程，开辟了20,000亩专属钓场，投放了大型人工鱼礁，改造了海底世界。钓大鱼到獐子岛，这里凭借着海洋牧场丰富的渔业资源，被钓鱼发烧友誉为海钓天堂。无论是专业钓鱼爱好者还是普通青海游客，都能在这里体验到满满的收获感。海参宝宝，我是自然状况、人文、历史和新闻通吃。
0: 哎，还真是啊。那谢谢我们棒棒的海参宝宝。那刚才海参宝宝提到了这个海钓啊，那关于海钓的记录啊，说这里是海钓天堂，有数据为证。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副局长周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在獐子岛的渔礁区，单人一天，大约可钓得100多斤左右的黑鱼和黄鱼。最高的记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记录是6个人一天钓了800余斤的黑鱼和黄鱼。
0: 好的，谢谢周健啊。那今日的獐子岛呢，以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依托，以国际级海钓赛事为亮点，以休闲渔业为支撑，以体育旅游为抓手，立志打造中国第一个国际海钓小镇，使之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高端体育旅游目的地。那如果说您是一位钓鱼爱好者，那么獐子岛一定是您海钓的必打卡之处。好了，关于獐子岛，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说这么多。海钓的畅快，生吃海鲜的那股鲜溜劲儿，还得您亲自上岛去体验。更多关于海岛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4: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5: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龙分水传奇故事》的下集。上回书我们说到，四海龙王为民降水，但是他们只有海水，一场海水把花浇死了，把树浇死了。为这事儿，四海龙王犯了愁，正巧遇到了云师仙翁，就把这个愁事儿说给了仙翁听。云师仙翁笑道：“这有什么难办的？把海水分成咸水和淡水，只用淡水降雨，不就行了吗？”四海龙王一听，扒着眼睛瞪得溜圆，又惊又喜地拜伏于地，一起叫道：“仙翁如能把咸水淡水分开，化为雨雪，救天下生灵，小龙愿俯首听命，敬奉仙翁，永居四海之上。”云师仙翁把四海龙王扶起来了，从怀里掏出了四颗珍珠，爽朗地说：“你们认识这四颗珠子吗？这可不是普通的珍珠，这四颗名为分水珍珠，乃是无价之宝，原为海内宝珠，海妖星飓风把它掀上了海岸，它不识此宝，丢在了岸上，扬长而去，被我捡来收藏至今，现在物归原主，请四位各收一颗宝珠，含在口内，再吸海水，吐出为咸水，喷出为淡水。有了这个分水珍珠，还愁没有淡水降雨吗？”四海龙王把宝珠捧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一遍又一遍。哥四个商量一下，对云师说：“仙翁大恩大德，小龙们永世不忘。这宝珠仙翁得之不易，又是无价之宝，请您留下两颗，我们只用两颗能分水降雨雪，就感激不尽了。”云师仙翁连连摆手：“我是个闲散仙人，在天地间任意去留，无拘无束，无需收此宝珠。今日能把分水珍珠送给原主，造福于天下，我心愿已足。你们是四海龙王，降雨岂可无分水之书？分水岂可无分水宝珠？老汉年岁已高，但身子骨健壮，今后愿随你们行云布雨，助一臂之力。快收好宝珠，莫误了降雨抗旱的大事儿。”四海龙王听了，感激不尽，立即起身与云师仙翁赶到了东洋大海。龙王口衔分水珍珠，从云端把龙头伸进大海，喝足了海水，嘴里的分水珍珠果然顶用。不一会儿，龙王已将咸水分出吐回海内，携带满肚子的淡水飞到了旱区，把水喷洒出去，顿时浓云密布，甘霖纷纷，这一场好雨浇灌到大地上，花草树木全都得到了救济。四海龙王与云师仙翁看雨后的人间生机盎然，一片欢腾的景象，内心非常的激动，决心多办些这样的好事儿。东海龙王见云师仙翁步履迟缓，行动不便，就把已被降服、正在驾前戴罪立功的海妖飓风唤来，让他化为清风，驮云师仙翁周游天下。
从此云成风，风在云，随四海龙王吸水分水，降雨降雪。雷公电母也跑来助威，他们密切配合，行云布雨，名扬海内，誉满天下。每当天旱的时候，人们就敲着铜锣，唱着民谣，向龙王求雨。那套歌啊，是这样说的：天惶惶，地惶惶，俺为天旱求龙王，广钦顺贵真厉害，旱涝风欠全执掌，求您降恩洒甘霖，保佑青苗快点长。哐哐哐哐哐哐，俺先给您敬炷香。每当人们看见海空间有状如巨龙的云柱时，就会高兴地说：看哪，龙吸水，龙分水了。不出三天，保准下一场透雨。龙分水传奇故事的下集，今天就讲完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女炮班以班长更迭分代，有时班长未换，成员更换较多，便将这一代分为两个阶段。魏冬梅担任班长的五年时间，就有第六代一、第六代二两张成员合影。这种情况在第七代和第十二代、十三代、十四代也出现过。部分老成员退出，新成员加入，人员呈阶梯式结构，业务起点不同。

这种参差不齐的状况也给训练增加难度。魏冬梅通过不懈努力，在上级领导的支持、哨所官兵的帮助和炮班姐姐们的配合下，女炮班始终保持风清气正、业务精湛，为海洋岛增光添彩的美好形象。守备区李光祥政委多次到张家楼看望哨所官兵和女炮班成员，对少年班长魏冬梅印象极好。李政委也知道魏冬梅的家庭情况，到他家里看望生病的母亲，问寒问暖。李政委要调到要塞区任职了，临走前还专门到张家楼登门看望魏冬梅的母亲，并送给魏冬梅一个笔记本，说有事就给他写信，那时候打电话很不方便。李政委到北京开会，从中南海捧回一抔土，盛到小花盆里栽上花，送到张家楼哨所，对哨所官兵和女炮班的民兵们说，你们看到这盆土就会想到北京，想到中南海，就会知道肩上的责任。又专门对女炮班成员说，你们要好好练，好好打，不能给守备区掉链子。魏冬梅他们非常感动，李政委把他们当成真正的军人看待。民兵的常规训练由公社武装部负责，女炮班不仅要训练炮兵业务，还要参加公社组织的民兵统一训练，有实弹射击、投弹、队形队列训练，很多科目都要考试，由公社武装部长范茂友亲自组织。魏冬梅带的民兵班包括女炮班之外的民兵有十几个人，走步时队形特别整齐，射击命中率高，投弹成绩好，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受到部长表扬，心里特别温暖。那时没有什么物质奖励，发一张奖状就很高兴。有一年接到通知要去大连参加炮兵比武，前辈女炮班参加比武和为首长做射击表演取得优异成绩的事在女炮班中代代相传，他们要发扬光大就必须刻苦努力。训练武装部领导到现场观看，小小年纪的魏冬梅深感压力，上火喊口令嗷嗷叫一遍又一遍，嗓子都喊哑了，直到喊不出声音，也没有力气喊了。哨所的哨长王荣杰见状，只好上去替他喊口令，并带领女炮班继续训练。魏冬梅当女炮班班长期间，哨所换了几任哨长，时间都不长，有的只有几个月，连名字都没记住就又调离了。魏冬梅能记住王荣杰，就因为那次训练他喊不出声音，是王荣杰上去替他喊。那次比武后来取消了，但对女炮班的训练却是实打实凿，再上台阶。训练辛苦，回家晚也是常事。冬季领后大队的民兵常规训练多在苇子沟进行，训练结束就五点半了，而冬天不到五点天就黑了。青龙山东侧的张家楼一带天黑得更早，四点多钟太阳就落山了。魏冬梅一个人从苇子沟往张家楼走，中间要过几道沟几道岭，没有灯火，没有光亮，只有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魏冬梅周围是黑压压、阴森森、模糊的一片，海风呜呜吹，身边的老树枯枝晃动，白天看是一块石头，漆黑的夜里就变成了吓人的怪物。魏冬梅心里非常害怕，就一路小跑，深一脚浅一脚，跌倒了再爬起来继续跑，心想我是民兵，我怕什么，又没有坏人。可是害怕不由人。

0: 总感觉后面有什么跟着，只有快跑才能驱赶恐惧。平时要走半个小时，因为害怕，因为小跑，不用15分钟就到家了。回家后心还砰砰跳，第二天还要去训练，还要走夜路，胆子就这样练了出来。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9日20时到20日20时，多云，有时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9日20时到20日20时，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24到30度。20日20时到21日20时，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偏南风5到6级，气温24到3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4到30度；小长山，气温24到31度；广陆，气温23到31度。张子、海洋，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4到30度；海洋，气温24到30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20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20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1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9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1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
2: 大，但是它却是鲅鱼等群聚鱼类的最爱。在海岛，渔家人常常会看到鲅鱼追捕成群在海中觅食的鲽鱼场景，拼命四处逃窜的鲽鱼慌不择路，成群跃出水面，有的冲上了岸边或礁头，有的则成为了鲅鱼的美食，最终还是验证了大鱼吃小鱼的那句老话。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3: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4: 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架融于海，并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不仅将补齐长海陆岛交通、海岛与大陆之间的短板，而且它将升级成为完善长海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县在大海上架桥那些海岛古辈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其实早在2014年7月1号，历时3年建设的连接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全长 3.45 公里的长山大桥建成并投入使用。乘车跨越大长山、小长山两岛的长山大桥仅需5分钟时间。
5: 事实上，在大海上架设一座桥梁的难度是可想而知。长山大桥工程建设所用物资全部从岛外运进，海上运输又经常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因此成本和工期不能准确预测。加上海上高空作业，风大，场地小，3年的建设困难程度不言而喻。 长山大桥的主桥采用了当时国内最大跨度预应力混凝土矮塔斜拉桥，是辽宁省内真正意义上的跨海大桥，也是大连市公路建设史上最为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桥梁之一。
3: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4: 神话般的长山大桥不仅方便两岛人员的往来，更重要的是整合了长海全县 50% 的陆地面积，使全县 60% 的人口共享县镇区的商业、教育、卫生、医疗、机场、港口等功能性基础建设的成果，从而加快了大小长山两岛一体化发展，促进了长海县海洋渔业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了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这对建设国际生态岛和现代海洋牧场

0: 及巩固国防具有重大的意义。现如今，长海线又开启了交通动脉叠加经济动脉和民生动脉的跨海大桥项目建设，它不仅破解了海岛陆岛交通瓶颈，实现了长海至大陆间的交通一体化，而且跨海大桥将展现出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更加突出长山群岛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在带动海岛经济快速发展、民生福祉迅速提升的同时，助推大连区域跨越式发展。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2: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嗨，早上好。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1: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欢迎大家的收听。在四川北部崇山峻岭的怀抱之中啊，嘉陵江宛如一条生命之河，那慷慨地滋养着依水而居的两岸之人。那这片土地呢，孕育了丰富多彩的食材，也催生出千变万化的美味佳肴。嘉陵江的人在这片与水共生的沃土上创造了很多令人垂涎的美食。接下来说的就是泡椒鹅杂，这是一道来自四川的经典名菜。鹅杂其实就是鹅杂碎嘛，其中包括了像鹅心啊、鹅胗等等。这道菜吃起来酸辣可口，营养丰富，而且泡椒它本身吃起来就特别有味儿。那除了辣以外呢，还有泡椒独特的酸味，这个也很受欢迎。而且看起来不太起眼的杂碎啊，就跟这样的泡椒搭配在一起，特别的下饭。鹅杂富含蛋白质和多种微量元素，而面条提供了丰富的碳水。你说这道面在美味的同时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来自盘龙下游坝村的赖淑芬精心腌制的板鹅，有着咸香而解腻的独特风味。卤鹅、油炸板鹅、鹅油拌饭，这个味道是温馨而又强烈。
1: 今年的雨季来临，嘉陵江边的下窑坝村，赖淑芬和丈夫每隔两小时便会巡查一遍鹅舍。夏季的高温与雨水滋养着嘉陵江畔风貌肥美的水草，让这里成为禽类的生长家园。今年雨水较多，嘉陵江水位上涨，预防洪水成为村里的头等大事。不久前，丈夫胡宗友志愿加入巡江检险工作，这让他在这个雨季尤为忙碌。
2: 洪水季节就经常都要预防发大水，要把那个危险的事情提前要去预防。
1: 新鲜的鹅内脏切片，加入黄酒、姜片简单腌制，去除不友好的气味。小火让鹅油的油脂慢慢吸出，加入鹅杂反复翻炒，少许泡椒为整道菜增添了酸辣的风味。出锅后淋在面条上，一碗开胃爽口的泡椒鹅杂面足以为丈夫提供抵御风雨的能量。
3: 这段时间巡江，这段时间暴雨又多，到处下雨，出去到处都是水涨，要注意安全哈。
1: 今天是难得的好天气，赖淑芬正在为板鹅制作进行前期准备。此时汛期已接近尾声，他要为村中参加防汛工作的志愿者们亲手烹饪一桌犒赏宴，最拿手的板鹅必不可少。定型工序决定了板鹅的终极形态，反复按压，轻重有序。在赖淑芬熟练的手法下，板鹅逐渐成型。本地生长的青花椒馥郁芳香，与盐香料粉混合后在锅中炒热，用炒好的热盐反复揉搓鹅皮，青花椒和食盐不断渗入肌里，使其充分入

0: 果木熏烤。果木独有的清香味道，成就板鹅咸香而解腻的独特风味。鹅肉在热力的作用下不断吸出油脂，在表皮形成油亮金黄的色泽。盐、混合香料与鹅肉充分融合，这是板鹅的底味。卤鹅是板鹅的经典做法，花椒、陈皮、草果等香料是卤水中最张扬的香气来源。小火炖煮的过程中，香味分子被唤醒，层次丰富的味道彼此激荡，相互平衡。金黄的板鹅蒙上了一层迷人的焦糖色。一锅卤味凝聚着复合香辛料的智慧与心得。脂肪含量较低的鹅肉韧劲十足，经过卤制后充分吸收汤汁，口感不干不柴，味道醇厚鲜香，风味十足，为奔波了一个雨季的人们带来了温暖的慰藉。板鹅的做法千变，让当地人百吃不厌的当属油炸板鹅。鹅油是赖淑芬烹饪的秘密武器，含有较高的不饱和脂肪酸与较低的胆固醇，满足人们健康需求的同时，又具有动物油脂特有的香醇。一盘简单纯粹的油炸板鹅，将家乡风味演绎得温馨而浓烈。鹅油拌饭是今天的主食，热腾腾的米饭淋上一勺鹅油和少许酱油，加入鹅胸脯肉、香葱等配料，米饭口感软糯，粒粒分明，被鹅油纯粹的鲜香紧紧包裹。平淡的主食在油脂与盐分的点化之下，幻化出乡民们记忆中无法被取代的家乡味道。
1: 这个饭可以哦，昨天天下雨，你们辛苦了啊！来来来，大家吃，大家吃啊！
0: 尽管时常行走于江湖夜雨之中，世代生活在嘉陵江畔的人们总会聚合族群，燃起灶火，学着用美食温暖彼此，共度时间，守护这片世代生存的土地。人类与江河湖海的关系远不止改造与守护那么简单。嘉陵江畔人们养鱼捕虾，种植蔬果，将这片山水中生长的物产化作美食，创造出一抹跃动在舌尖的浓烈乡愁。

0: 在吃辣椒这件事情上，咱们中国人真心是不认输的啊！不管在哪个城市哪种流派里面，辣已经毫无悬念的成为大家喜欢的味道。咱们中国人的餐桌好像越来越离不开辣的味道了，而且咱们中国也是一个辣椒大国，辣椒的种植面积世界第一。那根据统计啊，咱们中国辣椒的种植面积仅次于大白菜，而且辣椒的产量世界第一，辣椒消费量世界第一。那么以辣为名的菜呢，这个代表的川菜就是首当其冲了啊。我听说跟正宗的川菜它其实跟香辣没什么关系啊，这是听说，但是在所有外界对于川菜的认知当中啊，这个好像辣椒才是川菜的正宗了。二荆条辣椒是一种四川特产的辣椒品种，因为它那个椒的角十分细长，而且这个辣椒的尖呢有类似于这个钩形的小弯钩啊，区别其他的品种。这种辣椒油亮鲜红，香辣可口，在四川非常受欢迎。它不仅可以作为鲜食你吃没问题，还可以炒菜，甚至可以做成辣椒粉等等，是很好的调味品。二荆条的辣椒的种植和供应季节较长，适应性强，产量高，这种辣椒在川菜里面常被使用。那出锅前撒一下，断生也可以出锅，吃起来是特别的下饭。
1: 八月，嘉陵江东岸的河谷地带，二荆条辣椒开始成熟，杨昌秀和家人抓紧时间采摘。在嘉陵江水的滋养下，这片深厚松软的土壤透气性极佳，且含有丰富的有机物，让这里成为辣椒的生长天堂。采摘完毕，没有丝毫停歇，杨昌秀奔往村口的电商便民服务点。
2: 哎，等会儿。
1: 新鲜的辣椒能获得更好的价格，售卖辣椒的收成将是杨昌秀一家购买下一季农作物秧苗的资金来源。400多年前，辣椒从南美洲辗转进入中国，偶遇了川北盆地的湿热气候后，便在嘉陵江畔扎下了根。香辣开胃又驱湿驱寒的鲜明特点，让辣椒成为川北百姓餐桌上的常客，并在女人们的手中蜕变成辣而不燥的家常味道。何兰平将刚从电商小店买回来的辣椒进行前期处理，剁碎的辣椒散发出浓烈奔放的味道，弥漫整个小院。半个月后，作为川北皮影戏传承人的何华平即将踏上外出巡演的征途。巡演的路途是祖辈传承的古老戏剧在现代的延续，但对家人而言，这也预示着离别。豆瓣酱帮助不善言辞的姐姐指引着弟弟归家的路途，食盐、生姜、蚕豆瓣等调料与辣椒一同调制，不停翻动，让所有食材都吸饱辣椒的辛香。
3: 我妈妈，我们小的时候哈，就是她做豆瓣酱的时候，就我们要去跟她学豆瓣酱呢，就是我们这里每家每户都必须有的这个东西是不可少的。
1: 密封环境中发酵15天，食盐与辣椒自身的水分相遇后产生高渗透作用，脱出的汁水在抑菌群作用下形成复合氨基酸，酸的出现阻断辣椒素与受体的结合，成就了豆瓣酱纯正温和的独特风味。筹备一桌丰盛的菜肴，为戏班践行，承载着这对姐弟之间的默契。鲜椒炒肉、回锅肉，简单而纯粹的食材，仅需一点豆瓣酱的点缀，在保留原本鲜香的基础上，增添一抹酱香醇和的微辣，创造出复合口感的同时，也成就这片土地热情似火的味觉基底。
3: 胡老板，这今年做的新辣椒做的豆粉酱，你出去演出带出去吃嘛？多给我哥打点电话哈，妹妹回我一下，我这件就打了。
2: 这个你放心啊，那是每天我演出完了，我第一时间打电话。
1: 一百千米外的广场上，人头攒动，何华平所在的皮影戏班在这里开启了演出的第一站。艺人们带着家乡的味道与传统艺术一起辗转迁徙，并赋予他们旺盛的生命力。启程、扎根、辗转往复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远道而来的辣椒在嘉陵江畔完成惊艳蜕变后，带着家人的牵挂，继续伴随游子辗转的脚步走过他乡。鲜而微辣，余韵悠长，这不仅是嘉陵儿女与这条江河斩不断的羁绊，也浓缩着世代生息于此的人们绵长的故土情怀。美食随人们的脚步流转，也随着时令的更替变迁。地处亚热带地区的嘉陵江流域，山丘起伏，不易散热。每年长达五个月的闷热夏季，让嘉陵江畔的人们学会用一道道消夏美食，将夏天过得有滋有味，一曲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文体中国，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面条起源于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那周朝呢叫做里面，秦汉叫做汤饼，隋唐叫做长命面，宋元叫做水滑面，现在统称为挂面或者方便面啊。那现在面呢真的是加工制作各有千秋，品种多样。嘉陵江的手工挂面是一道传统美食，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口感而闻名。主要原料呢是优质的小麦粉，配以适量的食盐、碱和水。其实嘉陵江流域的小麦呢，因为水质优良，生长出的小麦粉呢是非常细腻啊，这是制作手工挂面的上乘之选。将小麦粉、食盐、碱和水按比例混合，经过反复的揉捏啊，
1: 要做出地道的冷锅鱼，调料的使用至关重要。多年的经验，厨师张伟摸索出一套独家秘籍。葱、姜、花椒爆香，加入特制的火锅底料，这一步为冷锅鱼奠定了鲜红的底色。加水烧开后，鱼骨、鱼头和酸菜小火炖煮。酸菜中丰富的乳酸既能去除鱼腥，又能激发鱼肉的鲜嫩。最后轮到主角登场，细薄的鱼片在锅中滑熟即可，鲜嫩弹牙。第一锅冷锅鱼被端上村宴的餐桌，因汤锅上桌后无需再加热，这道美食因此被称为冷锅鱼。这种方式保证鱼肉的口感可以停留在关火的时刻，银白的鱼肉饱蘸红油，香气扑鼻，入口肉质弹嫩，麻辣得当。酸辣而浓烈的冷锅鱼承载着乡民们关于嘉陵江最久远的味觉记忆。

0: 而崔宴上的另一道压轴美食也同样承载着特殊的意义，卧龙闸，南部县特有的小吃，以肥而不腻，一片肉即可吃饱而闻名。因炸肉的造型像一条弯曲的龙，因此而得名卧龙闸。将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成巴掌宽、筷子长的肉片，粗犷的气质透露了当地人骨子里的豪爽与洒脱。姜、葱、蒜与肉片一起腌制半小时后，放入面粉、鸡蛋等调味料，搅拌均匀。卧龙闸去腥解腻的第一道工序完成，裹上玉米和稻米磨成的炸粉，肉片准备迎接蒸汽的洗礼。卧龙闸讲究三蒸三晾，蒸制过程中包裹肉片的炸粉会充分吸收肉片里的油脂，12分钟后掀开盖子释放水蒸气，重复3次以后，肉片中的油脂被热力和蒸汽尽数吸出，吸收了油脂的粉皮则呈现出橙黄的色泽。卧龙闸以主角的身份惊艳登场，酥烂剔透的口感，油而不腻的滋味，酣畅淋漓的咀嚼过后尽是口齿凝香。
1: 今天干得非常不错，然后这一些然后大家再接再厉呢。
0: 对于年轻的何明培来说，此刻最珍贵的并不一定是宴席上的珍馐，而是人心的相聚。这些历经岁月凝练的风味，如今依然在江畔人的餐桌上千回百转。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1: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嗨，早上好。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0: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5: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腊八前后啊，是一年之中最冷的时间段，人们穿上了厚厚的衣服，热量就主要从头、手等暴露的部位散失，所以呢，出门戴帽、戴手套、戴口罩的人就更多了，这是非常正确的。帽子呢，应该特别注重是可以把耳朵护住的那种帽子。同时啊，腊八前后，大家出门要尽量的穿高领衣服，戴上围巾。晚上睡觉时呢，也别把肩膀露在外面。腰或膝关节不好的人，可以戴上一个护腰或护膝。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洗澡能放松身心，有益健康，是一件享受的事儿。所以呢，洗澡时不要对自己太狠了，一定不要用洗澡巾使劲儿地搓皮肤。这是因为皮肤表层的角质层、脂质膜共同构成了皮肤的屏障保护层。这道屏障不仅可以防止体内营养物质的流失，还能保护皮肤不受外界的损害。如果经常使劲儿地搓皮肤，就会把这层保护层破坏掉，导致细菌、真菌趁虚而入，造成皮肤感染。

0: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
1: 摇着微信，
0: 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
1: 说我
0: 中宝马了，
1: 先要上税，
0: 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
1: 就这样，
0: 还我，
1: 还我，
0: 骗我，
1: 骗我，
0: 吓我，
1: 威胁我，
0: 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
1: 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
0: 二不说话，
1: 三不见面，
0: 四不联系，
1: 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
0: 凭啥给你钱呀？
2: 100块怎么给你？
0: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路上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
1: 认识了就更好办了，
0: 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
1: 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3: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4: 917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5: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周五见，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一首薄荷夏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莫名其妙的感觉有点累，或许是今天天气不太好让我觉得很烦，又或是我的心事太多压得我好累，对所有人际关系都觉得很烦厌，很厌烦，只是不停地想逃避，想避开，就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待着，不想再坚持，也不想再继续，总觉得没意思极了。希望薄荷夏天这首歌呢，可以给你带去心灵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个鼓励吧。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候，会觉得很累很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听一首歌，或者是把自己的烦恼不满诉诸笔端，把它写完，然后把这张纸彻底的撕掉，也许这样可以排解一下我们的压力，你不妨试试。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通过旋律，通过听歌的方式来解压，一起来听薄荷夏天。

半边蓝天半边海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听浮光。周深的歌呢已经跳出了男生女生的范畴，而是作为无性别差异的人类整体集合，是一种真正的人之声，空灵悠远。确实很多人都喜欢周深的这种空灵悠远的声音，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浮光。

快让灿灿抱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我想听林依晨演唱的新版的你。天哪，这个版本感觉已经和植树结婚了好多年之后，有了宝宝，成为母亲之后的声音了。相信植树在平行世界里一定会很幸福吧，那是我的青春啊。不知道有多少人对湘琴和植树的故事还有印象，希望有印象的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以唤起尘封的记忆，一起来听林依晨演唱的这首新版的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在今天的餐桌上，小米常被当作杂粮，然而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曾是北方当之无愧的第一主粮。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驯化栽培，到商周秦汉的社稷象征，再到汉唐以后的地位变迁，小小粟米不仅滋养了华夏民族，更深度融入汉字、礼制、官制与文化精神。它源自野生狗尾草，耐旱耐贫瘠，撑起了黄河流域汉作农业的根基，是刻在中华文明基因里的农作物。那么小米究竟是如何从野草被驯化为粮食的？它如何塑造了汉字中与谷物相关的文字？为何社稷二字能代表国家？粟米为何能成为古代军粮与俸禄的核心呢？小麦崛起之后，小米又经历了怎样的地位变化？它又为何成为清廉节俭的文化符号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华农脉，小米背后的粟作农业史。我们今天吃的小米脱壳之前叫做粟，就是东西的西下面加上稻米的米字。粟的祖先就是田野里随处可见的野生狗尾草，古时候也叫酉。《诗经》里说的不郎不酉，成语里的良酉不齐，最早说的就是粟苗和杂草狗尾草长在一起的样子。大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就开始试着驯化这种植物，悄悄地拉开了中国原始农业的序幕。考古发现给我们拿出了确凿的证据，河北磁山遗址、甘肃大地湾遗址、河南裴里岗文化沙窝里遗址、内蒙古兴隆沟遗址、山东厚里文化张马屯

遗址都先后出土了距今7500年到9000年的碳化粟粒，这足以说明粟作农业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我国北方遍地开花。有学者研究认为，粟的驯化最早能追溯到12000年前，几乎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同步。粟这种作物优势特别突出，它耐旱、耐寒、耐盐碱，是典型的旱地作物，特别适配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这里的黄土土质疏松，好开垦、好播种，而且黄土有独特的毛细现象，能把地下的肥力和水分带到地表，形成天然的自肥效果。再加上黄河流域冬春干旱、夏季多雨的气候，正好适合粟春种秋收的生长周期，让粟在条件很简陋的情况下也能稳稳地生长，成为远古先民最靠谱的食物来源。随着粟的成功驯化，我国北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持续上百万年的渔猎采集经济慢慢地被农业经济所取代。山西夏川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谷物脱粒工具，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被广泛用来给粟、黍等谷物脱壳加工。粟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还有一定的药用功效，能给远古先民提供稳定充足的能量。就这样，北粟南稻的基本农业格局正式形成，粟作农业成为开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关键力量，也为华夏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打下了最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当中，很多和粮食有关的字，最早都是专门指小米的。这是小米在早期文明里占据核心地位的直接证明。在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里，这些字生动地描绘出粟的生长、收割和使用场景，是远古先民农耕生活的真实写照。粟字由禾和砾石组成，看上去就像禾苗顶端结满了饱满的穗子，本意就是累累的果实。设计的稷字，其字形虽然还没有定论，但整体看上去像一个人在照料移栽禾苗，体现出先民对这种作物的精心呵护。而高粱的粱字则像一个人拿着镰刀收割籽粒，对应的是粟的收获环节。稻谷的谷，其繁体字画的是用带柄的石质工具收割谷物的样子。在汉字形成的夏商时期，小米和黄米是北方绝对主流的粮食，在饮食结构里占着核心的位置，所以禾、米、稷、粟、粮、谷这些和粮食相关的核心文字最早都是专指小米或者小米的不同品种。直到后来稻米、小麦、玉米这些作物慢慢普及，这些字的意思才逐渐扩大，泛指所有的谷物。可以说，小米的生长周期、收获方式和使用场景直接参与了中华文字的创造和演变。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也多次出现粟、稷、粮的记载，比如《小雅·黄鸟》里的“无浊我粟，无浊我粮”，《小雅·楚辞》里的“我亦黍稷”，都清楚地反映出西周时期小米已经是覆盖全国的核心农作物。那时候的先民还根据小米的颜色、口感等特点分出不同的品种，颜色深一点的叫糜，颜色浅一点的叫杞，口感软糯、颜色金黄的叫粮。
这些文字记载和品种划分共同构成了小米在早期中华文明里不可或缺的实证，也让我们能够通过文字回望几千年前素作农业的繁荣景象。小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早就超出了吃饭的层面，直接上升到国家政权和礼制象征的高度，成为中华文明独有的文化符号。周人的祖先名叫契，因为擅长耕种被尊称为后稷，成为掌管天下农业的神祇，而稷指的就是小米。从那以后，小米正式成为谷神，和象征土地的社合在一起，成为社稷。从周代开始，社稷就成了国家政权的代名词。帝王登基要祭祀社稷，国家安定要供奉社稷。每逢重大节日或者发生灾荒，都要举行社稷祭祀仪式，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这种以小米为核心的祭祀礼制延续了3000多年，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也让小米从一种粮食作物变成了维护国家统治、凝聚民心的精神符号。商代晚期，商纣王在巨桥设立大型粟仓，储存了大量小米，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物资。周武王灭掉商朝之后，做的第一件重要的民生事，就是打开巨桥粟仓，把储存的小米分发给天下百姓，靠着充足的粮食储备，快速稳定了天下局势。从这以后，粟仓就成了历代封建王朝最重要的战略设施，主要用来平稳市场粮价、发放官员俸禄、应对自然灾害和保障军队供给，是维护古代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从先秦到隋唐，小米一直是古代军队最主要的口粮，在战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粟的加工方法很简单，把它煮熟晒干，或者直接炒熟，就能做成方便携带的干粮。这种干粮不用生火做饭，可以直接吃，非常适合长途行军、野外作战和边疆驻守。《左传·文公十二年》里提到的果粮作甲，《汉书·匈奴传下》里记载的备，说的就是小米做的军粮。秦汉时期北击匈奴，隋唐时期镇守边疆，庞大的军队后勤保障几乎都是以粟为核心，军粮的征集、运输和储备全都围绕着粟展开。可以说，小米支撑了中国古代上千年的军事行动，是保障军队战斗力的关键物资。和军粮体系相配套，古代还形成了一套以粟为核心的官职体系，好几个重要官职的名字当中都带有粟字。秦汉时期设置治粟内史，位列九卿之一，全面掌管全国的粮食财政和田租征收。西汉开国功臣韩信曾经在刘邦手下担任治粟都尉，专门负责军粮的征集和转运。汉武帝时期专门设置搜粟都尉，负责推广先进的粟作种植技术，提高全国粮食产量。这些官职的设立，充分证明小米在古代国家财政和军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从汉代到唐代，官员的俸禄发放也一直以粟为核心。汉代实行半钱半谷的俸禄制度，官员收入一半是钱，一半是粟米。东汉时期的县令每个月俸禄是粟20斛，东晋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时，每个月俸禄是粟15斛。唐代官员的禄米仍然是以粟为主，一品官员每年禄米能达到700担，九品官员也有40担。汉代墓葬里出土的陶仓上，经常能看到粟衣经、粟万担的墨书字样，
既象征墓主人有吃不完的粮食，也代表着地位尊贵。粟米成为古代官僚体系的重要物质基础，也从侧面证明了粟在社会经济中的核心地位。

0: 西汉时期，在朝廷的推动和技术的革新下，我国的素作农业发展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汉武帝时期的搜素都尉赵过，结合关中地区干旱的气候和耕种经验，总结发明出一种先进的素作种植方法，叫做代田法。它大大提高了素的产量和抗旱能力。代田法的具体做法是把耕地分成圳和垄，两者相间排列。圳就是田间水沟，宽一尺深一尺，垄宽也是一尺，一亩地正好可以容纳三圳三垄。每次中耕除草的时候，把垄上的土和杂草一起除到圳里，陪在作物的根部。到了夏天，垄上的土削平，圳和垄齐平，作物的根就能扎得更深，既可以抗旱，又能抗风，防止倒伏。第二年耕种的时候，圳和垄互换位置，让土地轮流休息，恢复地力。赵过在离宫的空地上做试验种植，结果显示，用代田法种的粟，每亩比传统耕种方法增产一担以上，管理得好的地块可以增产两担。随后，朝廷把代田法大规模推广到关中三府地区弘农郡、河东郡以及北部边疆郡县，有效提高了北方干旱地区的粟产量。在代田法的基础上，后世又慢慢改良出方形区种法、带状区种法。这些旱地种植技术不仅用在粟的种植上，还推广到豆类和小麦的种植中。北魏时期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农书，书里用大量篇幅详细记载了粟的种植、选种、灌溉、施肥、除草、收割、储存等全套生产技术，还记录了97个粟的品种，这标志着我国粟作农业已经走向精细系统的成熟阶段。这一时期，粟的种植范围覆盖黄河流域、东北、内蒙古、新疆，甚至长江流域，还通过欧亚草原传到欧洲，成为世界性的农作物，也让中国粟作农业技术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隋唐时期，我国的农业格局和主粮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小米的核心地位慢慢被小麦所取代。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石磨技术全面普及，小麦可以很方便地磨成面粉，做成面食，口感和吃法更受人们的欢迎。小麦开始在北方快速推广种植。唐代中期实行两税法，明确规定夏天收小麦，秋天收粟和其他杂粮，标志着北麦南稻的农业新格局正式形成，小米彻底失去了北方第一主粮的地位。安史之乱之后，北方长期战乱，传统粟作农业的核心产区关中黄淮海平原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全国经济重心慢慢向南转移，稻米的地位不断上升，进一步压缩了粟的种植空间。虽然主粮地位下降了，但是小米凭借耐旱耐贫瘠的特点，依然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辽代统治的北方草原地区仍然以粟为主要的赋税粮食。明清时期，粟的种植慢慢向山区旱地集中，形成了一批品质很好的特色小米品种。山西沁州黄、山东龙山小米、内蒙古敖汉小米、辽宁化石割小米等都成了专门供给皇家食用的贡米。这些产区正好是最早驯化种植粟的地方，延续着上万年的农耕传统。小米从古代的核心主粮变成今天的优质健康杂粮，在漫长的历史变化中完成了角色的转变，依然在农业和饮食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也让古老的粟作文明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在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中，小米还被赋予了清廉节俭的精神内涵，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象征。古代把纸去掉外壳，没有经过精细冲制的小米叫做脱素或脱谷，吃脱素之饭成为古代贤能清廉的官员表现节俭朴素为官清白的标志性行为。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国晏婴地位很高，却生活简朴，每顿饭只吃脱素饭，搭配少量野菜和芹蛋，被史书作为清廉的典范记录下来。西汉丞相公孙弘地位极高，却提倡节俭，每顿饭只吃一种肉菜，吃脱素饭，用这样的方式践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明代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穿布衣，吃粗食，每天以脱素饭为主食，亲自种菜养活自己，成为千古流传的清廉官员的代表。这些历史故事让脱素饭成为清廉节俭的文化符号。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下了妙沧海之一粟的千古名句，把小小的粟米和广阔的大海对比，比喻个人生命在天地之间的渺小和短暂，包含着深刻的人生道理。从象征国家的社稷重器到代表个人品德的清廉符号，小米承载着中华民族敬畏自然、勤俭节约、脚踏实地的精神品格。今天，小米虽然不再是我们餐桌上的主粮，但是凭借丰富的营养和醇厚的口感，重新成为人们喜爱的健康食品。它既是养育华夏民族上万年的食物，也是见证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文化符号。它延续着万年不断的农耕血脉，在现代社会里依然散发着独特的文明光彩。粟米所承载的农耕智慧和文化精神早就融入了民族血脉，成为我们理解历史、传承文明、守护乡愁的重要载体，也让我们在一粥一饭之间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华农耕文明，珍惜这份来自远古的自然馈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韩坤。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安宁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年少离家求学，投身五四运动，与王尽梅等人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中共一大，领导山东青岛工人运动。在短暂而光辉的人生里，他从心系天下苍生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敢为人先创建青岛党组织到慷慨从容就义，无不彰显着浓浓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他留下的文章、诗歌和书信，无不深深体现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对人民疾苦的真诚体恤，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那么在求学路上，邓恩铭是如何展现豪情壮志的？他是如何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他在文章中是如何呼吁平等斗争的？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他又是如何一腔热血建轩辕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的壮烈青春。

邓恩明1901年1月5日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玉屏镇水浦村一户水族家庭，因为家境贫寒，自幼便帮母亲磨豆、挑担、赶早市卖豆腐，双手常年被卤水浸得通红。父亲邓国从把改变家庭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四岁便送他入私塾学习。新学堂课程涵盖修身、格致、天文、史地，教师们常把共和、民主挂在嘴边。其中留学日本、深受孙中山思想熏染的高煌老师常借世界地图指陈列强环伺、亡国灭种的危机，把课堂变成了宣传革命的讲坛。在高老师带动下，学生们排演文明戏、剪辫子、易服装，邓恩明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目睹水族乡亲种田吃不饱、纺纱穿不暖的窘境，他写下民歌《坐轿之人唱高调，抬轿之人满地跑》，被同窗争相传抄。1917年暮春，邓恩明背着母亲连夜缝好的蓝布包袱北上济南，投奔二叔邓国瑾，不久考入省立一中。然而校园外的济南城却是另一幅景象，商埠区日本巡捕骑马挥鞭，交济线上军警为虎作伥，黄河岸边难民踉跄。少年邓恩明坚信读书可以救国，把对现实的愤懑折进书页里。1919年5月，五四运动的风潮卷到济南，齐鲁大地顿时风雷激荡，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站到了反帝斗争的最前沿。在同学中间享有很高威望的邓恩明高票当选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长。就在这热气腾腾的斗争里，他结识了第一师范的王尽美，两人成为至交好友。他们并肩走在示威队伍最前排，把读书救国改写为革命救国，青春的火焰一路烧向更广阔的前程。五四运动后，邓恩明钻进偏僻旧巷子里的齐鲁书社，狭窄的木板门一推，油墨味扑面而来。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被他翻得卷了毛边，页边写满他的问号与惊叹号。书页翻动之间，邓恩明完成了从热血少年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马列主义替他剖开了贫穷、灾荒、不平等的外壳，露出帝国主义与军阀相互勾结的筋骨。十月革命的炮声则像远方的号角，告诉他被压迫者也能起来革命并最终夺取政权。1920年深秋，他和王尽美把散坐在齐鲁书社里的青年组织起来，成立立新学会，出版会刊《立新》。邓恩明挥笔如刀，灾民的我见、改造社会的批评、今日的感想等文章接连刊登在《立新》杂志上，被送进济南的各个学校。省立一中的校刊《灾民号》也由邓恩明主笔，油墨未干便被抢阅一空。灾民的我见是邓恩明思想的分水岭，在文章一开头他就指出，世上本不该有灾民，是军阀的苛捐、官僚的勒索、政客的挥霍、资本家的盘剥，把农民逼成赤贫，再把赤贫推成饿殍。他号召灾民要认清自己苦根所在，豺狼的快乐正建筑在灾民的白骨之上，只有团结起来，组织农团、办乡村银行、农事改良所、医院，把权力和饭碗一起夺回，才能使中国永无灾民。在改造社会的批评里，邓恩明把马克思主义对准了当时五花八门的救国药方。他说，社会既由人造成，也就能由人改写，但改写不是拍脑袋，得先看清脚下的地基。若方案

脱离眼前的社会情形，以及现实的阶级结构和历史条件，再漂亮的口号也只是肥皂泡，风一吹就破，甚至把群众引入歧路。这种存在决定意识的分析方法，使文章通篇都闪着唯物史观的锋芒。改造社会的批评，其实是邓恩铭为自己也为后来的中国革命写下的方法论。任何外来理论都必须先在本土的土壤里试种，再决定收割或抛弃。谁若跳过这道工序，谁就把群众推向更深的沼泽。这种把社会存在置顶，把公理与强权并置的清醒，使文章成为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成熟的界碑，也让他成为最早喊出西方理论必须中国化的先觉者之一。在今日的感想里，邓恩铭指出，军阀是内贼，列强是外盗，二者勾结成一条锁链，不一起砍断，所谓和平只是下一趟劫难的缓刑。面对敌我实力的悬殊，他反而安慰同伴，真理第一次冲锋可能倒下去，但真理本身不会死。若因一时成败就怀疑主义，那才是对人民永久的背叛。中国的出路藏在哪儿？邓恩铭把答案写进呐喊，劳农的俄国是无产阶级用枪火打出来的，独立的土耳其是全民用血肉拼出来的。同理，中国若想要和平、统一与独立，只能让被压迫的工农、市民、学生、妇女，所有被踩在脚底的人挽成一股绳，同时对准本国军阀和外国强盗开火，舍子别无生路。这声呐喊把他先前的思想推上了新的峰顶。妇女能不能走出锅台，走向大街，是邓恩铭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少年时，他就把木兰替父从军写进山歌，告诉家乡姐妹，忠烈榜上也能刻下女人的名字。后来学了马克思主义，他把这种朦胧的同情升华为系统的平等观。在《济南女校的概况》一文里，他一口气列出教育不良、社会黑暗、环境压迫、互动力薄弱四道铁锁，把山东女子教育判为全国最差中的最差。文章末尾，他把落脚点猛力掷回给被压迫者自己，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谁也替不了你们，快起来吧。一声呼喝，既是对封建卫道者的嬉笑怒骂，也是对姐妹们的战斗动员。1920年隆冬的一天，济南寒气刺骨，邓恩铭却与王尽美在济南一间阁楼里秘密长谈，畅想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蓝图。1921年早春，邓恩铭领导创立了济南党的早期组织，使山东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早期的工人运动得以有组织的进行。六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来信，邀各地代表赴沪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23日，上海望志路石库门里，邓恩铭、王尽美会晤了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等代表。邓恩铭以唯一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在13人围坐的八仙桌旁按下鲜红指印，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添上一抹来自西南山地的印记，也让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的命题从起点便写进党章。同年9月，邓恩铭、王尽美将立新学会改组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邓恩铭与王尽美并肩把济南的零星火种拢集起来，成立了中共济南独立组，随后又升格为中共济南地方支部。至此，齐鲁大地第一次有了共产党的正式组织。1922年年初，邓恩铭随中国代表团远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走进克里姆林宫的会场，也走进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雪地，在挥锹铲雪的瞬间，他看见人民当家作主并非

0: 口号，而是千万普通人额头的汗珠。回国后，邓恩铭奉命赶赴淄博矿山开展工人运动，换上矿工短褂，住在烟熏火燎的窝棚，灯芯一挑，他就同黑脸汉子们谈起剩余价值，说起苏联工人怎样选厂长。几个月后，淄博红山矿就挂出矿业工会淄博部的木牌，像暗夜里的一盏矿灯，照出山东工人运动的第一条巷道。1922年，邓恩铭出席了党的二大，对党的二大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策略，以及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宗旨，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和政策理论上的把握。特别是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员条件、党的组织建设、党的纪律、党的会议制度、党的经费使用等制度规定，给邓恩铭在之后所开展的党的工作带来了深远影响。1922年12月10日，中国正式收回了青岛主权。1923年春，邓恩铭受党组织派遣来到青岛，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筹建青岛党团组织。在给刘仁静的信里，邓恩铭把青岛描述成一片指代播种的沃土。于是他提着粉笔盒走进四方机场的车间，也走进泰康路纱厂的女工宿舍，把向导和新青年夹在讲义里散发，让机器轰鸣的间隙响起团结起来的低声合唱。不到一个月，中共青岛直属党支部就在观象山路的小楼里悄然诞生，邓恩铭担任第一任书记。紧接着，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海岸路挂牌，四方机场800多名工人参加工会，占全场工人60%以上，几乎把机器房变成了红色堡垒。1924年春，青岛直属党支部升格为中共青岛市委，邓恩铭担任首任市委书记。次年2月，胶济铁路的汽笛第一次为罢工长鸣。9天后，铁路当局终于低头，签下承认工会增加工资、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的协议。罢工胜利的当天晚上，工人们在车站广场燃起篝火，邓恩铭被围在当中，火光映着他瘦削的脸。他知道这不仅是罢工斗争的胜利，更是青岛工人运动成人礼的标志。而下一步，把分散的工厂火种拢成胶济铁路总工会，才是更大风暴的序曲。1925年3月，中共四方机场支部在铆钉声里挂牌，一批脸上沾着机油、指节粗大的工人举起拳头宣誓，青岛党的队伍第一次有了产业工人的钢筋铁骨。紧接着，邓恩铭转战日资纱厂，把女工们被日本领班辱骂的怒气攒成罢工的浪潮。日方资本家在停产的机器与呼啸的口号前低头，在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保证休息时间、不得随意开除工人的协议上签字盖章。这场起于胶州湾的风暴被载入全国工运的史册。6月，青岛市工会礼堂挂出崭新的青岛市总工会匾额，汽笛、铜号与掌声混成一片，这意味着零散的工厂火种已被邓恩铭握成一只巨大的拳头，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在青岛有了统一的节拍和指挥。1925年8月，中共中央任命邓恩铭为新组建的中共山东地区委员会书记。4年前的学生代表，如今要挑起全省工农运动的两副重担。上任后，他把妇女二字放在战略棋盘里。电话局的机房里，他先发展赵鲁豫等3名女青年入团，再把罢工指挥权交到他们手上。当骄傲电话局工人罢工的汽笛响起，姑娘们第一次用清脆的嗓音让资方低头。 随后女子进德会在四方机场旁的小院挂牌，成为女工夜校十字班兼秘密交通站。不久，青岛四方港口两处女工工会相继成立，青岛女界联合会、女权运动大同盟紧随其后，形成一条看不见却坚韧的战线，让青岛的工人运动增添了半边天。从理论到车间，从口号到罢工，邓恩铭亲手把妇女解放的抽象命题写进青岛女工每日的上下班铃声里，也写进中国妇女运动史闪光的一页。大革命浪潮里，邓恩铭积极促进国共合作，把青岛变成一座巧妙的双向阀门，让共青团员跨进国民党大门，也把左派国民党员引进共产党的小楼。结果，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七名委员里有四人是中共党员，各区党部、区分部几乎都有党内同志。国民党的民校开会前，先由党团事前在小房间拍板，再拿到大会举手。1925年1月，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24名职委里，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合计占据1/3，加上鲁佛民等左派进步力量逾2/3，一时间，青岛成为响应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主张最活跃的地区之一。1921年，中共一大闭幕后，邓恩铭助力船头，心潮澎湃，以决心为题赋诗一首，表达了他为党的革命事业不怕牺牲的决心。读书记事，闻鸡舞，革命决心放胆长，为国牺牲伤士服，再山出力受闲长。此后，邓恩铭回到山东开展党的工作，一干就是6年。在白色恐怖中，他多次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巧妙避开敌人，迅速地恢复了党组织，与工人肩并肩地战斗在一起。1927年4月，蒋介石把屠刀挥向盟友，血雨腥风席卷齐鲁大地。邓恩铭积极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在胶东、鲁南草拟出夺军警武器、没收地主土地、一切归工农兵的暴动蓝图，派党员化妆成挑夫、货郎潜入乡村，把自发性的农民怒火引上十月革命的路标，枪口对准新旧军阀，土地分给赤贫农民，政权归于苏维埃。1929年1月19日，因叛徒出卖，邓恩铭第三次落入敌手。前两次，他都在组织营救下顺利脱险。这次，他虽然带领狱友绝食越狱两次，却未能重获自由。在死囚牢里，他写下最后的呐喊：飒衣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为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1931年4月5日凌晨，这位中国少数民族最早的共产主义先驱牺牲于敌人枪口之下，年仅30岁。新中国成立后，济南、青岛分别建起邓恩铭烈士纪念馆，贵州荔波的邓恩铭故居也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毛泽东当面叮嘱山东干部，胜利了别忘老同志，要把王尽美、邓恩铭的事搞清楚。董必武在南湖回忆党的一大召开时的情形，挥笔写下君与恩铭不老松。今天后人仍能从那句后继频频为九泉里听到邓恩铭穿越世纪的鼓励：革命自有来人，青山处处为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谢凯斌、何成。感谢各位收听。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体验更好。你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党支部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用坚守与担当筑牢祖国西部空天的预警屏障。
2: 重点关注，中国印尼将举行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
1: 新闻聚焦，全军一师队伍建设加速向战卫战转型。
2: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团火力分队开展多弹种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锤炼精确毁伤能力。
1: 环球军情，应特朗普要求韩美联合军演提前结束，训练日程缩短约一半。
2: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美国林肯号航母因为超长部署出现种种乱象等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两优一先风采录，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党支部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作为奋战在高原一线的云端堡垒，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大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教育引导官兵把对党忠诚融入岗位落到实处，用坚守与担当筑牢祖国西部空天的预警屏障。请听特约记者屈喜阳的报道。
1: 在海拔近5000米雪域高原的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阵地上，一堂微党课正在火热进行。雷达站龙指导员结合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以及自己7月1号在人民大会堂现场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的感受体会，与官兵们交流心得。他动情地说，这份荣誉属于每一名扎根云端、守望苍穹的战友，更是一代代高原雷达兵接续奋斗、默默坚守的共同荣光。
3: 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把支部建在连上、更强在连上落到实处，一步一个脚印夯实基层基础，抓实备战主业，推动支部建设年年有进步，岁岁有跃升，让雪域三滇的战斗堡垒越筑越牢固。
1: 军队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军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习主席强调，要高度重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每个基层党组织都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龙指导员说，为了让官兵在生命禁区扎下根，雷达站党支部一手抓优良传统学习，更续老一辈人肩挑背扛架雷达、刨冰煮雪、守空防优良传统，一手抓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把官兵紧紧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3: 我们结合高原官兵实际探索，形成学理论、强思想、促行动的闭环教育模式，把深奥的理论条文转化为官兵听得懂、接地气、能践行的兵言兵语，同时整合阵地实景课堂、线上慕课课堂、新媒体移动课堂三类载体，持续开展特色主题实践活动，让每名官兵真正把扎根高原、守护空天的使命刻进心里、融入血脉。
1: 过去这个雷达站的部分官兵存在守稳就是尽责、不出问题就是成绩的保守思想，练兵备战的主动性不足。党支部经过研究，创新推行难题接榜制，把执勤训练、演训对抗中排查出的弱项难题公示上墙，鼓励官兵接榜领题、攻坚克难。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陈明。
4: 自从支部推行难题揭榜之后，氛围完全不一样了。只要有想法、敢钻研、肯吃苦，人人都能挑大梁、攻难题。之前困扰我们的低空探测盲区大、补盲难度高的问题，我们几名年轻骨干主动组队揭榜，反复调试参数、比对数据，反复实操演练，最终成功攻克难题，把装备探测下沿拓展数千米，大幅提升了高原低空预警拦截能力。
1: 习主席指出，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按纲抓建和带领官兵遂行任务能力，夯实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要求，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党支部紧盯未来战场，主动求变。针对以往数据同步滞后、协同处置不畅等短板问题，带领官兵主动对接上级链路，逐接口调试，逐流程优化，逐环节压缩实现，合力攻坚突破，成功搭建起高效顺畅的空地情报共享链路，将火力协同杀伤处置时间从传统的分钟级压缩至秒级，实现了作战效能的跨越式提升。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江润龙：
5: 现在我们的作战模式更加高效智能，各兵种情报一键连通，空情数据实时共享，协同处置同步推进，彻底改变了以往各自为战衔接之后的问题。依托新的训法战法，我们总结打磨出五个一套实战组训成果，在全军合成训练成果展进行示范推广。
1: 近年来，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党支部带领全站官兵圆满完成了常态化空情警戒、重大演训保障、应急战备值守等一系列重大任务。雷达站被中央军委评为全军备战标兵单位，被空军评为四铁先进单位。谈及未来，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王站长坚定表示，党支部将继续带领官兵谋战思训，淬炼打赢能力，用绝对忠诚与过硬本领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3: 我们将始终保持箭在弦上、整戈待旦的战备姿态，查短板、强弱项，持续建强基层堡垒，抓实练兵备战，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重托。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8月19号至22号访问韩国、印尼。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国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防部长董军应邀访问东帝汶期间，与东帝汶总理夏纳纳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表示将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双多边防务合作，把两军关系推向更高水平。会谈前，东方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
2: 记者李永峰、孙新维报道。近年来，全军医疗卫生机构聚焦服务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引导医师队伍走出诊室，奔赴部队一线淬炼保障硬功，在服务基层中践行医者初心，在科研攻关中破解卫勤难题，推动医师队伍建设加速向战卫战转型。据介绍，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联动多部门出台了十多项卫勤人才培养政策，制度化安排军队医院医师骨干到部队代职，定期组织部队卫勤军官到医院培训，促进医师在不同层级机构间合理流动。与此同时，全军医师队伍常态下沉一线巡诊送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直达站位。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全军医师队伍建设向战卫战转型，考核标准向战场救治成功率转变，评价导向向对打赢的贡献率转变，人才培养向统管共用。

0: 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记者李国立、李新元报道。8月19号7点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子级成功着陆于回收场预定位置，二子级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团火力分队近日开展多弹种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锤炼精确毁伤能力。陆军兵种大学近日在武汉大学举办2026年政治理论教员能力提升培训班，请听报道。
3: 各炮班注意，按计划向预定地域机动。
4: 正午时分，新疆军区某团组织的一场实弹射击考核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骤然打响。考核中，火力分队采取多路并进、分段跃进的方式快速机动。记者在现场看到，车队刚刚抵达预定地域，各炮班就马上开始构设阵地。新疆军区某团张怡彤说，
5: 高原环境一变，弹道就得跟着变。我们把前期校炮的数据攒成了修正库，低气压、侧风、仰角一起算，主源一次就能够锁定。
4: 夜幕降临，火力分队接夜色掩护，向新的预备阵地机动。突然，导调组给出了山谷起雾、通视受限、通信信号时断时续的特情。火力分队马上应对，先以常规沙爆弹实施扰乱射击，同时激光照射组依托夜暗隐蔽接敌，在微光条件下锁定目标。紧接着炮弹呼啸而出，精准命中数公里外的碉堡靶标，实现从夜间盲打到夜间精打的转变。新疆军区某团尚其轩，
5: 我们将以此次跨昼夜多弹种考核为抓手，常态组织海拔递增、昼夜连贯、弹种混打的极限练兵，持续打磨高原弹道修正、激光精确打击等新战法，不断锤炼部队全疆域到达、全天候反应、全方位毁伤的实战能力。
4: 特约记者张赫、王璇、秋阳报道。
1: 陆军兵种大学近日在武汉大学举办2026年政治理论教员能力提升培训班。
6: 立起新时代军校教员的好样子，我觉得关键就是要信念过硬。
7: 培训班上，参训教员围绕上好思政课，精准回应学员活思想、争当新时代优秀政治理论教员等议题进行研讨交流。40多名教员结合一线教学经历，各抒己见，在观点交锋、思想碰撞中互通经验，补齐短板。陆军兵种大学政治理论教员唐丽，
8: 作为军校的政治教员，就是在教学中要紧贴官兵思想，紧贴强军实际，直面学员的现实困惑，回应学员的活思想，踏踏实实地把理论讲透，把道理讲活。
7: 据了解，为期一周的培训班邀请武汉大学1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紧扣军队院校思政教学现实需求，围绕如何讲好新时代思政课、 AI 赋能大思政课范式创新等前沿课题展开授课辅导。同时，组织培训班教员来到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沉浸式学习党史，走进武汉大学校史馆，感悟教育者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陆军兵种大学政治理论教员韩军，
9: 下一步啊，我们将把研学收获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转化为课堂育人的实效，积极探索思政教学创新路径，持续推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学高质量发展。
7: 近年来，陆军兵种大学持续深化开放办学、军地融合育人模式，积极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合作，创新构建专家辅导、实地研学、分组思辨、互学研讨、总结讲评、实践转化一体化培训模式，破解部分教员理论阐释不深、教学手段单一、创新动能不足等现实难题，常态化推进政治理论教员梯队培育。特约记者李荣鹏连心报道。
0: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国际。 8月19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

0: 有记者提问，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 对媒体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 包括第107条 以及敌国条款。 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 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林健强调，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 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1: 总台记者张云报道。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19号表示， 韩美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期 由原先的17号至27号 缩短为17号至21号， 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计划缩短了约一半，演习仅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被取消。 此次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大幅缩减还引发了韩国各界对于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的担忧。由于此次联合军演被视为检验韩国军队独立执行作战任务能力的重要平台，第二阶段反击训练的取消可能对韩国军方相关作战能力的验证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产生影响。
0: 当地时间8月19号，朝中社发表评论文章，谴责美韩17号起进行已知自由护盾大规模联合军演。评论指出，已知自由护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评论称， 针对敌人日趋进化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作出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歼灭性报复手段的瞄准范围内。
1: 总台记者王正报道。 当地时间8月19号，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 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段时间，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因为长期在海外部署出现的种种乱象，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提出调整福特级航母的建造计划，要求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蒸汽弹射器，被外界视为在航母技术路线上开倒车。 那么林肯号航母最近出现的种种乱象折射出美军哪些深层次矛盾问题，特朗普的航母改造计划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现实考量，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2: 你好。
1: 去年11月，美国海军

0: 肯号核动力航母出海部署，原计划今年五月返回美国。为配合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港口封锁任务，今年一月他被紧急调往中东，至今已连续部署了近九个月。今年四月，有消息爆出舰上出现食品供应短缺，美国海军当时否认了相关报道。然而随着伊朗战事陷入僵持，林肯号的生活物资保障不断恶化，舰内卫生状况堪忧。近日还有报道显示，部分舰员饱受心理健康问题的困扰，甚至出现试图跳海自杀的情况。伊南教授，从表面上看，这些乱象是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带来的后果，但这背后是否也暴露出美国海军的一些深层次矛盾问题呢？
1: 美国人全球称霸，他依托的最基本的力量是什么？就全球的军事基地和十一支航母编队。我们可以看到，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除了这个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包括利比亚战争，然后现在针对伊朗等等的战争行动，原有的军事力量确实已经忙到了一个入不敷出的这个地步了。林肯号就典型，林肯号的执勤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如果他最近能够靠上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港口的话，他很可能要创造就是二战之后美军航母在海上部署的最长时间。机械的耐受程度可以放在后面，人的耐受程度达到极致，所以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呢，其实直接牵涉到什么呢？就是美国人对他的力量的长久的肆无忌惮的使用，有点像是帝国的霸权的胃口，以帝国力量不足，它今天产生一个巨大的矛盾。其实美国的力量，如果你合理规划你的目标，你依然是全球老大，你从这个军备开支量来看，全球称霸它还是有这样的财力和有这样军事实力的。问题是什么呢？手伸得太长，管的事太多，要负担的方面太多，所以今天捉襟见肘，自陷困境。
0: 有分析认为，林肯号航母迟迟无法轮换休整，根源在于美国决策层在伊朗问题上的迟缓与犹豫。由于美国高层对伊朗缺少清晰的战略定位和明确政策，才导致一线官兵不得不承受超期部署的重压。伊南教授，在您看来，林肯号当前的困境和这种战略层面的摇摆是否存在直接关联？
1: 这个说法呢有一定道理，但我觉得还不是主要的。因为呢，美国人已经习惯了把所有的矛盾、所有冲突都用航空母舰来解决。克林顿1993年出任美国总统，还是民主党人，说爱好和平的民主党人。克林顿总统当年的名言就是，每当发生危机的消息传到华盛顿，我们每个人嘴上第一句话就是，我的离出事地点最近那艘航空母舰在哪里。你可以想想，不管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他们维护美国的利益也好，实现美国的政策也好，他们对航母的依赖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就是高度的依赖。你针对不同的对象，我就拿出我同样的法宝，我用航空母舰对付一切的力量。你比方说对付别的大国了，你要对付伊朗，你就能发现美国使用航空母舰这个牌就很不灵了，它发挥作用是很有限的。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你航母根本展不开，就受到伊朗的弹道导弹打击和空中威胁，包括无人机的威胁都很大。伊朗的导弹不断地对中东的美军基地造成威胁，而且不断对航母实施攻击，航母的这种反弹道导弹不断地使用，所以引发了包括林肯号航母官兵高度的紧张，随时要防备伊朗的导弹可能打来。那么这种高度紧张又长期的持续，这个神经绷的是要绷断的。所以说呢，这回的航母的尴尬呢，跟美国的长期部署有关系，也是根据它一个特殊地区的就是作战地域和作战环境对航母形成非常大的压力也有关系，多种因素搅集在一起，是美国今天面临的单一依托航母实现全球霸权现在出现了很大的漏洞。
0: 在美国航母现实威慑力持续下降的同时，其新一代航母的技术可靠性也备受质疑。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提出从福特级航母4号舰多利斯米勒号开始弃用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已经过数十年验证的蒸汽弹射器。特朗普认为电磁弹射技术过于复杂，造价高昂，早期故障频发，远不如蒸汽弹射器成熟可靠。不过这一提议遭到美国海军内部的强烈反对，认为此举不仅将额外耗费数十亿美元，还会拖慢新航母的列装进度。伊南教授，抛开技术可靠性层面的争论，

0: 特朗普推动这项航母改造计划背后是否还有其他不便公开的现实考量。
1: 福特号航母自2013年下水以来，至今无法弹射隐形战斗机，而中国的福建舰比福特号晚下水9年，现在已经成功地完成了隐形战斗机的电磁弹射。所以特朗普非常的火，他最大的火就火在被中国人抄到前面去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福特号它的姊妹舰肯尼迪号2019年刚下水，用了6年时间，它刚刚完成了海试，拖的时间非常长，这一点呢也让特朗普非常恼火。所以说呢，特朗普讲呢，他想恢复到蒸汽弹射，他最近正在琢磨一个法案，要签署的法案，那法案一签署，那就成为对美国海军的一纸命令，弄得美国海军就很难受了。你从这点看呢，它实际上是什么呢？几乎近似于开倒车。而且呢，这个航母改回蒸汽弹射，谈何容易啊！特朗普他是商业的，你知道工业基础吗？你知道航母整个设计吗？它的电磁弹射改回到蒸汽弹射，整个船体结构都不一样，大结构都要动，就是相当于整个解剖，重新抛开了内脏，掏出来把新的内脏再装进去，耗工巨大。这种重新改造比重新建造一艘便宜不了多少钱。所以说呢，这想法能不能实施，我们从现在看呢，很困难。毕竟电磁弹射它是昭示着就航空母舰技术的未来的趋势，尤其是中国人已经成功的完成了隐形战斗机的电磁弹射了。那么美国这种倒退，不搞电磁弹射，搞蒸汽弹射，能不能实现得通？他现在有这样的意愿，但是毫无疑问呢，你可以看到，起码美国海军在航母建设上所走的极大的弯路。这弯路不但耗时巨大，而且资金损耗巨大，而对战斗力的影响其实也是相当大的。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曼辰，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 95.9 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 4021.4 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 生活性服务业

0: 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5: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7: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的生意都也很好。

0: 就看着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2: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 95%， 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 90%。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5: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4: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5: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4: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5: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6: 本台消息，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03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鸿鹄03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8: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7: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03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03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9: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7: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延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 70%。
8: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7: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 1.01 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时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11% 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1: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10: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 20%， 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 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12: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奇。
14: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5: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的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14: 八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 算力磁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磁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

0: 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1: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0: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
2: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 0.7%， 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 2.1%。 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4: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 1.5 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 2.5 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4: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

0: 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 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 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 双方各移交103人。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 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0: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 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 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
1: 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文、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
3: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快，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1: 嘿。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卫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1: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2: 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3: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海岸线。当城市的灯火渐暗，让我们跟随月光的指引，潜入一片能够治愈心灵的海洋。我的辉煌让你黯淡了很久，我的挥洒穷尽了你的所有。2015年，李健为海洋保护创作的《深海之寻》，用清冷钢琴与弦乐描绘了珊瑚礁白化的痛。歌词《你在孤独诉说荣光》，既是对海洋的歉意，也是对生命的敬畏。而副歌部分当中的那句“潜入深海，寻找灵魂的归处”，如深海中的一盏灯，适合在疲惫的深夜来听，让海浪带走所有的压力。2015年，李健《深海之寻》。

0: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19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48小时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9日20时到20日20时，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24到30度。20日20时到21日20时，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偏南风5到6级，气温24到3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4到30度，小长山，气温24到31度，广陆，气温23到31度。獐子、海洋，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4到30度，海洋，气温24到30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20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20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1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9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1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如果你住在海岛上，需要进城，不一定必须坐船，你还有别的选择，那就是乘坐飞机。在中国就有这样一座特殊的机场，机场建在海岛上，飞机往返于岛内和岛外，服务于岛上的居民，这就是长海机场。今天的海岛风情，我们就走进长海，倾听我国最奢侈的县城，人们乘坐飞机出门的故事。长海机场位于长海县大长山岛东南杨家村，机场三面环海，距县镇区9公里，距长海客运码头10公里，归属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集团对其进行全权管理。长海机场于1988年11月通航，当时对于一个县来说，实在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它也是中国第一家县级民用机场。

还是航线单程航行时间最短的机场。单程航时仅需28分钟，是真真切切的袖珍版的迷你机场。长海机场虽小，但是五脏俱全，通信、导航、气象、安检等各类基本驻航和安全保障设施一应俱全。在长海线乘坐飞机也是和其他机场有区别的，这里几乎不用长时间排队等待航班，旅客到达机场安检登机就可以了，而且乘机的座位有时是自己可以随便挑选的。负责承运的运12型飞机一个航班的载客量只有18人，如果赶上不是旅游旺季，真的有时仅有一名乘客，享受包机的感觉。长海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陆岛交通全靠海上运输。目前长海全线虽有连接金石滩港、杏树屯港和皮口港的30余条航线，但早时因海上交通受气象因素影响较大，且作为陆岛交通主要出口的各港口长期受潮汐制约，致使海岛交通不便，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为有效解决制约海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长海线在不断改善海上交通条件的同时，发挥长海线航空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积极探索并加快发展航空运输业。目前长海机场除了日常的旅客运输外，还配合空军学校进行训练，以及危重病人运送和海上应急救援，每年500余架次的起降航班，5000余人次旅客吞吐量，为推动海岛航空事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长海居民乘坐飞机出门真的很时尚，对于这样一座四面临海被誉为国际生态岛的县城，你不想过来居住体验一下吗？从颠簸摇晃的小交通船，到宽敞舒适的客货混装船和高速客船，从唯一的海上通道到便捷的空中航线，40年弹指一挥间，长海的陆岛交通发生了巨变，实现了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长海线正致力于打造安全便捷、经济高效、绿色智慧、开放融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助力国际生态岛建设在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加速前进，奋力推进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建设。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栏目，再会。

航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魏冬梅最大的压力来自家庭，父亲去世早，母亲受到刺激，精神出了问题。魏冬梅要参加训练，只能让母亲一个人留在家里。母亲的病也是时好时坏，发病时很难控制。魏冬梅只要离开了母亲的视线，母亲就会到处寻找她的身影。有一次民兵训练是在圈里的盐场进行，晚上回家特别晚，母亲着急在家里团团转，魏冬梅回家后母亲就骂她。那时魏冬梅已经十七八岁了，训练了一天又走了那么远的山路，累得够呛，回家后母亲还骂她，满心委屈就顶了母亲几句，因为太累太困躺下就睡着了。早晨睡得正香，一顿拳头咣咣打来，魏冬梅被从睡梦中打醒，睁开眼睛一看，是母亲朝着自己挥舞拳头，打她的头部，打她的眼睛，眼睛都打

0: 母亲精神病发作了。魏冬梅疼得嗷嗷哭，爬起来冲出家门，上山，跑到父亲的坟前哭了一个多小时，既心疼母亲有病，又哭自己的遭遇，越哭越觉得心里难受，可是父亲听不到她的哭声了。太阳升起来了，张家楼的小山坳是最早迎来太阳升起的地方。魏冬梅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抽泣，她看到山下的炮阵地上几位女炮班的姐姐已经到了，四处撒目寻找她的身影。魏冬梅这才想起今天是女炮班训练的日子，过些天总参谋部首长要上岛视察，女炮班有表演项目，最近的训练日程排得满满，作为班长，他必须打起精神，忘掉所有不快，投身紧张的训练之中。可是自己这个样子，怎么去见炮班的姐姐们？他看不见自己是什么样，但眼睛都肿得睁不开了，肯定是鼻青脸肿。自己的面貌本来很清纯，现在变得很恐怖，不会吓着姐姐们吧？魏冬梅是五六点钟被打醒的，现在七点多了，犹豫了一会儿，她从父亲的坟前站起，咬住嘴唇，抽泣也被自己止住。早饭是吃不成了，也不觉得饿，心里塞得满满的。下山还没到炮阵地，姐姐们的目光就迎了上来。冬梅，你怎么了？你哭了？谁把你打成这样？魏冬梅眼睛一酸，泪水又涌向眼眶，但她忍住了，强颜欢笑，说因为回家太晚被母亲打了。姐姐们都知道魏冬梅的母亲有精神病，都只能同情和怜悯她，安慰她，不能提供任何帮助。没事，咱们训练吧。魏冬梅说着走到大炮跟前。你这样能行？一个姐姐劝道，要不你就别上了。魏冬梅说，瞄准不行，别的都行，开始训练。魏冬梅又变得生龙活虎起来。解放军画报记者到海洋岛拍摄女炮班训练和实弹射击的图片，是在第六代女炮班的第二阶段。印在画册里的那张照片画面质感非常好，清晰亮丽，五个人站成横排略侧，由近到远，呈现从高到低的视觉效果。地点是张家楼，背景是被他们的身影遮住大部分的海面和北坨子一角。他们戴着统一制式的军用头盔，穿着款式一样的白领上衣，每件衣服一种颜色，蓝紫粉绿灰，五种颜色上衣和五种颜色套袖构成和谐美妙的画面。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微笑，更使画面充满青春活力。在历代女炮班留下的合影中，这是拍摄的最好的一张。也就是这次实弹射击，为了突出拍摄效果，魏冬梅靠近指挥，大炮一响，她的耳朵当时就聋了，瞄准手等人也被震得耳朵失聪。很长时间，魏冬梅的耳朵不好使了，坐在车里，前排的人说什么她都听不见。15岁当班长指挥大炮，如果不是亲身经历，魏冬梅自己都不会相信。她也曾自问，那么小的年龄怎么就敢当班长，怎么就能当好班长？答案在她心中。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讲黄花鱼和偏口鱼传奇故事的上集。每当渔民把满满的一网活蹦乱跳的黄花鱼从海底拖上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听见咕咕咕的闷叫声。有经验的渔民在出海垂钓黄花鱼的时候，找到渔场先浮饵于小船的底盘上，听听海底有没有黄花鱼咕咕的叫声，而后才决定是否下钩垂钓。至于黄花鱼为什么会发出咕咕的闷叫声，这里啊可有一段有趣的故事。相传很早之前，黄花鱼的头里没有石头，也不会咕咕叫唤，偏口鱼的嘴也不是偏的，它的真实名字叫长脖鱼。他俩都居住在东海，称兄道弟，相处得十分要好。这一年的5月13是东海龙王的寿诞日，各路精灵和四方的水族都拿着贵重的礼物前来祝寿，黄花鱼和长脖鱼也献上了珍贵的礼物。13这天，东海龙宫里的这张灯结彩，花红叶绿，金光耀眼，礼品堆积成山，山珍海味、珠宝玉器摆满了桌。宴席上，美酒佳肴无所不有，宫娥才女龙飞凤舞，笙管笛箫不绝于耳，宫廷上下热闹非凡。各路精灵、四方的水族轮流给龙王敬酒助兴，老龙王乐得那是眉开眼笑，一口气喝了9981大碗。他醉醺醺地对众精灵说：各方将军再喝八大碗，祝我酒兴好吗？鱼鳖虾蟹是你争我让，都喝的那是东倒西歪，唯有这个飞蟹精心里有数。他为了讨好龙王，想出来个花花点子，想让龙王大高兴高兴，于是就大声说：各位元帅、将军、四方的水族，今日何不趁此酒兴比试一下武艺，以助圣上万寿无疆。话音刚落，众精灵拍手叫好。首先下场的是喝得直打晃荡的龟元帅和虾将军。龟元帅扇动着两翼前后翻滚，虾将军甩开了虾枪，咔咔的作响，你来我往，互不相让，越战越激烈。宫廷上下传出了阵阵的喝彩声。紧接着，各路精灵也都献了艺。这时候，鲨鱼精凑上前，对黄花鱼和长脖鱼说：二位老弟，下面是不是该你们俩表演了？黄花鱼和长脖鱼看得眼花缭乱，被鲨鱼精突然这么一喊，愣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天才说：啊，我们俩这武艺稀松平常，他不敢献丑啊。这时候，狼牙扇在一旁擦嘴说：你们实在不行，就比比看谁跑得快吧。众水族也是一起叫喊了：对对，来的5圈，看谁跑得快。那到底是谁跑得快呢？请听黄花鱼和偏口鱼传奇故事的下集。海岛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澄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澄海县召开大桥时代新澄海发展建设战略合作座谈会，并与中建基础东北设计研究院举行大桥时代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澄海县围绕花园海岛文明澄海建设开展系列志愿服务活动，擦亮花园海岛生态新颜值。推动服务下沉，零距离关爱户外劳动者，澄海县总工会开展当一天工会驿站站长主题实践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8月18号，澄海县组织中建基础、东北设计研究院等单位专家召开大桥时代新澄海发展建设战略合作座谈会，围绕项目落地、规划优化、产业升级、政企协作等重点工作深入研讨，共谋发展。澄海县委书记王文伟在座谈中指出，澄海大桥承载着海岛几代人的夙愿，是名副其实的民生之桥、发展之桥、希望之桥。立足大桥时代的历史性机遇，澄海县将紧紧围绕提质、提气、提振、提速四大举措，持续补齐城乡建设短板，集聚海岛人气、商气，夯实文旅渔业主导产业，提速重点项目攻坚，全方位激活海岛全域发展动能。希望政企院三方紧抓发展窗口期，加快推进刚需重点项目建设，切实补齐高端商业配套不足、文旅体验形式单一、会务承载能力薄弱等短板，同时深度挖掘海洋文化、红色资源、生态优势，延伸海钓赛事、湾区经济特色产业链，切实破解旅游淡旺季失衡难题，全面推动海岛旅游向全年化、高端化、沉浸式方向发展。澄海县将全程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支持企业在澄海深耕布局，稳健发展。座谈中，中建基础北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茂春高度认可澄海优良的生态禀赋、深厚的海洋文化、扎实的产业基础和强劲的消费潜力，表示大桥时代为澄海蝶变升级带来了重大机遇，海岛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中建基础将充分发挥规划、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优势，精准对接澄海发展定位，优化规划方案，压实建设节点，全力推动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见效。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建筑首席科学家张玲玲表示，东北设计研究院将充分发挥顶尖设计、科研智库和专业技术优势，立足澄海岛屿特色、生态特质和发展需求，精雕细琢优化全域规划体系，以高水平设计、高品质理念赋能城市更新、产业升级、文旅提质、生态保护，全方位助力澄海县打造现代化花园海岛。会后，澄海县与中建基础、东北设计研究院举行大桥时代新澄海发展建设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本台消息，澄海县常态化统筹指导县直和各镇及各志愿服务成员单位，围绕花园海岛文明澄海建设开展系列志愿服务活动，用汗水与担当擦亮花园海岛生态新颜值。志愿有声，服务有为。大长山岛镇三盘碾社区深化订单式志愿服务机制，针对残疾居民清理门前杂草的需求迅速响应，组织志愿者清除杂乱藤蔓与卫生死角，畅通出行道路，为特殊群体送去夏日温情。海洋岛镇组织志愿者对辖区主干路旁的沟渠及绿化带中的垃圾进行清理，用双手守护绿色家园。旅游提升，志愿先行。小长山岛镇与广鹿岛镇分别聚焦金沙滩浴场与月亮湾浴场等景区，组织志愿者清理海滩残留的食品包装袋等生活垃圾与枯枝杂草，恢复海岸清洁生态，擦亮滨海旅游名片。獐子岛镇通过平整土地、清除杂草、栽植绿植、打造创意景观等方式，将闲置荒地变为口袋花园，以崭新面貌迎接八方游客。 长海县直机关单位志愿者开展海滩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沿海岸线清理各类生活垃圾及海洋废弃物，并对滩涂角落、礁石缝隙等卫生死角中的零散垃圾进行针对性清理，以实际行动为花园海岛建设注入动能，有效凝聚基层志愿力量，共同绘就海岸线洁净底色。本台消息，长海县总工会组织开展当一天工会驿站站长主题实践活动，沉浸式体验驿站日常运维，面对面倾听户外劳动者心声，努力将工会驿站打造成为群众职工、职工群众可感可知的温馨港湾。连日来，长海县总工会分批派出的县镇级工会干部下沉到县内及各镇的八家工会驿站，接任站长职务。当一天当家人，全流程参与运营管理，打扫驿站环境卫生，全面检查便民设施运行和便民物资储备状况。站长们精准掌握驿站运行的难点与堵点，从幕后组织者转变为一线服务者。在驿站服务中，一日站长与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户外劳动者围坐在一起，以接地气的方式拉家常，了解一线劳动者的作业强度、家庭境况以及权益保障情况，记录一线劳动者对工会驿站日常运营的想法和建议，同时还现场为职工们解读医疗互助、法律援助等政策，变职工上门找服务为服务上门找职工。长海县总工会表示，将持续深化当一天工会驿站站长主题实践活动，坚持以职工需求为导向，精准补齐服务短板，推动工会驿站规范化运营，切实把工会的温暖送到每一位户外劳动者的心坎上。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按照省市统一部署，连日来长海县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夜间专项检查，以深夜巡查栏守护万家平安灯。本次检查聚焦居民小区、沿街餐饮门店、酒小场所等重点点位，实行分片包干、逐户排查。执法人员细致排查电动车非线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高频隐患，现场劝导整改不规范行为，并结合典型案例向居民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检查中对经营单位排查发现的隐患当场反馈，并明确整改时限与标准，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下面播发一组简讯。大连市公安机关第九次统一清查整治专项行动全面铺开，联合大连海事局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向海出击，36艘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三无船舶被查获。警方提示，严禁三无船舶出海、停靠、作业，港口码头严禁为三无船舶提供任何补给服务。入夏以来，瓦房店长兴岛凭借长琴海岸天然的海滨资源、迭代升级的游玩体验，以及周周不断的音乐狂欢和长兴一树灯光秀，持续用昼的活力与夜的梦幻，为每一位寻海而来的游人奉上每日不落的文旅盛宴。截至七月末，长琴海岸今年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20万人次。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驾融于海， 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将结束长海县对外的水陆依赖，实现陆岛之间24小时的全天候快速通行，极大改善交通状况。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我国在大海上架桥的那些海岛的陆路交通状况。长海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受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影响，海上运输每年有60多天无法通航，就算是通航期间也无法实现24小时全天候通航。长海县的地域情况在我国并不罕见，就全国12个海岛县来说，无论是分布在南方的南澳县、平潭县、胜寺县、东山县，或是北方的长岛县等等，其特殊的地域特点就是由众多岛屿组成，居民

0: 行依赖的主要就是海上交通。
1: 像中国最大的群岛舟山群岛，由1390个岛屿组成。舟山跨海大桥连接了舟山本岛周边的岛屿，极大地改善了群岛之间的交通状况。像位于上海市东北部的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通过上海长江大桥、重启大桥等多座大桥，实现了与上海市区相连，极大地便利了岛上居民的出行和物资运输。像福建省内的平潭岛，通过平潭海峡大桥与大陆相连，东山岛则通过东山大桥与大陆相连，极大地缩短了陆岛交通的距离，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同时，带动了文旅产业的拓展与繁荣。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全国这些海岛县交通状况的改善，不仅解决了居民出行难题，还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旅游资源开发。长海跨海大桥项目也是如此。畅通的长海跨海大桥将彻底改变海岛人的出行方式，实现出行多样化。私家车、更多的公交线路，甚至可能引入的共享单车等便捷的观光短途交通工具，居民的出行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安排。特别重要的是，长海大桥的开通将优化岛屿间海上交通的良性循环。长海县海洋岛、獐子岛等镇级岛屿以及所属的村级岛屿，海上运输可缩短一半海上航行时间，抵达长海县镇大长山岛、小长山岛则可直接上桥。长山大桥将成为长山群岛新的交通大动脉。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脉动之路，它不仅是交通动脉，更是民生动脉、经济动脉。长海县将以路为笔，擘画更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新蓝图。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有着独特名字的鱼类。万事万物的取名一般都有一定的理据，鱼类亦不例外。做一条鱼也要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有一种鱼叫做鲻鱼，其体型与黄鱼相似，

0: 的学名叫做穗尾鱼，海岛人则叫它小姐鱼。之所以叫它小姐鱼，是因为它的体色艳丽，有橙黄色、橘红色、浅棕色等色，腹部色较浅，体色有褐色云状横斑，背缘和背鳍有黑褐色横纹，臀鳍则有几条黑褐色斑，尾鳍也有不规则横纹。小姐鱼是一种肉质鲜美的近海鱼类，其肉厚刺少，肥壮紧实，味道鲜美。小姐鱼系冷温性近海底层鱼类，栖息水深10到60米之间，它不做长距离回游，仅做短途室温性迁徙游动，在黄海近岸浅水区栖息觅食，岩石海岸及海床上沟壑裂隙是小姐鱼栖息觅食的洞天福地，海底缆绳及海藻下隐蔽区也是它的聚集地，长满贝类及海藻的海底沉船也是小姐鱼经常光顾的去处。小姐鱼不是网捕的鱼类，而在垂钓时偶尔钓得，有小姐鱼也就必然有先生鱼。黄海北部的海岛人把狮子鱼，也就是蛤蟆鱼或芥巴鱼，称为先生鱼。先生鱼是无鳞鱼，头大肚小，虽然长相吓人，颜色灰暗，皮肤粗糙，形态丑陋，但它直立坚挺的背鳍和宽大如蒲扇般的两只胸鳍，真的是展示了先生鱼所有的光辉。我们能吃到的先生鱼应该是秋季时节雌性先生鱼聚集在近岸暗礁产卵时被捕捉到的，所以吃到的先生鱼大多数都带有大量鱼籽。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鱼类的双重名或者多重名大多事出有因，往往能够体现其主要特征。像长海线海域的八皮鱼，它的侧面非常像马的背部，因此也叫它马面鱼，而海马身躯前部更像神似马的头部和颈部，简直与国际象棋中的马惟妙惟肖。在长海线海域曾经出现过一种鱼，叫做翻车鱼，它的身体近似半圆形，身体的背面呈灰褐色，两侧呈银灰色，腹面为白色，成鱼最大体长可达3到5米，常浮在海面侧卧晒太阳，或背及体背侧露出水面，能潜入上百米左右的深水中。这种鱼是海洋中一种极为常见的肉食性鱼类，但翻车鱼经常会突然失去理智，做一些奇怪的动作，让人觉得十分不解。有时候它会突然游向自己的天敌，而有时候甚至会因为强光的照射而莫名其妙的死亡。因为它经常作死翻车，海岛人认为这就是翻车鱼名字的由来。其实不然，之所以叫做翻车鱼，实际上是它的英文名字所带来的误解。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